佛佛道同，佛所讲的跟经上讲的一定一样。如果不一样呢，那是假佛，啊，那不是真佛，啊，真佛决定是道同，啊，佛佛道同，佛没有两样的讲法。善导大师讲得非常恳切，经文很长啊。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末法时期，邪思说法如恒河沙。啊，似是而非之法充斥在世间。我们不得凡夫，有什么能力辨别？啊，真正有福德的人，有善根的人，啊，那就是。依老师，啊，老师不欺骗我们，啊，我亲近李炳南老居士十年，啊，他非常谦虚，不敢以老师自认的，啊，我们尊敬他是老师啊，他对待我们像同学。啊，教导我们以印光大师为师，啊，印光大师是他的老师，啊，我们做同学，啊，人谦虚到这种程度，啊，这是近代我们要修净宗真正的大善知识。我们知道印光大师是西方世界大势至菩萨再来的，现在这个社会自称是什么佛再来的，什么菩萨再来的多的是，我去这个昨天还看到一封信，中国东北来的寄来的，我也不晓得从哪寄来的，他说他是大势至菩萨，啊，那古时候有这个例子，要说明他自己什么身份，他马上就入班涅槃，他是真的大势至。他说了之后还不走，还想跟我见面，他不是大势至菩萨，他是假的，不是真的。啊，你看看中国历史上。身份一铺路立刻就走了，绝对不会妖言惑众，这是真的，啊，说了不走还到处宣传还搞明文立养，这人绝对不是，啊，我们要认识清楚啊，不要以为他说是以现一点神通，妖魔鬼怪都会现神通，所以佛不以神通为佛事，啊，戒淫众生决定忌讳神通感应，神通感应决定有，啊，佛法里头决定不用它，啊，如果用神通感应，佛跟魔就很难辨别了，啊，所以佛绝不用神通感应，佛用正规的教学，啊，身语意三业的教训，这样我们才能辨别，啊，所以不要受人骗了，啊，我们学佛，啊，一入佛门就接受三皈依，啊，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如果听信传言，我们三规立刻就破掉了，啊，听信谣传你就皈依那个谣传的那个人了，啊，你跟三宝立刻就脱离开了，啊，你不是三宝弟子，你是妖魔鬼怪的弟子了。

显而易见的，难道不懂吗？三规非常非常重要啊！佛灭度之后，三规的中心是法宝啊，我们要归法了。那么现在有人破坏佛法啊，这个破坏佛法历代都有的，不足以为怪呀，很平常的现象啊。啊，什么人破坏佛法呢？魔破坏佛法，就是法师啊，他很有修行的，没错。很有修行的法师是魔，不是佛啊！这在佛经里头都有依据的啊。释迦牟尼佛在世，魔王波旬啊，跟佛讲啊，在佛的末法时期，人没有智慧，没有福报，根性很劣，他叫他的魔子魔孙。统统出家，披上袈裟，啊，也很有修行，啊，反对佛法，让大家都听了，啊，佛听到这个话，流眼泪，一句话不说，啊，古人所谓的“譬如狮子虫啊，还食狮子肉”。现在的说就是魔渗透在佛门里面啊，所以不要看到哦这个出家的形象啊，这就真正是佛的代表了，要看他的心行啊，仔细观察他用什么心啊，他说的是什么，他做的是什么，再跟经典对照一下，相不相应啊，如果相应这是佛弟子，不相应那是魔弟子我们要懂啊，要明了啊，才不至于把这一生这么殊胜的机缘错过了啊！这一段注解里头也注得很好啊。啊，我把它念一遍给你们听听。佛教三规律啊，这个字念。佛教的三规也可以，佛教我们三规也行，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啊，其至要紧者，中间之佛法也啊，佛在世的时候即以此法教度众生，佛灭度后啊，即垂此法以度众生，佛说法僧传法啊，若不归僧从何闻法呢？若不从法障何修行呢？然依佛法自修，依佛法教人，以了生死证菩提为怀者是僧啊，这个我们要记住啊。换一句话说，劝你教导你断恶修善，这个人是不是僧呢？不一定啊，世间好人也劝人断恶修善啊，妖魔鬼怪甚至也有劝人断恶修善啊，

劝你破迷开悟，是不是佛呢？也未必。啊，为什么呢？妖魔鬼怪也有修行的，他们的道也很高啊，他们的智慧比我们大啊，他也讲破迷开悟啊，他有一个限度，他不是究竟的，不是圆满的啊，所以还不是佛啊。佛是什么呢？佛决定是了生死出三界，超凡入圣呐，这个才是佛，才是真的圣呐。啊，那么这样说起来，今天我们修行，几个人能超凡入圣？超凡入圣，要断烦恼，要破尘沙无明，谈何容易？所以末法九千年当中啊，决心求生净土啊，放下万缘，这就是生。印光大师为我们做如是示现啊，跟我们做这个榜样啊，什么都放下了。所以教人断恶修善，破迷开悟，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这是佛门的僧呐。如果有丝毫求名闻利养的心，那是假的，不是真的；有一丝毫贪图享受的心，这个面目就拆穿了，假的，不是真的。啊，有一丝毫不尊敬别人的心，假的，不是真的。啊，真的神决定是礼敬诸佛。啊，还有轻慢别人的，不是真的神。啊，真的神不但见到出家人，我们佛门四众同修没有一丝毫轻慢心，其他外道一切众生都没有轻慢心，这个人这个是僧啊，他真的是一教奉行啊。我们净宗同学以五个科目来修行，与五个科目相应是僧啊，这是佛法僧的三宝三福六合三学六度普贤十愿啊。我们出家的同学们净宗守则不能离开，天天要拿来看看，那是一面镜子，照一照像不像僧呢？如果不像，那我们就是批判如来，样子像个出家人，实际上是魔子魔孙啊，这就是古人所讲的地狱门前僧道多啊，我是其中之一了啊。所以我们揭露经典教诲啊，最重要的这几段经文啊，这个阶段经文不多啊，文字很少啊，我们通通都能够背得很熟啊。

早晚扩诵，试问问能不能收到效果呢？如果我们的心行与这五个科目相应，早晚扩诵是功德；如果我们心行跟五个科目相违背，早晚共和。

我们这一生决定了生死出三界，不可以拿佛法骗人，不可以在佛法里头图利啊，果报不得了啊。世间我想中年人以上都有明显的感触，世间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啊！自己想想，我们这一生这几十年来啊，在这里置产业，这房子是我的，过几天搬家了又卖给别人了啊，搬一个新地方了啊，住没多久啊又搬了。你想想，我们一生搬多少次的家？哪一个家是自己的？啊，搬到最后，这个身体要死了，一样都带不走啊，全是假的。啊，佛教导我们，万法皆空，因果不空。啊，能够带得去的是你造的业。会带去，你造的善业得善报，恶业得恶报啊，念佛的敬业得往生净土，这个能带去，除此之外一样都带不去，连身体都带不去，假的通通都是假的。为什么要造罪业？为什么要那么自私自利？佛菩萨跟一切众生不一样的，佛菩萨起心动念为众生，为正法救助啊，为利益众生，没有为自己啊。所以你真正明白了佛菩萨示现在设法界做客，不是做主旅游，不是住家啊，是有话释放啊！啊，哪有住的呢？啊，我们在佛经上看到，每一部经都看到佛在某个地方，没有说佛住某个地方。啊，在，告诉你临时的。啊，住是长久的，啊，在是临时的。啊，旅游。在哪里？你看用这个字，意思很深，很值得万味，都是让我们觉悟。好，今天到了，我们时间到了，讲到此。

0: 迎城隍，拜城隍，出巡阴阳审人间。城是护城的河或墙，城隍是都城的守护神，城隍也是人们心中幽冥界的司法神。透过政府的资料统计，台湾从北到南的城隍庙有100多间，其中将近有1/3，超过100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久的城隍信仰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和意义呢？参拜对哇来。在台湾有句话是这么说的，3月封马祖，5月迎城隍。城隍出巡和绕境活动也是台湾民间重要的信仰祭典，每年全台各地的城隍庙都有自己的祭典活动。2020年的上半年，全球各地都受到疫情影响而减少了大型的集会活动，但是在台湾，在政府良好管理和人民合作的情况下，集会活动陆续开放，因此很幸运的有机会参与了彰化彰义城隍庙的祭典盛会。
1: 我又听说一句话，有城就有城隍，那么为了今天这个城隍活动，特别打了4个牌楼，这4个牌楼代表是以前城市的城门。我们去参加这个绕境活动之前，我们先去城隍庙看看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各地的城隍庙可以看到都城隍、府城隍这样不同的牌匾。在台湾民间信仰中，城隍是唯一有阶级之分的神祇，就像人世间地方政治里的行政组织，有乡长、县长、市长不同的头衔，城隍爷也因为管辖范围大小不同而有不同的官阶。因此对许多信徒来说，城隍爷不只是神明，更像是地方官。在庙里，城隍爷黑脸坐镇，文武判官位列两旁，面貌狰狞拿各种刑具的部将差役，庙前庙内的各种警语对联都会让人入庙戒慎恐惧。阳间的县太爷，阴间的司法官，城隍爷就如同张善惩恶的化身。即使在民主时代的今天，城隍庙仍有制止为恶之功能。
1: 这个城隍庙它有288年的历史，它就对地方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城隍庙。那在以前，城隍他出巡之前，人家会刮拨一次。那以前是每60年会刮拨一次，那在近代的时候就改成每12年要刮拨一次。所以我们今天其实很荣幸能够遇到这个时间，跟城隍一起去绕境。那么上一次的绕境离我们已经24年的时间，所以其实真的很幸运，今天有这个机会跟城隍去绕境。
0: 回违24年的张毅城隍出巡，是从前一天晚上的暗访活动开始揭开序幕。
1: 暗访什么意思呢？暗访就是城隍爷他出巡前一天，他会派他的下属去清道扫街，那他们有点像是先遣部队吧。暗访的主要目的就是扫除妖魔鬼怪，就是确保地方的安宁，在习

0: 树上如果有天灾、有瘟疫或者地方不安宁的时候，人们都会向神明请示，进行这样的活动。
1: 暗访活动没有锣鼓喧天，也没有固定路线，而是用比较低调的方式进行。七爷、八爷和城隍爷的秘书长、阴阳司爷依序出行，在市井街道中行走访查，昭告地方各处，城隍爷即将出巡。在城隍爷的组织中，负责惩罚以市警戒的有三个，一个是罪恶司，一个是刑法司，这两个部门就像是掌管行刑罚恶的执行单位。而最后一个很特别，叫做瘟疫司。传说凡是出现触怒上天的不好行为，天神便会降旨施降瘟疫以示惩戒，掌理施降瘟疫的工作便交由瘟疫司接旨执行。而在早期医疗卫生不普及的年代，到庙中求神拜佛即是人民的心灵慰藉，因此瘟疫司也成为人民祈求除瘟抗疫的神明之一。

0: 今天8月1号，我在彰化的彰宜城隍庙，今天第一次参加这个绕境活动。那么我们昨天有参加这个暗访的活动，那今天呢反而非常非常的热闹，人很多，花车也很多，那舞者也非常的多，大家都跟城隍爷去打个招呼。那我们要不去跟他去打个招呼吧，跟着我去吧。
1: 这次的出行活动更有来自全台南北各地25间宫庙共襄盛举，随行队伍里中还有龙阵、狮阵、花车等各地文武艺阵表演，场面浩大，盛况空前。城隍出巡可以安定民心，祈求和境平安。尤其今年发生新冠肺炎疫情，各地的城隍庙为对抗肺炎疫情，请赴威易斯来坐镇，也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日本的产经新闻就刊载一篇台湾嘉义城隍庙威易斯坐镇防疫的新闻。台湾的防疫政策不只受到国际肯定，连民俗文化都更能被日本看见，用以传达台湾抗疫防瘟的决心与民俗文化紧扣台湾社会生活的景象。

0: 在我们公然所有人都欢迎。
1: 认识了温易斯和这个部门负责的任务，不禁让人联想到历史上的瘟疫事件。西元165年到189年，古罗马帝国发生了一场大瘟疫，后来被称为安东尼瘟疫。这场瘟疫以后，罗马大概消失了500万人口。而西元1918年，流感大流行，造成当时世界人口约四分之一的人口感染，间接结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瘟疫的可怕还有对人类社会造成的影响，从古到今没有改变过。然而在瘟疫肆虐的时候，却还是能找到有人幸免于难的故事，就让我们来听听老师怎么说。自古瘟疫肆虐时，为何有人能够幸免于难？老师有问题。
2: 在清朝的顺治、甲午年间，江苏晋陵城这个地方啊，发生了一场瘟疫。瘟疫来势汹汹，传播的速度非常的快，一下子就死了好多的人。当时啊，人

0: 心惶惶，大家都非常的害怕，而且呢，因为害怕被感染，所以呀，亲朋好友之间也都不敢来往，大家都不敢互相的探望。当时有一户姓顾的人家，男主人呢叫做顾晨，他的媳妇儿呢回娘家去探望父母亲，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啊，晋陵城发生了瘟疫，顾晨也在这个时候染病了。而且他的妻子、儿子、女儿一家八个人也全部都染上瘟疫，大家无计可施，只能够听天由命。在娘家的这个媳妇儿啊，听闻夫家得病的消息之后，心急如焚，想要赶快回去探望夫家。不过他的父母亲也担心女儿的安危，怕她回去也染上瘟疫，因此呢就劝他说：“你不要回去了，待在这里就好。”但是呢，这个孝顺的媳妇儿却对她的父母亲说：“我身为顾家的媳妇，照顾父母、照顾公婆本来就是我的责任。现在他们生病了，我一定要回去，就算是会有生命的危险，我也心甘情愿。”说完之后呢，这个媳妇儿她就独自上路回她的丈夫家了。这个时候啊，发生了一件很奇特的事情，顾家的人竟然大白天的在家里面看到鬼，而且这些鬼啊还窃窃私语的在讨论呢。他们说些什么呢？这些鬼在说：“不好了，不好了，神明啊都保护着这个孝顺的媳妇回来了，我们啊得赶快离开这里，如果待着不走的话，一定会被神明惩罚。”媳妇回家之后呢，就悉心的照顾家人，后来他们都慢慢的好了起来，最后全部都恢复健康。中国人常常说善有善报，愿意舍己为人的这个精神往往都能够带来意想不到的奇迹。或许有人会问说，人为什么会生病呢？老和尚曾经说，世间人许多的疾病都是因为杀业太重。老和尚就在他的父亲身上亲眼看见了杀生的果报。他的父亲在世的时候很喜欢打猎，当时的老和尚呢，因为还没有接触学佛，也还不懂得因果的道理，因此有3年的时间天天都跟着他的父亲去打猎，枪法之准可以说是百发百中。当时啊，有一位算命的先生跟他的父亲说，他在45岁那一年会有一个劫难，而且恐怕是逃不过，因此他的父亲就赶快把工作给辞了，回到家乡想要解忧回家来逃过这个劫难。但是没想到回到家乡之后大概半年左右，他的父亲就开始生病了，人啊日渐消瘦，最后瘦的只剩下皮包骨，但是呢却力大无穷，这个好多人要合力拦他都拦不住。他呢看到山就往山里跑，看到水啊就往水里钻，整个人像发狂了似的，后来就过世了。那一年他的父亲正好45岁。老和尚后来读了《地藏经》之后，就想到自己父亲过世时的情况跟《地藏经》里面描述的一模一样，所以老和尚呢就开始发心吃素，不敢再吃众生的肉了。老和尚学佛之后呢，开始做三件事，第一件事是放生，再来呢他布施医药，第三件事他列印经书来跟众生结缘，就是希望呢能够借由这些善行的功德来化解忏悔过去杀生的罪业。这一次新冠肺炎的疫情是不是也像在提醒着我们，应该要赶快的反省，改过向善，才能够转危为安，化危机为转机。
1: 城隍庙前的对联总是提醒着世人善恶有报的因果关系，恰巧与《太上感应篇》里讲到，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伴轻重，以夺人算，相互呼应。从古至今，世界各地瘟疫事件的爆发不曾停止过。如果说瘟疫的发生是在警醒世人，那么在相对应的因缘果报上又有着如何的关系呢？从古至今会爆发瘟疫，在因果上是否有相对的关系？师父请开示。
2: 这个因果它对应的主要是杀生啦，杀生这个业啦。因为佛在《地藏菩萨本愿经》在《十善业道经》在很多听见讲的很多，杀生吃肉那果报是什么呢？多病短命的果报嘛。第一个因素是杀生嘛。那你现在说全世界除了学佛的人不杀生，其他的人都认为杀生是正常的啊，我们吃那个众生肉是正常的啊。那你造的这个业因是恶因啊，但是它后面有果报啊。 现在在世界上啊，你说哪一个国家它

0: 没有再杀生，他那个牛肉猪肉都还要外销，自己吃的都还有剩，那你就可以想象他要养多少。我们这个世界啊的人类啊，没有慈悲心啊，所以释迦牟尼佛来示现成佛，就释迦翻译中文是能人的意思，能够行仁慈的意思啊，那就是告诉我们这个世间人啊，就是现在人都没有慈悲心了 啊，那个杀生业造得太重啊，所以佛的十善业道经五戒沙门律第一条就是戒不杀生啊，所以这个相对应的就是杀生第一个因素啊。那你说现在什么实验室啊什么，那个还不是拿那个动物来去实验，那个动物不是杀生吗？它招感的果报瘟疫只是其中的一种，再来就刀兵劫诞生冤孽相报啊，然后呢水灾火灾地震风灾啊，意外的灾难啊，饥馑啊，就是粮食缺少啊，蝗虫过境，通通跟杀生有关的。古大德讲啊，欲知世上刀兵劫啊，但听屠民夜半声。你去听听那个他半夜在杀那个众生的惨叫声啊。那如果我们不杀生，世间不会有这些灾难啊。新冠状病毒也是这样的一个因素了啊。啊，人类总是推卸责任啊，自己造了恶业还不承认啊，还要怨天尤人，怪这个怪那个，那问题不能解决啊！你那个因没有调整过来，你那个果就是你一直在制造啊，那后面的越来越多啊，越来越麻烦了 啊！所以回归到不杀生，要慈悲心啊，这个才是解决这个灾难的根本做法。
1: 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还可以追踪脸书和 IG 哦。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

间，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经，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张人短，不限己长，恶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怨，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孽下取功，禅上惜子，受恩不感，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闲，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侵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赦。

方术，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轴，发直经期，舔泄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劫人之私，耗人货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灰，惩治作威，入人求胜，拜人苗架，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护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起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工，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愿他流贬，见他富有，愿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思之，负他货财，愿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变，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失护，抵触护胸，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护，巧诈求签，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于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赢求，利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称小生，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紧越躁，跳石跳人，损子堕胎，
行多隐僻。

会蜡歌舞，硕旦豪怒，对北涕唾其尿，对灶吟咏其哭，又以灶火烧香，会柴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出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灰意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灰不占饱，死亦及之。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庆。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古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啊，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他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了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

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 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啊，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 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人能收拾福气，一亲便能孝，一善便能果，一怒便能忍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啊有一个时间啊收缩心，它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啊，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啦，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收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

心啊，才得注意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一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经。

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读比没有读要好啦啊。那么有读啊，总是说哎，我们心息一变，那没有读那你一变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证，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证果啊，证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证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呢、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呢 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它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有半天去了。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我们收收心啊，十五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法，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 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欣喜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了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哈哈”你们在那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研究。

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也要心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的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的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呢、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的，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就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那就真正，把这个经历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啊，啊，那就会正果的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

0: 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宛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夏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坐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

0: 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帆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六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世纪。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七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三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的，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1/3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1: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3: 不以为是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是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1: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

0: 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1: 我即是代表河南省佛教界四众弟子，向贤公致以三界的哀悼和无限的追思。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学问，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路不断，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大有一定，专供待人，以高明之岁，养业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法，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有名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二十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2: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你看大概就是人家知道走了，我还给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这个咱住了年的，这你咋你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知道，这老佛爷两天就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3: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看见老王人给我说呀，不用住院，家人住院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住院，我自个都走了，我费用100%把握。
0: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二十八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4: 我先生，我要活不是人家的愿意，这是清安寺，是了，你要是这修的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0: 在老和尚往生前一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

0: 眼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两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四五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1: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做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2: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0: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闲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 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3: 我给你的老夫人打死。
4: 给你的老夫人打死了。哦，那让你几岁呀？
3: 我12岁，我回要饭了。
4: 是
3: 啊。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晏韩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腹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4: 你是几岁出家的？
3: 20。
4: 20岁。你出家在哪了？
3: 我出家都在太白顶。
4: 太白顶啊，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3: 我出家都在太白顶，春节老婆说是不是？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4: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父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3: 那观音念佛。
4: 观音念佛。
3: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0: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 民国25年，咸丰36岁，

0: 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七月初四晚上，皇室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皇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1: 我是因为有事在这儿啊，把那个事情菜园里有三间屋，我疼啊疼，得了三间屋，俺就是该种个菜呀、啊。
2: 他还能种菜？
1: 那我可好了吧，能走吧，我种个菜。
2: 老母亲也吃斋吗？
1: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
2: 菜，从小都吃斋。
1: 我也吃过。小时候他老妈然后四十的时候，那也是他们还抱怨是他都不认识，他们都说玩了
3: 都现
1: 在外头还是什么
2: 头也都说
1: 我说一上外头说外头一问的多
2: 干嘛
1: 他连一百的都说、哦、你能改变的有四十多这五十哎，我说说说，人说，太热了，
4: 太热，
2: 他那开城里了。
1: 搁当院儿了，七月初，初个病，老百姓，都搁家里。他还走了，拿着被子，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也有，臭的我们，心里喝。
2: 心里喝的。
1: 我喝了个水子，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野兽的，喝水越大时候越轻松，转着这时候一睡，他玩儿啊。我现在坐会儿是吧？现在坐，我说你还不认识这儿的？他装个谁人不？装个，叫上个谁人？谁人了啊？这一发的这不是唱出来一口气，
2: 我
1: 晓得。
0: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

0: 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1: 我是罗佛的三人的提过的海北海院的，他上了火车上安心的火车，还有个北京抚养他的，这个人是去灵山寺住住的，他爷是40多年，还没会说，那姓经，谁俩姓都行。
2: 谁呀、啊？还没呀、
1: 啊？
2: 我啥时候会讲是吧？
1: 啥时候会讲？
2: 你讲过行没有？
1: 我讲过行，我没讲过。
2: 没有啊？
1: 没有讲过。
2: 啊。
1: 我就是我不学佛人士。
2: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1: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收获利益。桐柏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我没有享受。
0: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4: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1: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跟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看我要我大队人，看下大队当队人。在这个寨沟呢，都是烂狗，不许开车破烟。我老了搁那不，我给人喂点萝卜菜吃着，再进来的狗咱不吃。
2: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1: 啊？
2: 酒啊？
1: 酒？
2: 嗯。
1: 酒那年轻时候，咱不喝酒。
2: 年轻人也喝酒。
1: 年轻时候。那个事儿的，一个半夜那个不喝的是吧？
2: 不喝不中，那是吧？对。
5: 啊，就谁学的啊？
1: 那
2: 都多少喝的是吧？
1: 喝几碗子还不如我喝。哈哈哈
5: 哈哈！了。
2: 几碗子？
5: 来个谁呀？
2: 然后是谁呀？这两开呀！你当时那队长的几年？年数不年？
1: 那个谁呢？他要人烟火，那又不要烟了。有啥？都是徐州人，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图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7点半到8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
何况圣

0: 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罗石一经，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80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和尚说：“
2: 哎，对，
1: 要是不修啊，当然不好。以前我是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3年前了，也是我现在时候想，我做了念佛，我做了佛念佛，做的可是有文人，文人还有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都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的意思是，
1: 人就是说，
2: 徒弟徒孙都死了，
1: 哪里死
3: 了？老寿星。
1: 死，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的好不要说呀，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辈不要说。这好好念佛。这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找佛道的，回家回家，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走了，不念他人心不乱，不参念。
4: 阿弥陀佛，
1: 不说可不说。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长时间了，也说想要，到见他的，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他说不对。
3: 说不对，不能
1: 说。不要说，说完口碑就不好。

0: 以后做医生去，一日到天一啥呀，见了不行说。
1: 不说。
2: 啊，
1: 那你见见金罗时间了吗？
0: 这何先生，老傅也给说说，别说。
3: 老傅也不想说。老傅也不
0: 想说。一十二天一。
3: 十二天一。
0: 那反正一大呀，这一个儿子给了值，这值还过了。学出呀，你学出，你出呀。不学出呀，你当一个老宅户。我念个不是头。多少年的一年不说老费给你。你讲究大个时子，你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些不乱，老费都知道。
4: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这些都
0: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这说。不叫你指手画脚。
4: 又是那种又。
1: 不要指手画脚。
4: 刚才就
0: 这么说。
1: 这一说，受不了。
0: 这一说。
4: 这一说。
0: 你心里边说，手背说，手指这。
5: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医，将载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仙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闲工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6: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7: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还没来鱼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忍把它做了。那小袋第二天呢，瓢泼大梦 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8: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浪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浪，还先是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 把浪窝旁有一只母浪难产在那里，倘若死了

他就闭上眼睛，只许念念着南无阿弥陀佛，声喝。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掉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佛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

0: 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荤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儿。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89年夏季，这里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很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度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闲工逸

0: 争，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拜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宅菜不丢青，胜似念黄金。失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如是说：
1: 人家谁家都
2: 说
1: 的，不咋硬实啊，不咋硬实，人家这独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影视，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啊！托钵念几十年，不会一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没真给谁呀？
3: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局的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兵里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他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0: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4: 咱不识字，咋学当家呢？我这葫芦花眼我是葫。
0: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姻缘，老实

0: 念佛，当生成就。
1: 没有善根，他都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0: 佛言：末法异义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2: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尉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敬，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和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佛六合敬，绝不辜负净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3: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贤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敬，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4: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一门深入，尝试寻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0: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偈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今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 诗经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生。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事再来，莫舍顽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有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三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5: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为有生赞生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0: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佛陀教义网络佛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今天我们继续跟大家报告讲经因缘。这次我们选讲的经典是《五戒相经全要》。在第一集讲经因缘里面，跟诸位同学报告学习印光祖师。在《精华录》里面，有关持戒的一篇开示。这篇开示文字不多，但是已经把持戒主要的精神。戒律的纲领很简要详明的给我们说明了，因此我们在这个《五戒相经全要》的课程里面，每一次播出。我想也需要把这篇开示作为片头。为什么每一次我们都要读一遍呢？这个用意啊，主要是时常提醒。我们每一次看，每一次提醒一次，这样印象才深刻。如果我们只听过一遍，或者看过一遍，这个印象不深。这个道理也是我们。敬老教授在讲席当中常常提起的，所谓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它才起作用。如果时间太短，我们熏习的变数不多，印象不深刻。这样所起的作用力量就非常的微弱。我们学习任何东西都离不开这个原则。这个原则就是常讲的。专一，要专精，一门深入，这样我们修学呢，才能有成就。这个方法呢是非常重要的。自古以来，不管世出世间法，教学呢，它的重点。都是在这个原则上。那么我们同学对这个修学的要领方法，必须要牢牢的记在心里。 那么印主给我们开示的戒律的精神，修学的要领，戒律的精神就是佛在戒经讲的两句话：诸恶莫作，众善奉行。

我们简单讲，什么叫戒律？戒律的作用是什么？他教我们是教什么？就是教这两句话。简单讲，就是断恶修善。诸恶莫作是断恶，众善奉行是修善。在戒经上讲啊，诸恶莫作是止持，啊，止就是停止。啊，佛规定不允许我们去做的事情，那么我们停止。不再做了。就是恶事，不好的事情了，从今以后呢，停止，不再继续做了。那么这个戒就叫止持。做持呢，就是好事、善事，你应当要去做的。凡是有利益众生的事业，我们有缘遇到了，就应当要去做；没有因缘做，也要常常存这个善心，要去帮助众生。这个就是作持。所以戒律呢，它主要的精神就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这两句话我们常听，但是我们却不可以疏忽了，或者轻视了。如果我们疏忽了，那这个戒呢就学不好了。学不好呢，那后面呢，就影响我们得定。心定不下来，就开不了智慧。开不了智慧，就解决不了问题。我们人生的大问题，生死的问题，这是最重大的一件事情。那其次呢，就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方方面面的一些问题，没有智慧是无法去解决的。但是智慧必须由戒定来的，戒是第一个条件。那么我们看看祖师这个开示这篇文章呢，我想我们每一次播出片头这个字幕呢都先打出来，我们每一次可以看一遍，每一次可以提醒一遍。这个要领精神我们抓住之后，我们再来学后面的戒呢，也就有一个下手处了。那么今天我们还是把这次讲经的因缘呢，再做一个报告。我们这次讲经因缘我们在第一集呢报告印祖的开示，第二集今天第二集我们跟大家报告的是弘一大师的开示。这篇开示呢是在演讲录里面，我把它摘录出来。在弘一大师演讲录有一篇《律学大义》。

就是给我们简略的啊介绍戒律的一篇文章。这个力学大义的内容是简单给我们介绍三规五戒八戒，八戒就是八关斋戒、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这个在佛门的力瑜戒里面呢，我们学佛的同学啊，也常常听到。但是，在现前这个时代，啊，可以说佛门四众弟子对戒学这方面呢，是非常陌生的，可以说非常生疏的。主要啊，在我们现前这个时代。没有真正通达戒律的善知识来给我们指导，另外呢，学习的人呢，对这一方面呢，也比较疏忽了，啊，知道戒律很重要，啊，但是还是偏重在。经教啊，各种法门的学习比较多，啊，虽然知道戒律重要，但是呢，并没有具体啊很踏实的来学习这个基础课程，啊，因此我们对于戒学这方面呢，可以说非常的缺乏。不要说，去落实了，啊，就是有一些基本的概念尝试，恐怕我们都不知道，啊，因此我们也有必要啊，一个概略的认识。那么弘一祖师这个开示啊，就非常。适合我们了啊！下面呢，我们就啊来学习这个弘一大师的这个开示啊，就是戒律的简介啊，简单介绍啊。首先讲三规五戒八戒，皆通在家出家。过去呢，我自己学佛呢也几十年了，16岁接触佛法，19岁呢接触到敬老教授的讲经，啊，一直到今年59岁了。听经也有40年的时间，啊，包括前面3年呢，啊，接触佛法，啊，听其他法师大德讲经呢，也有3年，前后呢也有43个年头了，啊，但是对于戒律这方面呢，实在讲是非常陌生的，啊，过去呢，我们。对于戒律的一个概念呢、啊，大部分在听经当中，听敬老教授啊提起，啊自己并没有进一步深入的去理解，啊所以过去呢，我们总认为呢，这个三规五戒八关斋戒啊是佛呢给在家人制定的。啊，过去我们总是认为是这样的。那么看到弘一大师这篇演讲呢，啊，我们才明白，
三规五戒。

八关斋戒，接通在家出家。在家出家呢，是通用的。就如同敬老教授在讲席当中常常提起的，和尚阿舍离法师，这个名称呢，通在家出家，跟这个意思也有相通。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弘一大师，他这个开示才知道原来这个三皈五戒八关斋戒呢，不是只有限定出家人，不是限定在家人，而是在家出家呢都可以去受的。那么下面呢，再给我们进一步说明。偶主从比丘戒退至三归人，这个是讲偶益祖师这个举出偶益祖师他得到比丘戒后来呢退戒了退到三归人。退到入佛门这个三皈依的一个人。那么从这个地方，我们有一个观念也必须要认识清楚。这个比丘戒退戒。我们现在很多出家人也都去受了比丘戒了，不但受了比丘戒呢，也受了菩萨戒，所谓三坛大戒，这个第一坛沙弥戒，第二坛比丘戒，第三坛是菩萨戒。那么受了戒呢？我们是不是真有戒了呢？实在讲是没有这个下面这个大师还会给我们解释。那么没有戒呢？我们去受了戒，也谈不上退戒不退戒。那么你真有了，那你做不到了，你退，这个才能叫退戒，如果我们这个戒都没有得到，那你退什么呢？这个都谈不上了，这一点我们也必须要能够理解。那么这是讲偶益祖师呢，从比丘戒呢，退到三皈依。下面讲，只有三皈依可算出家人。只有三皈依我们学佛的人都知道，我们一入佛门要先受三皈依因此现在道场有很多人来受皈依。那么受了三皈依呢，也就可以剃度了，就可以算出家人了。没有受戒呢，你只要受三皈依呢，也可以剃头圆顶了。所以只有三皈依呢，也可以算是出家人。
又单持五戒，亦可算出家人。又再进一步给我们讲，如果你三规，那么单单受个五戒，也可以算出家人。这个我们一般呢，在道场就很少听到这个说法了。那么我们在这个律学大义看到弘一大师给我们说明三规五戒都可以算出家人单单持五戒可以算出家人。下面给我们讲，因剃发以后，必先受五戒，后再受沙弥戒。未受沙弥戒之前，只是五戒之出家人。这是讲我们剃头圆顶。我们剃度了。那天呢，就要先受三皈依，然后要先受五戒。那么受了五戒之后呢，学了一段时间呢，再去受沙弥戒。按照这个顺序是这样的。但是现在呢，我们没有在这个戒律这方面深入的去认识总是认为呢，我们一剃头就是受沙弥戒了我们总是这样认为那么我们看到演讲录那才知道呢，我们一剃头应该是先受三规五戒然后再受沙弥戒。那这个也是有道理的。实在讲这个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呢包括这个八关斋戒都是从三规五戒的这个基础上发展的。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戒。这个最基本的戒学不好你再学更多的那也学不成这一点呢，我们必须要肯定的这样我们才会重视这个基础的学习如果这个不肯定了那我们人往往都会有好高骛远这样的心态这个基础的学习呢这个根扎不稳这个根扎不稳往后你就很难发展这个非常非常重要说未受沙弥戒之前呢只是五戒之出家人你剃头圆顶先受三规五戒还没有受沙弥戒之前呢那只是一个持五戒的出家人故五戒通于在家出家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呢才说五戒呢它是通在家出家的不是说五戒呢只有在家人可以受出家人呢就不能受五戒了也不需要受五戒了直接就受沙弥戒了也不是这样的而且呢是应该要先受五戒的所以有在家优婆塞、出家优婆塞之别这个优婆塞女众叫优婆夷

是印度话，翻成中文的意思。啊，优婆塞是近士男，优婆夷是近士女。啊，近就是亲近，士呢是奉事。啊，亲近奉事，佛陀教义的男众、女众。 啊，就叫优婆塞、优婆夷，啊，因为已经受了三皈五戒了，啊，亲近佛门了，啊，这样的男众女众，啊，一般我们看到优婆塞、优婆夷呢，啊，总认为这个是专门对在家众的。 啊，但是看到这个《力学大义》里面讲的，啊，是通在家出家的，啊，所以有出家优婆塞，在家优婆塞，啊，当然啊，也有出家优婆夷，在家优婆夷。下面再举出一个例子，如明偶祖之大弟子诚实性淡二师。 啊，这个是明朝末年呐、啊，偶遇祖师啊，我们净宗第九代祖师，啊，他两位大弟子，啊，一个诚实法师，一位叫性淡法师。啊，诚实法师呢，他是整理偶遇祖师的这个净土实要。啊，性淡法师呢，整理《弥陀经要解》。 啊，他的著作啊，他这两位弟子啊，帮他整理流通的，啊，包括偶遇大师的全集，啊，现在全集也都有流通了。那么这两位当时的佛门大德，啊，他的老师偶遇大师啊。 到最后呢，自称这个菩萨戒沙弥啊，他受了菩萨戒啊，得到菩萨戒啊。那么在这个出家五众，他只有做到沙弥戒。 他从比丘戒呢退戒了，啊，到最后呢，他是定位在菩萨戒沙弥。啊，看到老师呢只自称沙弥了，啊，学生呢、啊、沙弥也不敢称了，啊，觉得自己的道德学问啊。 远远不如老师，啊，所以他们只自称呢出家优婆塞，啊，是一个出家呢受持五戒的出家人，啊，这是举出明朝偶遇祖师呢，他们两位大弟子的一个例子，啊，来给我们做证明。 这一段呢，就是给我们讲三皈五戒，啊，通在家出家。那么我们净老教授呢，啊，他一生给人家传授，就是传授三皈五戒。 所以我们看皈依证啊，这个都印得很清楚。那么他这个三皈五戒呢，这个仪规啊，就是采取弘一大师的，啊，采取弘一大师的。

那么弘一大师呢，他是采取释迦牟尼佛当时给人受三皈五戒的这个仪规。那么我们看到这一段开示啊，就。

比丘在受八戒为欲正上功德故，八戒亦通于生熟。这段呢是讲八关斋戒呢，它也是通在家出家的。那过去我们也是认为呢，这个八关斋戒呢是佛为在家居士制定啊，一日一夜受持这个八关斋戒啊，特别为在家居士啊来制定的。啊，现在看到这篇开示啊，我们才知道呢，这个也通出家了。啊，那么大师在此地呢，他也举出经典里面讲的根据，啊，他这个不是随便乱说的，啊，这个是在药师经当中说的，啊，佛在药师讲药师经的这部经里头啊所说的，啊，出家人呢也可以受八关斋戒，啊，就是比丘啊，你真正得了比丘戒。那么可以再受八关斋戒。那比丘戒这个戒律啦，各方面呢，都比这个八关斋戒呢要详细、要圆满了。那得了比丘戒的人，有必要再受八关斋戒吗？那不是多此一举吗？啊，那下面有解释。那比丘为什么还可以再受八关斋戒？因为比丘再受八戒，唯欲增上功德故。啊，你真正得到比丘戒了，再受一日一夜的八关斋戒呢，这个是在增长你的功德。啊，这个在佛门戒律讲啊，叫增益戒。增就是增加的增，益就是利益的益。啊，它这个戒啊，在增长，啊，增加，啊，你这个功德利益的，啊，所以他再去受八关斋戒，这个叫增益戒。那么从这个地方啊，八关斋戒一通于生熟。这个也通生熟啊，所以我们综合上面这两段开示啊，三皈五戒八关斋戒都通在家出家啊，不是限定在家人学的啊，出家人呢也是一样啊，要学习的。那么弘一大师呢，他是我们民国初年啊，清朝末年、民国初年，我们中国佛教佛门大家公认的立宗的祖师啊，对戒律方面呢深入的修学啊，当然啊，他给我们讲的都有根据的啊，他不是自己讲的，有根据的啊，他在这个力学方面呢下了很深的功夫。因此他所讲的话也就代表了是一个权威性的了，绝对不会错的。为什么呢？因为有经典根据。那我们平常人呢啊，为什么不知道呢？因为我们没有深入立藏这部分呢，我们没有深入立藏啊，也就是经律论三藏这部分呢，我们没有进一步的去学习。所以我们看看这个祖师大德的开示啊，那么我们也可以节省一些时间啊，让我们对于戒学方面的啊一些观念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我们接着呢啊，再看下面。

但是给我们讲三宝了，啊，上面两段文呢是给我们简单介绍了三规五戒八关斋戒，啊，它是通在家出家的，啊，先给我们提示这一点。那么这一点呢，也是告诉我们，不但在家同学、出家同学呢，都要从这个地方来学习的，啊，这是一个基础。啊，接着后面呢，就是再进一步给我们解释，啊，这个三规五戒八关斋戒，啊，这些律仪戒的一个简介，啊，首先呢，介绍三宝。三宝有四：一离体三宝，二化相三宝，三住持三宝，四一体三宝。啊，这里给我们讲了。有四种三宝，那我们接着看下面啊，住持三宝较浅显，这个四种三宝单提出住持三宝，啊，为什么呢？啊，因为大师怕一般人呐。不能体会，不能理解，啊，这个三宝啊讲的太深了，一般人呢，他体会不到。所以在四种三宝里面呢，只有提出住持三宝，这个比较浅显。皈依三宝是入佛门。第一个条件啊，因此我们敬老教授呢，在为人传授三规啊，把这个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啊，这个重要的意义啊，可以说讲得很清楚，也非常明白啊。我想我们同学。应该呢，都有看过这本书，啊，或者呢听到光碟，啊，或者网络的开示，啊，如果还没有听过的，啊，我建议呢，还是要去听，啊，或者呢，啊，请这个书来看。啊，如果需要这些资料，啊，可以跟我们网络组联系，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这个三规传授啊，这本书就把皈依三宝啊，它重要的意义呢，给我们说明了。那么此地呢，弘一大师在这个地方啊，也是很简单的。介绍啊，那么他一句话里面呢，很重要啊，重要须明了三规之意义啊。受三规时，师父所说要十分明白，听不明白或者有疑，则不得三规啊。这个。给我们提示出来，受持三皈依、皈依三宝，最重要呢是需要明了三皈依它真正的意义。啊，如果这个意义不懂啊，甚至误会了、错解了，那就得不到皈依真实的功德利益。啊，因为你一入佛门呐、你的。方向，你的观念一开始就错了，那一错呢，就错到底了。啊，这个要明了三规之意义啊，
我们还是

大家呢多看敬老教授讲的三归传授。那么我们自己明了了，也可以再转告别人啊，辗转的去告诉别人啊，让大家呢对于皈依三宝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啊，有一个正确的观念啊，这样学佛呢才不至于学错了，这个非常重要啊。另外呢，一本就是《认识佛教》，这个也非常重要啊。这个是我们现前呢、佛门四众弟子责无旁贷的啊，要让社会大众啊对佛教本来的面目有正确的认识与理解啊，不能再给社会大众啊产生严重的误会啊，认为佛教啊是迷信啊，这一点呢、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四众同学啊，大家要同共发心啊，这个书啊要多流通啊，你认识的亲戚朋友啊，有缘有机会都要去告诉他们啊，这个机会啊，我们平常讲机会教育啊，有机会啊，我们就要把这个正确的观念啊，要让他们能够明白。那么下面讲呢，是受三皈这个仪式的时候啊，这个也非常重要啊。首先，我们对于三皈的意义呢，要很清楚、很明白。丝毫没有疑惑啊，知道了自己呢为什么要接受三皈啊，受了三皈之后呢应该怎么来修学啊，这个都没有疑惑了，明白了。那么接受这个仪式的时候啊，正受时啊，就是法师啊，给你正式的传授三皈的时候啊，就是念皈佛、皈法、皈僧啊。那么你明白之后啊，这个念这个皈佛、皈法、皈僧，这个时候最紧要，应十分注意啊，你这个心呐、要全神贯注。全神贯注啊，花心受戒啊，如果我们花心要去受戒，应先了知三皈意义啊，就是我们还没有受戒之前啊，应当啊先明了啊，知道三皈的意义。那么三皈明了之后再去受戒，又当正受时要再先皈佛等三以注意，乃可得三皈啊，就是你这个对三皈的意义明了了之后，没有怀疑了，没有疑惑了，那么正式呢去接受这个三皈的时候啊，那么这个阿舍离呢给你传授啊，首先呢、要在皈佛啊，下面等三里，等就是皈法、皈僧啊，皈佛、皈法这三句话，这个时候呢要特别专注注意啊，就是说你那个心呢 在这个当中啊要非常专注啊，这个心这个时候心里不能想其他的事情。
这样啊才

可以得到三归。这个是很重要的。上面呢我们简单呢三归介绍到此地啊，下面呢就是给我们介绍五戒啊。五戒呢，杀盗淫妄酒，师说明五戒时，切要用白话，浅近明了易懂，受戒则听毕。应先思量，如是诸戒能持否？若不能全持，或一或二或三或四，皆可随意。宁可不受，万不可受而不持。那么这一段话呢，首先给我们讲五戒。他这个戒相杀盗淫妄酒，这个五条都要戒除戒就是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饮、不饮酒。那反过来就是杀盗淫妄酒这个要把它戒除就是这个行为是不好的，是错的我们要给它停止下来了戒就是停止了不要继续再造这个业。那么师就是说传授这个五戒的法师说明五戒的时候，切要用白话，浅近明了易懂就是要用白话比较浅显、比较接近大家听了能够明了的容易懂的不能讲得太深讲那个古文文言文现在人听都听不懂，他也搞不懂什么意思那么搞不懂往往去受的人他不但得不到戒呢，他还误会了所以过去韩馆长在世的时候也常常给我们讲一个笑话早年在台湾基隆八堵海会寺是灵源老和尚的道场我们敬老教授呢，出家就是到那个寺院去受戒的那么韩馆长他也去受菩萨戒。那么早年呢，台湾有一些学佛的老菩萨呢，都没有读书的所以普通话呢他们也听不懂。那后来呢，这个国民政府到了台湾大家呢开始学的一句半句的那似懂非懂的这个当中也常常闹出很多笑话，很多误会所以他到那个海会寺去受菩萨戒因为有三坛那戒，有菩萨戒那么还有受五戒的。那有一些学佛的老菩萨呢，他也听不太懂普通话。那么灵岩老和尚的是大陆过去的，那些都是外省人。那么当时的戒师也都是外省人都讲国语的那台湾这些老菩萨呢，他们就受戒了那么受戒呢，这个戒师要问第一条不杀生能持佛你要答能持就是我可以持，我可以做到他才给你受如果做不到呢，你就要说不能持了那么那些老菩萨呢，他学普通话了，学的误会了能吃呢，他听说能吃那一般呢，以前那个老

老人家都是不吃素的嘛。啊，早期那些老人家他也不懂啊，都是吃肉的嘛。啊，所以有一些老菩萨呢，这个戒是说，啊，能持佛啊，那听大家都说能持啊，他误会了，说能吃啊，他说能吃佛，他说能吃啊，他想到能吃，那应该什么都可以吃了啊，所以什么鸡罐头、鱼罐头、鸭罐头，全部搬到寺院去了啊，啊，所以产生这个误会。那么这个情况啊，早年呢，弘一大师在他这个开示是在福建泉州讲的。那么台湾大部分的人呢，都是从福建啊，这个泉州、漳州。厦门，啊，包括漳浦，啊，是这一带的移民过去的，啊，因此呢，这个弘一大师呢到那边开示啊，他也非常注意这一点，当时呢有一些他没有学这个普通话，这个语言上沟通上啊会产生误会，啊，所以他劝大家呢。却要用白话，啊，你讲得越清楚、越明白越好，啊，不然呢，就会像韩馆长举出那一个例子了，啊，产生误会了，啊，所以浅近明了，易懂。那么受戒的人听完之后啊，应先思量：如是诸戒能持佛。啊，就是你能不能持这个戒呢？啊，若不能全持呢，或一或二，或三或四，皆可随意。啊，这个五戒呢，你不一定啊，一次要全部去受。啊，你可以受其中的一条，啊，或者两条，或者三条，或者四条，啊，都可以随你自己的意愿。啊，你觉得哪一条现在？我能做到了，我先受这一条，啊，那个还做不到的呢，先不要受，啊，所以大师在此地给我们讲啊，宁可不受，啊，你宁可不去受这个戒，啊，千万呢，啊，不可以受而不持，啊，不可以呢去受了之后呢又不持这个戒，啊，那这样就不好了，不对了。啊，那么这个罪过呢，就加重了。啊，下面给我们讲啊，且就杀生而论，啊，这是举出杀生这条戒来讲。未受戒者，犯之本应有罪。啊，这个杀盗淫妄啊，这个四条戒啊，叫性戒、性罪。你没有受戒呢，犯的呢，那本来也都有罪的，啊，所以它叫性戒，性就是说它本身那个性质啊，就是有罪的，啊，你只要去造了就有罪了，啊，不管你受不受戒，都一样，都有罪的。啊，若已受。不杀戒者犯之，则罪更加重一倍。啊，因为他本来杀生就有罪了，那么我们现在在受了不杀生这条戒，然后再去犯这个杀生这条戒，那又这个本来就有罪，在这个罪再加一重啊，破戒罪再加一倍。啊，下面讲，如不能受持，勉强敷衍，是自寻烦恼。啊，如果不能够受持呢，啊，那看到人家受啊，我们也跟着受，
勉强去敷衍

那是在讲啊，是自寻烦恼，啊，这个就没有必要了。那么弘一大师讲啊，五戒当中比较容易持的啊，就是不邪淫、不饮酒，啊，他是建立呢，可先受这两条戒，啊，杀与妄语啊，杀生跟妄语有大小之分，大则难，啊，大则虽不易犯，啊，这个杀生跟这个妄语啊，比较重大的，啊，虽然呢，啊，一般人呢不容易去犯这个重大的杀生跟妄语，小则实为难持，啊，在小的方面呢。啊，比如说杀生呢，你就踩死蚂蚁啦，啊，打死苍蝇啦，这个也很难避免。盗戒最为难持，啊，他讲这个偷盗这条戒呢是最难持的，非以盗戒戒相研究十分明了，不可率耳而受，可稍反。啊，他说盗这条戒啊，是最微细的，最难的。啊，这一条啊，先慢一点，啊，等你把这个戒相啊研究得十分明了了，啊，自己能做到再去说，啊，这是弘一大师呢，在当时呢给大家建议的，啊，也是给我们建议的。好，今天我们时间到了，啊，这个简介呢，啊，后面呢还有，可能还要一次两次才能讲完。我们下一次啊再来学习啊，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请掀开经本，科注卷下第四十八面，这个一段是注解，简单扼要的介绍世尊放光的作用，我们先将这些名相简单介绍一下，然后再做一个综合的说明。第一个是白毫相光，白毫是三十二相之一，这个注解里面说出这个相好的意因，言语虽然只有一两句，非常重要。在因行布施时，是可前人意，这两句话就重要了。我们知道佛教化一切众生，叫什么呢？叫布施。布施就是舍，就是放下，能够一切都舍尽了，这个人就成佛了。虽然在舍，还舍得没干净，这个人是菩萨。完全不懂得施舍，是凡夫。舍这个字范围非常非常之广，可以说是世尊49年所说的一切法

又说了个故事啊，各位细细去体会呀，这个意思。昧要把烦恼舍尽啊，贪嗔痴慢疑惑见，这是里面。你能把这些东西舍掉了，你就超越轮回。那么由此可知，轮回怎么来的？轮回是贪嗔痴慢疑惑见造成的，不是别人造的，是自己造的。外面这是五欲六尘财色名食睡啊，色声香味触法要通通舍弃啊。那么佛教我们舍依据什么道理啊？道理佛讲得很明白很清楚啊，一代十教49年，无时无处不说，特别是般若经佛告诉我们，万法无所有，三心不可得了，这是把事实真相全部说出来了。外面所有的现象，五欲六尘，无所有啊！经上讲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你怎么可以要得到它呢？你祈求想得到它，错了。这一念起来，六道就现前了，你一搞六道轮回了，不知道一切法了，幻有啊，它不是真有啊，假的。三心不可得，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能得的心没有，所得到的一切法也没有。佛教你怎样过正常的生活？正常的生活就是婉约放下，身心世界都不可得，这是佛的境界啊！这是一个正常人的生活，正常人的境界。你内有一个得的念头，外面呢有一切所有，你是全迷了啊。那么布施因行布施，适可前人意，这个意思就深了。怎么样才适可前人意？行布施令别人觉悟了，这才是适可人意啊！不是他想财哦，他财就得到了，那就满意了，那是满贪嗔痴的意。与事实真相呢，完全相违背也。那么由此可知，所有现象怎么来的？缘生的缘也不是真的，缘的现象是什么？刹那生灭。所以生生不住啊，这是缘的现象。我们今天得的这个身也是缘，在这一生当中所遇到的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也是个缘，一定要晓得。

一切缘都是生生不住，刹那生灭。了解事实真相，那就自自然然跟佛菩萨一样的，在这个世间呢，跟人结善缘的，绝不结恶缘。所有一些恶缘呢，要化解掉啊！是冤家宜解不宜结，怎么个化解法呢？遇到冤家对头来折磨我，我欢喜接受。但没有一丝毫怨恨心，而且还生欢喜心。为什么？这笔账了了，还了。他折磨我，他找我的麻烦，为什么不找别人麻烦？所以自己立刻就警觉到冤。我过去难为他了，这一生当中遇到他难为我啊，因缘果报丝毫不爽啊！只有明白人、觉悟人欢喜接受啊，报完了，下一次缘再遇到了，那就欢喜了。纵然杀害，像佛在经上举割礼王割戒身体的这段故事，这段故事是出在《涅槃经》里面，佛说的很详细啊。那么这是菩萨在山里面修行，这谁也瞒不住啊。割礼王出来打猎，遇到了菩萨在修行在打坐这个国王打猎的时候带了很多人这个里面也有不少宫女见到菩萨了，看到菩萨庄严清净慈悲向菩萨请教这就围了很多人这国王也看得很不高兴所以就发脾气将这个菩萨的时候凌迟处死了，凌迟是用刀一片一片的割菩萨没有一点怨恨心人入波罗蜜圆满了而且菩萨还发愿，将来我成佛第一个度你这佛说了，当时那个菩萨被割礼王割戒身体那个菩萨，释迦牟尼佛的前身那割礼王是谁呢？乔陈如尊者。你看这一次遇到了，这两个关系就处得很好了，冤解掉了这个世间人遇到小小不如意的事情怀恨在心，麻烦了，这个生生世世冤冤相报没完没了，非常可怜的为什么要去做这些傻事情人入仙人被割礼王布施什么呢？布施慈悲，布施忍辱，不施禅定，
不失智慧。

这才叫适可前人矣。啊，那么得相好，得不好，不好相。这个第二句大不好相，这个大句比前面这个意思更殊胜。啊，他这32句16对。每一句后面都加一个大字，意思都相同。啊，更为超胜的，这是大的意思。第三，内好相广。内是祥瑞，古时候是以玉作为祥瑞的一个标志，古人都喷玉，无论是男子女人，这个玉是宝石里面的一种。

啊，那么也以这个玉器做信物，啊，这个信物啊，就好像现在我们所讲的凭信一样，啊，这是个证据，是凭据。在这个地方，表六道成地藏菩萨威神之力，啊，也就是地藏菩萨给六道众生的凭信，依照地藏菩萨理论方法来修行，你就能超越三途，超越六道啊！啊，这是一个祥瑞的凭信，称之为瑞毫相光。啊，那大瑞毫相光就不必说了。这是瑞毫相光里面最殊胜的，啊，这称之为大。第五啊，玉毫相光，代表六道众生。古代人非常重视它，啊，因为玉的这个性质温润，啊，是温润之等。琢磨可以做出许许多多的用具。

夫，六道凡夫啊。性情躁急，所以古时候叫君子佩怒啊，那是珍贵的宝器。

你带在身上，时时刻刻要保护它，你就不能够轻举妄动。配乐的用意在此地，你手上带着手镯，如果你要发脾气一破桌子，手镯就断了，碎掉了。所以它用意在此地，叫你学的像玉一样的温柔。戒急躁，取这个意思。那么欲好相光，就表六道里面的凡夫。邪火折里面的急躁啊。这个火折就是六道啊，六道里面的习气这不好的习气增长性的自心里面的德能不叫习气，为什么？本来具足的，它不是熏习而成的反而佛叫习气，习气是什么？是熏习成的，不是本性的，叫习性的。孔老夫子所说的性相近，习相远性是真如本性，真如本性大家都一样，在佛法讲得更透彻，可是习性呢，个人不相同不但是跟你自己的本性远离了，你跟一切大众的习性啊，也都有相当的距离即使你们意气相投，时间不会长的谚语里面常讲花无百日好啊，这是从比喻再好的花没有办法支持三个月，以这个情境的比喻说明人与人之间相处好时节就像花开的样子人无千日好啊，千日三年呢除久了习气都出来了初见面的时候不知道你习气对你很恭敬不错啊，初久了毛病习气全出来了那个恭敬心呢就衰退了，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得怎样才能是长处之道呢？谨信性德流露啊，那就能唱出了。它不是习，不是习气，是叫习性。事出世间，大圣大贤，他们的见解，他们的说法，真有学问呐。所以教导我们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要持什么态度呢？淡，君子之交淡如水呀淡则长远才能保持长久这个过分亲近的时候将来必定疏离，这天经地义的道理

一定要懂得。所以玉豪相观里面所表的，教我们淘汰习气，培养天性，天性就是性德。

类众生合一。杂类的范围、非常之广。刚才说过，一切众生习气不同，染污不同，造业不同，果报不同。只要见到佛光，都能得利益。得利益的大小，得利益的后果，也因众生而不相同。这个里面的因缘，经典里面说的太多了，我们要细细去体会。第九句，清毫相广，这个代表地狱。青色，为什么用青色来表地狱？这个小注里头啊也有说，它表地狱黑夜，地狱所造的极重的罪业。罪业极重，断一切众生发生慧命的业最重。你杀他的身，在佛法里面讲，他如果罪业要不重的话，49天他又投胎来了。六道里面，舍身受身很平常的现象，所以杀人是生命的最不重啊，断人家慧命的这个最重啊。那么说得粗浅一点，障碍人求道，障碍人学佛。把大众啊学佛的这个机缘破坏了，这就是断一切众生的发生慧命，这个最重啊。重在什么地方？诸位一定要清楚啊，生命学了之后很快就得到。学掉之后再带一个身，比这个身还好，还要庄严啊。害人的人他造的恶业，被人害了没造业，没造恶业啊。杀人的人有罪业，被人杀了那有什么罪呢啊。所以往往被杀被害的一转世，比这一世福报还要大啊。这种例子太多了啊。可是杀人的那个人，他要死了以后多半是堕恶道啊，他的果报不会比这一生好。人生呢，六道的生，这个生命呢，很容易得到啊。那学佛的机会呀、就难了，不容易得到。开经记里面所谓的"百千万劫难遭遇"，那是真的。

么难得的一个机会，他遇到了，你把他破坏，你把他招耐住，你说你这个罪多重？啊，如果这个人闻法真的清楚明白了，啊，认真修学，可能这一生当中，啊，往生不退呀，他做佛去了。你让这个人在这一生当中永脱轮回成佛做主的这个机会把他打断，你这个罪多重？假如我们真正明白这个道理，了解事实真相，啊，什么样坏事都可以做，决定不要仗着爱人家修道，特别是念佛，但因为你学学其他法门，你这一生当中很难超越轮回，但是人天福报很容易得到。啊，唯独念佛求生净土，啊，那你这一生当中非常可能永脱轮回。圆成佛道，这个机会遇到太难太难了。啊，你要把人家这个机会失掉去，你造的罪业可就重。啊，那么这是多地狱，地狱众生。众生见到佛的光，这都是青色的。哎，你在这个墙颜色不同的时候，就是每一类众生见的光不相同，每一类众生见的相也不相同。啊，1982年，香港。圣依法师到普陀山去朝山，他们一共有几个人，人数不多，大概3-4个人。啊，到梵音洞啊，那个洞口啊，在那里拜呀，啊，希望能见到观音菩萨。他们去了3个人，不错。那个神医法师告诉我，大概拜了半个多小时，观音菩萨出现，3个人都见到了，啊，都非常欢喜，啊，离开之后3个人就谈谈，你见到观音菩萨什么样子？神医法师见到是金色身。观音菩萨戴毗卢帽，啊，那个像就像地藏菩萨的像一样，啊，地藏菩萨戴的是毗卢帽，啊，身体是金色，金色金光，啊，另外一位都是3个都是出家人，啊，见到是我们一般看到的。文一大师，啊，还有一位出家人见到的是比丘像，这就出家人比丘像，3个人同时拜，同时看到，3个人看的不一样，啊，从这个例子你就看。佛放的光哪有放这么多颜色？佛是一个光放出来呀，啊，各类众生见的不一样，啊，不相同。佛现的相也是一个相啊，各类众生见的也不一样。佛说法也是一音呐，啊，
各类众生听的也不一样。这个道理佛在经上也讲得很清楚，境随心转啊，佛示现的一个境界，众生各个心念不相同，各个转变成自己受用的境界。

无论见到是什么样的色相，无论见到是什么颜色的光，那有不得离的啊，都能够得离。第十一句，彼好相光，彼身青色啊，青色的浅呢，都碧色的深啊，我们说碧绿啊，这个小注里面说，表地狱中的绿根啊，如条达在狱，乐如三禅。条达是提婆达多啊，提婆达多造作的恶业很多很重啊，这多地狱。可是我们晓得，提婆达多是菩萨示现，他不是凡夫。也是诸佛如来应化在世间，好像唱戏，他扮演这个反派的角色啊，他演这个角色啊，演这个角色呢也演得很像啊，造作恶因也感受我报啊，堕地狱了啊，地狱他是真堕了。在地狱里有没有受罪的？没有。落入三禅，四禅天里面最落的是第三禅，快乐啊！这个是从反面的教化众生示现给世间人看。我不能造啊，造我一定要受我报啊，对，摄王入狱啊，摄是王也是菩萨实现的啊，他在临终忏悔得快啊，地狱相现前，他没进去。那么，在中国唐朝，张善和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大家都知道了。那个人也是临命终时地狱相现前，啊，此地将军淡如既出。这个战如不是真的如地狱相现前了，他看到了啊，看到之后立即忏悔啊。张善和的正上缘好啊，正在这个时候遇到一位法师，从他门口过啊，听到他在那边喊救命，这个法师进来看看，问他什么原因。好，他看到许许多多牛头人

问他要命，他杀牛的嘛。这个法师赶紧点了一把香递在他手里的，叫他大声念阿弥陀佛。极声阿弥陀佛念了之后，他告诉大家牛头人不见了，阿弥陀佛来了，他往生极乐世界。所以忏悔的力量不可思议。那么这个就是讲呢，地狱当中就是造作地狱罪业根性立的，知道忏悔，知道回头，回头得快。第十三句，洪濠相广。表出生道，那我们知道出生里面修行的很多，古人又写成一本书专门记载出生修行而得善果的，从前印光大师弘法师也印得不少，我有如此也许同学看过这本书，里面所记载的都是畜生。

虚拉法师往年在香港佛七当中讲开示，讲过一个故事，是温州头陀寺一个公鸡往生，他讲过这个故事，这都是真的。这是庙里面有人放生，拿了个公鸡来放生。这个公鸡很有灵性，每一天跟着大家呢坐庄网课，课诵完了他也就出去了。往生的这一天呢，课诵完了他没出去，大家都走完了他还在大殿里面绕佛。那香灯司就告诉他，请他出去。这个公鸡也没理他，就站在大殿当中，抬着头看着佛像，叫了三声，就死了，站着往生。那个时候，地仙老法师是头陀寺的方丈。生往生的畜生到见到佛光是红色的，底下一句绿好相光，绿色的，这里面给我们注解是总表玉鬼同如发流，这个绿色是表三卧道三卧道的众生见到佛光是绿色的，都能够脱离卧道那么这些畜生我们心里都清楚，都是过去修行人临终时一念错了变成畜生道，畜生是愚痴，临终的时候正念提不起来，所以误入卧道，堕到卧道里面去了，毕竟善根还相当深厚，他自己不知道，知道现在是畜生身了，可是那个修行念佛还没有忘记，所以他还有这个缘分还能够接近道场，还能够见到佛像，听到佛的音声他能见到佛光吗？绿色的下面呢，这个十七句金好相光我们许多人见到佛光金色的遇到金色的这个根不但是利一定很深厚佛经里面讲的是善根福德因缘成熟这个注解是啥？表恶鬼恶鬼注意要讲不一定都说是恶鬼道可以把它作为魔鬼的业因来说魔鬼的业因是贪所以久埋恶趣
而佛心不是。我们可以看一切众生地狱魔鬼出生皆有佛性，这是佛在经上常讲的。一切众生无量劫来都学过佛，都曾经闻法了，都曾经亲近诸佛如来，只是不听教诲，随顺自己的习气，依旧搞六道轮回啊，不幸而堕三途。那么在无量劫来熏习的种子多，善根还相当深厚，纵堕三途遇到佛缘，善根会现前。尤其是念佛法门，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鬼出往生也会见到金色光明，也见到阿弥陀佛来接引了。不过这些道，三恶道业障重，很难觉悟啊。果然觉悟了，不输给人道啊。阿弥陀佛度众生是度九法界众生的啊，这个我们在经上都看得很清楚啊。所以说是三恶道也的，如果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看到阿弥陀佛的光明主道啊，也是近此啊。下面第四集。

由庆云豪相关。庆云，我们中国也叫做，叫它做景云。

解里面说，此表立无故烦恼，行无分法身之相证。庆云也是彩云，像我们早晨跟晚上呢看到这个彩霞一样，啊，这是属于庆云。啊，所以它有很多颜色。啊，表无住烦恼，啊，灭无住烦恼。什么叫做无住烦恼？这个是佛学的名相，也是普通的常识。实际上就是平常我们讲的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通常我们把烦恼分成三类。那么说无住呢，还是这三类开出来的。见思烦恼，见烦恼叫一住。啊，见惑。佛法里面叫见一切处住地。它是从分别生的，它不是具生的，啊，就见为一处。四合里面呢，就有三处，啊，欲界、色界、无色界。三界通称为爱住地，这个烦恼是具生的，无始界来的习气。啊，那么四合是什么？贪嗔痴慢疑我见。啊，生生世世累积的习气叫居生烦恼，那么这个合起来，这是四住了。啊，见叫一住啊，思里面有欲界、色界、无色界，叫四住了。合起来叫烦恼障。那么通常我们也称为叫见思烦恼。那么下面这一类呢，就是尘沙无明。尘沙跟无明合起来叫一住，无明住地。啊，那么这样就变成五住了。无明住地啊，是根本，是属于俗智障。啊，前面这个四柱啊是烦恼障，后面的这个尘沙无明合起来，这叫俗智障，所以也叫做无柱无明，啊，也称之为无柱烦恼。那么由此可知，无柱要破尽了，就是如来果地了。阿罗汉只破了四谛，

欲界、色界、无色界超越了，尘沙无明没破啊，无明住地没破啊，所以他不能够出三界。尘沙破了，尘沙是比喻多啊，无明这是根本呐、啊，根本无明破一品，超越十法界了，俗智障开始破了啊。那么在此地用庆云豪相光啊来表法，啊，离无住烦恼，

那么这个境界，在《华严经》里面讲的，原叫初住菩萨，就入这个境界了。第二十页，千轮毫光，这个意思跟前面的不一样。前面所说的光，它不是轮相。这个注解里面讲散光。轮相的光啊，比这个散光圆满的多了。它代表说圆法，利益圆顿根性的众生。一切众生学佛的根性最难得、最可贵的圆顿根性，那我们是不是这种根性？不是的。如果要是圆顿根性修学，就没有这么困难了。一接触就开悟了，一闻千悟，很容易契入佛的境界。一切根性当中，圆顿根性的人少。这种根性，也就是《坛经》里面所讲的“上上乘人”，比大乘还要难得。我们听了，心里都非常羡慕。有没有方法培养我们自己成为圆顿根性呢？有啊，不是没有方法。问题你肯不肯接受？你肯不肯呢？依教奉行。那什么方法？熏习嘛。所有一切众生的根性都是熏习来的嘛，佛法也不例外嘛。佛法因缘生呐，那怎样熏习呢？常常读诵大乘圆顿的经典，你常常读诵，不知不觉呢，你就变成圆顿根性了。读诵啊，要理解，解了之后啊，要依教修行。

经典里面所讲的道理、方法、境界完全落实到自己生活当中，你就不知不觉了，变成圆顿根性。那就跟这上面讲了，说圆法譬圆根入圆门或圆仪。佛家常说圆人说法无法不圆，说法如此，文法也是如此，圆人文法无法不圆，圆人修法无法不圆。这个关键要在善学，你会学才行啊，你不会学摆在你面前你学不到啊。什么法是圆法呢？给诸位说，法法皆是圆法。不但佛所说的一切法是圆法，世间所有一切法也是缘法，一缘一切缘的。你要认为这部经是圆教大乘，那一部经是别教，那你错了，你没有圆得过来。怎样才圆呢？离开一切分别执着就圆了，圆是真的，也就是我们常讲事实真相啊。真实之际，显密教里头所讲的大圆满，这是圆法。把圆法分裂不圆了，是我们自己搞成的，绝对不是说法有偏圆，法没有。你说法有前身，这都错误了，法有高下，你全都搞错了。法是平等的，法决定没有偏圆，决定没有高下，决定没有前身。所以华严经上讲得好啊，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初住菩萨所证的前呢，等觉菩萨所证的身呢，前身不二。初住菩萨里面所证的有等觉法，等觉菩萨所修的有初住法，那才叫圆呐。我们要懂这个意思，一定要在生活当中去真干，真的去练。练什么呢？离一切妄想之中。

千佛毫光，这是吧？这个千能呢，啊，这能相。小注里面讲，念千者，千佛之能，表六道一念千如，至此显著圆转无碍也。

这五脉是华严经的情境。一轮周匝就是尽虚空变法界，是一个整体啊，这才是大圆满，这才是文相的浩光。都是说轮相里面的差别殊胜相啊，第23句，报轮毫光啊，报轮跟千轮是一个意思，这里面加一个宝字啊，这一句注重在这个宝。表法里面表五道居圆根者，是这个意思，可见的圆动根性是宝啊！啊，为什么说它是宝呢？它接触佛法，在这一生当中决定成就。

生当中接触到佛法，未必能成就。原因在哪里？根性不相同啊，缘分不一样啊。自己具足缘分根性，遇到好的缘分，决定成就。那么这个地方的缘是地藏菩萨，地藏菩萨本愿经的这个缘无比的殊胜啊，能够依照这部经典的理论方法境界修学，就能够成佛做主。不但是超越六道啊，超越十法界。啊，那么这个诗就是像坛经六祖里面所说的了。大根性的人，立根性的人啊，这个立根性的人接触之后能信能结能行，不是这种根性接触之后有的时候都不相信或者是信了他不了解，了解之后不肯做，即使做的时候疑虑重重，做得不痛快呀，依旧都在妄想执着里头啊。那么他都带着果报当然就不一样啊。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能看到圆顿根性的人是什么样子，他看事情清清楚楚明明。

拜拜了。他做事情痛快淋漓，利益众生，自己清净无为，丝毫不染。啊，是这么一个态度啊。这个地方呢，也有几句话说得好。啊，说菩萨从初发心呢，为度众生，无有懈怠；处于世间，住无神通；处于虚空，放智慧光明，灭邪见邪论。啊，那么这几句话都是从境界上来说。他跟一般凡夫确实不相同。心地越清净，智慧呀就越圆满。对于事出世间万事万法，一因果报都看得清楚啊！虽然看得清楚，菩萨应施依旧是随缘啊！正是《普贤行愿》里面所讲的“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你们喜欢做怎么做，那你就怎么做法。善因感善果，恶因呢得果报，因缘果报决定相应，决定不爽。啊，诸佛菩萨对一切众生决定没有丝毫勉强夹杂在其中，啊，这个随顺我们很不容易做到啊。我们处事待人接物都要加一点自己的意思，啊，加一点自己意思在里面，那就不叫随顺了。随顺是顺其自然，丝毫意思不假。啊，所以佛讲经说法只是劝化，让你听，你悟了，你就随顺你的悟处；迷了，随顺你的迷。啊，佛菩萨不加丝毫意思在里面。啊，你要问为什么？这道理就深了，啊，我们要细心去体会，啊，要认真去学习，这个才叫学佛，啊，学得跟佛一样，然后在生活里面得大自在。下面二十七，月轮浩光，啊，在此地表菩萨智断二德。

门出五道热闹，以四中清凉。然此二人，这个二人就是讲的日月。正表大师全师而至，照理境界。

的实在家最要紧的就是幕后这一句，照理见机，实质照理，群智见机。机是众生的根基啊。我们平常讲观机，见就是观啊，你能够认识一切众生的机缘，你帮助众生就奇迹了。你有实质的道理，宇宙人生的真相丝毫不迷，这是道理。一机双起，这才能令一切众生得真实利益。经不能不讲，不能不细讲。现代一般大众粗心大意，心浮气躁啊！今天讲经决定不能像古人那个样子，古人说话含蓄，话中有话，你要会听，你不会听你不懂意思。现在也像古人那个含蓄讲法的时候，没有人听得懂啊，你别讲了啊，一丝毫含蓄都不能有啊。这样说法人家听着还未必能听懂，这个是我们要求三宝加持了。所以言教讲经比什么都重要啊。那念佛重不重要呢？同样的重要，就像车的两个轮一样，少一个就不能动弹了。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要观察现在这个世间，这个世间这个机是伪机，伪机到极处啊。

菩萨住在世间，目的帮助这个世间人破迷开悟，离苦得乐。世间人点点滴滴的动态，不能不觉察了。你不能觉察，你怎么叫人？所以我们六根接触六尘境界，都是在关照。现在是什么时间？

啊，民主、自由、开放。将来必定趋向无限制的民主、自由、开放。这个事情麻烦了，为什么呢？反腐法，他不是圣人的，在佛法里面，最低的层次是四圣法界，啊，阿罗汉、辟支佛、菩萨佛。他们的确是民主、自由、开放啊，那人家有德有行啊，有智有定有德有能，好啊，得起正面的受用啊。而在一真法界是圆满的开放，真正是无限制的啊。华严里面讲的离无碍、四无碍、离四无碍、四四无碍啊，那个民主、自由、开放是达到究竟圆满了。可是对凡夫不行啊，凡夫要这样做法的时候，他是随顺烦恼啊，烦恼一开放还得了啊？佛菩萨是智慧，智慧开放好啊，烦恼可不能开放啊。所以烦恼一定要约束，不让它越轨啊，才能维护社会的安全安定。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啊。

我们看华严经五十三参里面有啥报应啊？他那个杀盗淫是究竟圆满的智慧呀、啊。不但不堕三途啊，那十法界都不堕啊，那高明到极处啊。可是我们凡夫随顺烦恼，你要做杀盗淫，决定堕三途啊，随顺智慧。事先造杀盗淫，不堕三途。什么道理呢？啊，就社会一般人杀人放火判罪啊，马上关到监牢里去了。这个演员在戏台上杀人放火不犯罪，没人管他的呀、啊，那是假的呀、啊，在表演假的呀、啊，不是真的呀、啊。菩萨做杀盗淫是表演，不是真的。他随顺智慧呀，世间人随顺烦恼啊。明主对什么人讲的？对佛菩萨讲的。你看看你这个国家，所有一切什么人人是不是都是佛，都是菩萨？可以讲明主。如果不是佛，不是菩萨。哦，那民主好危险呐、啊！真的，一点都不假了。

啊，这个也有，啊，也有40年，40年前，啊，我在那边。

啊，那么在台湾与蒋介石先生同辈分的就他一个人，啊，蒋先生对他很尊敬，啊，那个时候好像他大概有90岁了。有一天我们蒋万金散步送他回去，他在路上非常感慨地说了一句话，啊，他忏悔晚年学佛了，年轻时候无知搞革命错了，啊，他跟我说错了。我错在哪里呢？民主制度下面没有人才呀。这话我听懂了。啊，你想看看，在中国过去，啊，帝王专制的时候，人才怎么出来呀？求啊！刘备找诸葛亮三顾茅庐啊，现在人怎么讲呢？马上就说要你求我好，学我，我比哪个都能干，哪个人都不如我。真的有学问有能力的人退也不会跟人争啊，所以民主制度底下人才到哪里去？人才都隐匿了，都藏起来了，决定不肯参加竞选，不可能的，啊，真正有道德有学问的人不会干这个事情，啊，为社会为众生贡献服务方法很多，他不会走这个途径的，啊，所以隐居隐到哪里去呢？隐于上，隐于公，隐于农，啊，以这些行业来贡献社会服务人民，所以隐居不一定是隐居在山林啊，山隐居在山林的也有啊，啊，隐于工商里头啊很多，啊，当然那个服务的面呢就比较小了，啊，所以道老先生到晚年学佛的时候渐渐觉悟了，明白这些大道理了，这种大道理几个人就几个人懂得，啊，我们今天纵然明白了也不敢反对，为什么？民主自由是潮流啊，你反对潮流了得了吗？啊，所以佛菩萨顺其自然，好，你民主顺你民主，你自由顺你自由，啊，到你走尽头的时候你也会觉悟啊，你也会回头了。

所以这段事情孙中山先生他的智慧呀，值得人尊敬。可惜寿命太短了，啊，也是众生的福报，他走得太早了。

一个观察，是把中国古时候这个传统集合西方的优点啊，他倡导革命，提倡啊一党专政，所以他不是这个民主自由开放，他不是的，他是一党专政啊，是以什么以全国的人才集合起来组成一个团体来管理国家，代替帝王，你帝王是一家人嘛，他一家人来管理这一国嘛啊，现在是我们一国人有智慧的时候集合起来来管理这个国家，这个方法好啊啊，所以它不是多党制，多党制就增了，一增就乱了啊。孟子说得很好啊，上下交争利益，国家就危险了。所以他读书还是读得懂，他懂得这个道理啊，怎样真正造福社会，造福人群啊，让大众啊得到真实美满幸福的生活啊，这是大智大人。这样人物在这个历史上也是不可多见的啊。那么这是说到道理见机，第二十九，宫殿好广，这个宫殿要用在现在的话来讲呢，高大的建筑啊，古时候宫殿呢，在一般建筑是最高最高的啊。现在我们不能够啊，看到宫殿就想到古时候宫殿，不行，那个意思表达不出来啊。现在我们看到这个，一定要想到这个市，现代都市里面的高楼大厦。那么在此地表三途超出人天，五道同归复古啊，故现高贤之相啊。三途层次最低，从三途出来升到人天两道，这高处了，是这还不算高啊。五道实际上就是六道啊，五道是讲天人啊，畜生、恶鬼、地狱，五道啊。五道同归佛国啊，只有净土是所谓三根普被立顿全首啊，能令地狱众生一生成佛啊。这个在佛法里头啊，无量无边的法门呢，只有这个法门最殊胜。那么要用这个意思来说呢，那是一切法门里面净土法门最高了啊，净土法门最深了，越是最殊胜的法门

诸位要记住，越是简单啊，所以经中的经论最少，五经一论呢。才好修，无经一论，我们是不是要全部来接受呢？不一定。这六种东西，任何一种都能成就。这五种东西，从分量来说，有大小的差别啊，无量寿经大，文字多；大势至菩萨圆通章小，文字少啊，只有244个字。可是里面所讲的理论、原则、境界、成就，决定没有差别。只要能依一种啊，都能够往生不退成佛啊！这是这个法门真正殊胜之处啊！一切众生呢，遇到之后得大利，纵然是这一生，他不能完全相信，不能完全理解。啊，没有认真修行，那个真实利益还是存在的。啊，他来生、后生再遇到这个法门，这个善根起现行，必定成就。啊，这个状况呢，跟我们一样啊。我们也不是这一生才接触的，过去生中生生世世曾经接触过啊，接触过。为什么今天还落到这个地步呢？那个时候接触心不深，解不透，行不立，依旧随顺烦恼，还在六道打滚呢，变成今天这个样子。那么今天又遇到了过去式的善根起现行啊，生生世世一遍一遍的熏修啊，到哪一生接触，哎，真的明白了，真的觉悟了，决定不怀疑了，下定决心，这一生呢依教修行，那他就出离六道了，就成功了啊！所以这一生当中，能信、能解、能愿、能行，还是秉承过去世的善根啊！这个是文法修学的习气啊！这个在习气里面好的。能随顺这个好的就行啊。幕后这一条，海云浩光啊，表生佛一如一正不二，染净同源，苦乐无异，如海水莫测边涯，如云云雾分别，故知情生分别，法法调染，智入业务，事事平等，终于海云良有一夜。这是讲佛放光这一段经文，时从不好归结到海云，这个意思很深很广。

我们要细细去体会。那么这个地方这一句他所表的前面的梵光里面大圆满光明云啊，在地平里头是把这一句摆在最先啊。那么在这一段梵光的时候把这个意思摆在最后集中的味道啊，大家细细去体会。无尽的声光啊，那么这个才真正其如一真法界了。也是无道同归净土，入净土啊，就入了平等法了，就入一真法界了，一真就不二啊，样样都不二。所以我们现在供这个佛像啊，我们供三尊完全相同的阿弥陀佛像啊。有人问我法师，你这个供是什么意思？我说西方三圣，但是通通阿弥陀佛，你说是阿弥陀佛，我说不是的啊，我说当中阿弥陀佛，这边观音菩萨，那边大势至菩萨，那都完全一样。西方极乐世界平等法，没有差别。那你们供的像有差别，是你们凡夫供的分别心的。实际上，西方极乐世界每一个往生的人到极乐世界，他的相貌都跟阿弥陀佛一样。你们不是在无量寿经上念过？将来我们弥陀村建立了，我跟李居士说过了，念佛堂圆形的念佛堂啊，这个念佛堂的四周啊，通通供阿弥陀佛的像。那其实我们现在讲阿弥陀佛你才懂，不讲阿弥陀佛你不懂啊。那是什么人呢？凌迟海会呀，每一个往生的人相貌跟阿弥陀佛一样嘛，一个相嘛，一个相叫平等相啊，没有差别啊，相貌一样，音声一样，体质一样，皆是自摸真净色身的，这个才如法了。所以那个你所见的那是莲池海会的大众啊，十方世界往生的这些圣者，我们经上讲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啊，是这个意思。不懂得的，哎呦，这里都是阿弥陀佛，只有明白的人点头莲池海会。这个是属于境界上的问题啊，用这个方式引导我们逐渐契入境界啊，然后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个整段的经文啊，这个
里面所讲的光色种种不同啊，其实一个光啊，一个光现这么多色，现这么多相，你要晓得这个里头事实的真相是什么。光从哪里来？从实质，真实智慧啊，实质般若里头所说的般若无知，无知之智是实质。实质遍虚空法界，像什么呢？像大海海水一样遍满大海啊，那个水是实质啊。光是什么东西？光是波动。现在我们一般人都知道啊，光波动的现象，音声是波动的现象，电是波动的现象啊，不是作用啊。注意想想，如果没有水，哪来的波呢？啊，水上这个波浪是依水而有的。诸佛菩萨放光，依什么而有的？他要没有依的话，要是这个水波要没有水的话，那波怎么形成呢？绝对没有波。所以诸位，波是全智啊，全智是一实智，一实智起这个光波啊，如来所发出来的音声音波啊，光是光波啊，如来我们讲嘛，法身大师啊，他们所发生出来都是一实质啊，起的这叫光波、声波、磁波，是这么个道理啊。我们有没有实质呢？有啊，这是平等的，这个不是修来的，自信里头本来具足的。我们本来就是迷了，迷了变成什么？变成无明。所以六道凡夫啊，我们起心动念都是波，那个波是依据什么？也无明啊，无明就是自信啊，迷了的那个自信叫它做无明，觉了的无明就成为自信。所以无明跟自信是一个东西啊，但是起的作用呢，它变成两种结果啊。悟了的时候是一真法界的大自在，迷了的时候是六道轮回苦难无边的啊。佛法之苦悲一念觉啊，这是我跟你讲放光这段的道理啊。你明白之后啊，真的看到佛放光，一句话都不要说了啊，这个里面的意思圆圆满满你都明白了啊，哪里还要费这么多说这么多废话呢？净虚空变法界就是这个作用而已啊，一个是体，一个是用
啊，全知是用啊，是知是体，体变虚空法界，用也变虚空法界，体是静的，清净寂灭，用是动的，啊，体无相。用有相，啊，用它有波，波就有相，啊，那么有一些现象，我们肉眼看不到的，佛能看到，无眼圆明，啊，他能看到啊，啊，我们今天看到光，听到声音，但是看不到那个光波动的现象。听这个觉察不到啊，音声波动的现象啊，可是我们现在借仪器啊，能够观察得到啊，在仪器里面我们能够看到这个音声的高低啊，这个高音呢，它这个音呢比较密集啊，集中起来这个音就高啊，低音的时候呢，那个音就好像散啊，这是高低音的时候啊，利用科学的工具发现啊，光波呢，波长跟波短啊，那就是一波，有的这个波很长，有的波呢很短啊，这长短波的现象看出来了，长短波的现象的时候就现在颜色不一样啊，色不相同。那么由此可知，我们懂得这个原理，佛发射出来的光波是一，换一句话说，他发现这个光啊射出来是平的，没有波浪。佛发出来这个音也是平的，也没有波浪。所以佛以一音而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但是众生的时候发出去这个波呢，它有波浪，跟佛的这个波一接触啊，那个佛的波浪也就跟随着众生波浪，恒顺众生的。但是众生跟佛的这个波浪接触当中啊，它就有领悟，帮助众生开智慧，原理在此地。然后你再晓得今天这个世界这么乱，众生这么苦，是大家心发出来的这个波是什么？我贪嗔痴的波啊，这个波很坏呀，而且这个波度起伏太大了啊。我们今天在念佛啊，修定啊，是我们发出这个波啊，缓和啊，他那个波很大，我们缓和给他一冲击。但我们的波也大了，但是他那个波都得降下了，啊，他的降下，我们起身，这样才能够把世间灾难减缓呐，啊，把世间灾难再延迟啊，道理在此地，啊，所以我们的这个念佛堂念佛这个波，也跟那个电波一样啊，传遍全世界。佛有什么好处？好处在此地，你真正懂得了，你就产生信心了。我们在这念佛的时候，全世界人得利，不仅是自度啊。所以你真发真心、恳切的心、清净心、平等心、慈悲心来念佛，自利利他。晓得这个道理，哎呀，你关在家念几句佛，你对社会有什么好处啊？啊，真有好处，社会人没见到啊。但是呢，他得受用，他得好处了啊，他不知道好处从哪来的啊，也不知道是怎么改变的，那叫迷惑。觉悟的人、明白的人，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佛经

字字句句可以用现代科学来解释，大家更容易懂啊。佛为什么讲经说法放光先锐啊？先是这个道理啊。今天讲生化啊，讲物理，讲化学，这佛的这种全部都表达在里头啊，而且讲的究竟圆满啊。所以希望大家要细心去体会，佛法是一门高深的科学啊，绝不输在现在尖端科学之下啊，比他们高明多了。他们那个科技解决不了问题，我们佛法的科技能解决问题。希望同学们要认真努力啊，这个里头决定你有迷信。好，今天就讲到此地。

请掀开经本，科注卷下第51面，请看经文：于顶门上放如是等毫相光仪，出微妙音，告诸大众。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听我今日于忉利天宫称扬赞叹地藏菩萨，于人天中立业等事，不思议事，超胜因事，正实地事，毕竟不退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事。前面我们看到的是十分放光，这第一句总结前面放光的位相，接着呢，这佛就告诉大家，以微妙之音。这个微妙音里面含义是无限的深广，一音里面含一切音，一一音中含一切事，所以称之为微妙之音。那么告诉在会的这些大众，包括天龙八部啊，人非人等，这个都是地藏菩萨教化的一些。

听我今日与忉利天公称扬赞叹地藏菩萨，这一句话是总结法会开始一直到现在啊所说的全部经文，都是称扬赞叹地藏菩萨。下面这个几句呢，是总结。于人天中立业等事，这个底下就说得很具体了，这个总结全经。这一句是戒名，也就是讲教，我们用教理行果。这个四项来说，这是教义。这一次我们在澳洲啊，做了20天的参学，观察澳洲现在多元文化的推广，逐渐有了成效了。那么我们回过头来看看佛家的教学，实在是世间从事于多元文化追求向往的一个理想的教材，就是大乘经典。于人天中立业等事，这个人天是讲天上人间，也就是指六道之中的。六道之中，那当然是一种多元文化的共同生活体。地藏菩萨释迦世尊如何能对一切不同的众生不同的种类、不同的族群不同的生活方式，乃至于说不同的思想见解、不同的信仰，能够把他们种种不同帮助他们消除，帮助他们融合成一个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就是一真法界这个多元不同体就是十法界，十法界的众生最后都归到一真法界，这是真实利益了。那么这是世尊高度智慧善巧方便的教导所以佛这个佛法的教学，佛教给我们什么，这是我们必须要清楚的第一，佛教给我们的人与人怎样相处这个六合敬就是佛的教导如果我们跟人都不能相处，还谈什么成就呢？人与人之间非常复杂了说实在话，每一个人，每一个众生

都是多元文化的一个形体。因为一个人，一个众生，过去世中生生世世在六道里轮回啊，阿赖耶识含藏许许多多不同的种子习气，岂不是多元文化的一个结构吗？何况跟大众相处在一起。要怎样去相处，那大学问能够消除歧见，消除误会，消除隔阂，互相尊敬互相的关怀，互相合作，这佛陀对我们期望特别是修学大乘，经里面常常教导我们要心包太虚，量周杀戒依旧在一切众生境界当中还画小圈圈，那就错了，违背佛陀的教诲了，违背菩萨的教导啊。所以学佛第一个要脱开心量，要包容一切你才能入佛门，你才能懂得佛所讲的话那这给我们真实的利益了利益自己，利益社会，利益一切众生，经上讲的是这些事啊。这就是不思议思，这是从体上做总结接着理是一个，为什么种种不同它能够融合成一体呢？理是一个，相有种种，事有种种，用有种种，理体是一个，所以能够皈依。华严经里面讲一皆是多，多皆是一它能皈于一它就用体是一个像一个大海，海是体，海里面起的水泡起了千千万万的水泡每个水泡不一样每个水泡有个小圈圈的，但水泡从哪里起来？都一大海起来的。众生迷，就是迷失了，不知道体是一，所以才起种种误会。如果知道体是一，这平等、清净、慈悲心呢，自然就升起来了纵然是冤家对头也知道我们体还是一离开了离体哪来的现象体是什么呢？真如本性真如本性呢，不可思议，不思议事是解体超圣因是正实地是，这是讲的心也是戒宗，这个宗就是我们修学的方法，修学的纲领那么这是心超圣因，菩萨所修的因心正实地果，修因正果实地即使是别教菩萨

也是如一真法界了，超越十法界了，这是岂如一真法界了？如果讲三贤菩萨，那的原教三贤菩萨啊，才超越十法界。如果是别教三贤菩萨，还在十法界里面啊。那么说十地呢，就决定超越十法界。这是入一了，入一真法界了。后一句是借用啊，毕竟不退波罗多罗三藐三菩提是啊，所以这个总结不仅仅是世尊为我们总结地藏法会里面所说的，实在讲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也可以用这几句话来做个总结。佛给我们讲的什么？就讲的这几桩事情啊，乃至于十方三世一切 如来为一切众生所说的也不超过这个总结。明白这个里面几句话的意思了，我们就晓得佛教给我们啊，教给我们做人啊，懂得人与人的关系，知道如何与人相处啊。第二，懂得人与大自然的关系啊。现在我们讲自然环境啊，自然环境的生态，我们如何跟大自然相处啊，跟这些动物、植物啊、山河大地相处啊，大自然爱护我们，我们也要爱护大自然啊。大自然对我们有贡献，我们的衣食住行都要两脉与自然的生物。我们如何报答大自然？有谁能想到呢？啊，佛想到了，菩萨想到了。啊，那么在第三，人与鬼神如何相处？佛家的教导啊，就是教这些事情啊。那么这个三方面，有一方面有过失，就有麻烦带来了啊。那个就是佛法里讲造业啊，三方面处得很融洽，那就是叫功德了，修集功德了啊。有一面有点缺陷的时候叫造业了啊。那么这个三方面要能够处得融洽，先对于环境事实真相必须要了解，必须要明白。那么佛为我们讲经说法，就是说明这些事实真相，教导我们啊，如何与人、与物、与事、与天地鬼神融洽相处啊。那么也这正是现代人呢追求多元文化的目标啊。这个目标都在大乘佛法里面。希望大家对大乘经典要细心体会啊。我们为什么体会不到？

没有切实去做，所以你体会不到啊。日常生活当中还是随顺自己的烦恼，随顺自己的习气啊，这就不行了。别说经文你看不懂啊，注解你也看不懂，我讲的这些你还是不懂啊。你能够体会到的是表面的啊，真正像是皮毛啊，一分都没有渗透进去。佛家的经典，我跟诸位说过，字字句句都深广无涯了。怎样深入？全靠修持功夫。你有一分功夫，你就有一分见地，就有一分气入。没有真实功夫不行的啊！真实功夫从哪里做起？从断卧修善做起啊！所以超圣严寺、正实地寺是要我们去做到啊，不思议寺是需要我们去体会呀。人天利益等事是我们要学习的，你才得到究竟圆满的大用，那就是毕竟不退无上菩提。

和青莲法师的注解，诸位自己去看。啊，他注的也非常之好。请看下面经文：摄师律师，会中有一菩萨摩诃萨，名观世音，从坐而起，胡跪合掌，白佛言：“世尊，是地藏菩萨摩诃萨，具大慈悲，怜悯罪苦众生，于千万亿世界化千万亿身，所有功德皆不思议威神之力。”我们就看到此地了。那么这是地藏菩萨啊，这是观世音菩萨。在大会当中啊，观音菩萨也参加这个法会，也是这个法会听众之一。那么他听到世尊这极力赞扬地藏菩萨啊，听了之后他也起来，代表菩萨众啊，对地藏菩萨的赞扬。这个法会我们要留意学习，你看看法会开端是怎样开端的，法会将要圆满了，圆满是怎样来结束，这个我们要学习。世间法里面一个法会，先一定有开幕词啊，这个会结束之后啊，也

一个致谢词。我们这次在西澳净宗学会，西澳净宗学会，我不知道这个状况，他们刚刚成立啊，而实际上呢，我们去看的时候，他的语言没有成熟啊，成立的太早了啊，至少啊，他们要学三年之后再成立净宗学会呀。那就很如法了啊！我们的法会开端跟法会结束都是突然的，前面没有介绍，后面也没有结束啊，变成是不伦不类呀！啊，这个是我一生当中参加很多法会第一次遇到。那么他们自己没有经验，也没有参加过任何这个法会的活动，所以对于这个仪规也完全不知道啊，真正是无所适从啊，所以他们对我们这个招待热情我们很感谢。他们的会长送我到机场啊，来问我啊，他说招待不周，我说招待很周到，我们非常感谢，发挥不周啊，要好好的学习啊。他想找个时间到新加坡来学一天，我说不行，一天你就学会了，你是天才啊！真正要学会呀，至少要在新加坡住3个月，哪有一天就学会的啊？所以如果说领导一个团体，帮助一个地区学佛，那是菩萨发心，不是感情用事啊，真正要虚心学习。那么这个从这里看，这法会将结束，观世音菩萨代表菩萨众出来致辞啊，那观音菩萨在中国大家都非常熟悉，那知名度排在第一的，很多人不知道地藏菩萨，没有不知道观音菩萨的啊。观音菩萨赞叹的这个意思就很深啊。菩萨白佛言啊，称世尊，说是地藏菩萨摩诃萨具大慈悲也。这个话从观世音菩萨口中说出，那谁不相信？我们都知道观音菩萨大慈大悲也，观音菩萨赞叹地藏菩萨大慈悲也，而且地藏菩萨大慈悲的落实不亚于观音菩萨，并不在观音菩萨之下了，于千万亿世界，这个千万亿不是数字，是形容词，形容着无量无边的世界，哪个地方无众生，就有地藏菩萨在啊，化千万亿身啊，所有功德就不思议为身之力。这两句话就是世尊在这部经上所说的

高德跟福德，我们必须要有能力辨别。断恶修善，依教奉行，你们想想

如果你是立誓相修行，是功德。佛在金刚会上教我们呢，要以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修诸善事，那是功德。那么我们想想，我们今天所修的是什么呢？真正修行都落在佛的这一面的，不是功德。起心动念还有我执，念念都是为我，我总是摆在第一。那么诸位要晓得，我执是轮回的根本业因，你只要有我，你就出不了六道轮回。修再大的善业，也是在六道里面享福。福享尽了，还要堕落，要懂这个道理。这个是前面都跟诸位讲得很清楚了。六道十八界怎么来的？六道。有三个基本的因素啊，妄想分别执着，你全都有了，这个就是把一真法界变成六道了。如果你把执着破掉了，你还有妄想分别，那么你六道没有了，有十法界。十法界里的四圣法界，声闻缘觉菩萨佛，你在这个里面生活。那么再能够把分别也舍掉了，你就超越十法界了，在入一真法界了。一真法界里面，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还有四十一个阶级，四十一位法身大士。那四十一个阶级从哪里来的呢？怎么形成的呢？妄想，妄想就是无明啊，破一片无明，你的境界会提升一层。四十一品无明破尽，这妄想完全没有了，你是证得了大圆满啊，那是圆教如来的果地了。这个道理与事实真相我们要知道啊，知道之后啊，然后才晓得世尊教我们立四相的用意啊。这个四相不能不离啊，不可不离啊，不离就不能立六道轮回啊。我们今天起心动念，对这个喜欢，对那个讨厌，都是干六道轮回。天天念阿弥陀佛，还是搞六道轮回，你以为你能往生啊？不能往生啊！能往生的人的时候，这四相真离了，心地真正清净了，心净则佛土净啊。那么很多待业往生的人啊，临终一念生念往生的人，他那一念生念与四相相应，最后临终的一念还是由

我人动身受者就不能往生。啊，所以以前李炳老常讲啊，一万个念佛人呢，能够往生的是两三个而已啊。什么原因呢？五人众生寿者未断，啊，那么我们想这一生当中真正往生，什么时候练习呢？现在就要练习，别等。我现在还没到临终啊，临终时候再立啊。临终时候你有把握，你能立得了吗？平常就要正干。对于这个世，这都是世间之感情。这个我们一般讲情结要淡，越淡薄越好。所以念念呢为众生，为社会，不要想到自己，想到自己就是造业，就是造罪。别人都为自己，那是他的事情，他要搞六道轮回吗？佛都管不了吗？我们怎么能管得了呢？修行正果的事情要靠个人自己努力，谁都帮不上忙，佛菩萨大慈大悲也帮不上忙，这是你自己的事情。所以十法界这十条道路摆在我们面前的，你自己愿意走哪一条？佛给我们说明，让你自己选择。自己要随顺烦恼，随顺习气，大多数是走三恶道。真正觉悟了，舍离一切烦恼。随顺佛菩萨的教诲，成就功德。所以功德跟福德，我们必须要辨别，要很清楚。即不思议威神之力，这是讲地藏菩萨，特别在六道当中啊，勤苦的教学，以圆满的智慧、善巧方便，帮助这个，特别是恶道众生。那么再看底下经文，我闻世尊与十方无量诸佛异口同音赞叹地藏菩萨云：正是过去、现在、未来诸佛摄其功德又不能尽。那么这个事实真相，我们从观世音菩萨口中得到了，不仅仅是释迦牟尼佛一个人赞叹地藏菩萨，十方无量诸佛异口同音，没有一个不赞叹地藏菩萨。而地藏菩萨的功德，一切诸佛如来共同赞叹，都赞叹不尽了。在底下讲，正是过去、现在、未来诸佛，就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说地藏菩萨功德都说不尽。那么地藏表什么呢？诸位要晓得，孝亲尊师啊，地藏菩萨的功德就是孝亲尊师的功德。前面跟诸位同修报告过了。

为什么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把教化众生这一桩事情，不付托给其他的菩萨，要特别付托给地藏菩萨。为什么不付托给观音菩萨？前面都跟诸位说过，付托给观音菩萨，观音菩萨做不到啊；付托给文殊普贤，文殊普贤也做不到啊；付托给地藏菩萨，地藏菩萨人家孝敬的，孝敬是根呐。观音菩萨是孝敬的发扬光大。你没有根，他从哪里发扬光大？所以一定要懂得这个道理，然后你就晓得我们学佛从哪里学起，从孝亲尊师学起。今天社会动乱，动乱的根源在哪里？迷失了地藏，懂得孝亲尊师，所以一个社会的安危，一个社会的治乱，一个社会的祸福，根在家庭。而家庭的根呢，在夫妇。事出世间教学都懂这个道理，都在这个根本上的用了许许多多心血在教导，希望大家觉悟啊！夫妻两个结合不是你两个人的事情啊，对于整个社会你有责任的。你夫妇不和，你家庭就破碎，家庭一破碎，社会就动乱。全世界的人遭殃受罪呀，谁懂得这个道理？你看佛陀教育多么重视家庭，儒家的教育。讲求的顿伦尽分，那么现在是这个社会动乱，大家疏忽了家庭教育所以整个动乱，整个灾变的来源不晓得从哪来，你怎么能够防范？你怎么能够救拔？一家人相聚固然是有因素的，这佛在经上讲的人与人之相聚四种原因：报恩报怨、讨债还债这个恩恩怨怨没完没了这个是事实真相。人为什么受教育？为什么接受圣贤人的教诲？圣贤了解事实真相，你明白之后，你就能化解纵然是一家人是抱怨而来的在中国第一个模范舜王舜王那个家庭，那就是抱怨而来的，那不是报恩的一家不和了，舜

他有智慧，他懂得尽孝，啊，能够把一家冤家相聚啊，哎，把他冤结化解。能够做到一家人互相尊重、互相亲爱、互相合作，这个在佛法讲叫菩萨。啊，菩萨不是看到冤家债主躲避，不是的，如何化解它？啊，躲避不是不能解决问题，来生来世还会碰到啊。一定要懂得化解，啊，所以才说冤家宜解不宜结，啊，小而一家人，啊，要有智慧，要有耐心去化解。结缘世界，培养恩义，啊，那么你一家自然和睦，和睦你这个家就兴旺啊！这里头有大道理啊！地藏菩萨教化众生的这个基本的概念，基础的课程呢，就功德利益了，即使三世诸佛如来都赞叹不尽。下面观音菩萨又说了，向者又蒙世尊普告大众啊，于称扬地藏利益之事。这个注解里头说得很好，都是相，这相者，这里就有语言有境。那这个境呢，就是本品的文字。那语言呢，是赞叹评出的文字。这个在卷中第25页。唯愿世尊为现在未来一切众生称扬地藏不思议事，令天龙八部斩礼祸福。观音菩萨不但为我们做证明啊，更为我们祈请，他的祈请的话，为现在未来一切众生，现在是当时参与法会的，未来也包括我们在内，我们今天读到这个经典啊，来研究这段经文，包括在这一句经文之中啊，那么请世尊为我们再介绍地藏菩萨不可思议的这些事，目的呢是让天龙八部这些护法鬼神斩礼得福啊！斩礼是生气孝敬之心，这个心一生就得福。鬼神生仙，鬼神得福，我们生仙。

那我们自己就得福了。下面，这是世尊接受观音菩萨的祈请，为众说法。佛告观世音菩萨：如与娑婆世界有大因缘。你看看，世尊呢，趁便呢，在这里先对观音菩萨一番称赞。观音菩萨跟我们这个世界缘分很深呐、佛不度无缘之人。所以我们学佛就要懂得跟一切众生结法缘，这个意思我们要清楚，结法缘不可以结情缘，那个情一生麻烦可就大了，生生世世纠缠不清啊，那个要造无量无边的罪业，要受长劫的苦报啊，决定不能够干，结法缘啊。法缘是把佛法介绍给他啊，帮助他认识佛法，帮助他理解佛法，帮助他修学佛法，这个叫结法缘。永远保持自己清净平等觉，这个里面决定不生爱憎，这个就是法缘。如果在这个里面有欢喜有讨厌，这就变成情缘，非常非常可怕啊。所以多多少少是自古以来啊，在家出家的大德啊，给一切众生呢结缘，把法缘呢转变成情缘，都堕落了，太多太多所以大乘菩萨没有相当的定慧，反而不如小乘。小乘说他不讲经不说法，他给社会大众啊原理，所以独善其身呢，他不容易堕到大乘菩萨。跟大众在一起，所谓和光同尘。如果自己没有定慧，自己不能住在念佛三昧之中，依旧随顺烦恼习气，没有不堕落的。那么讲经说法、修一切善事，都变成有漏的福报。纵然我们发心修善，实在讲也不是容易事情啊。那个善呢，是不是真的善？诸位如果念过《了凡四训》，了凡现在讲得很好啊，善有真善，有假善的。有大善有小善的，有偏善有圆善的，他讲的很多啊。你懂得哪是真善的？现在我们看到世间有不少人真心想做一点好事，由于

没有慧眼，不认识真正的佛体，反而拿着他的财力、物力，就造一切罪过了。啊，纵然不是有心的，他的心里是想修善，结果变成了恶。他虽然没有罪呀，他有过啊，要看他造作最后的影响。如果影响很重大，还是有罪。这个我们不能不谨慎的。如何能够辨别呢？唯一的方法，读诵大乘。我们对一切事物才能看得清楚啊！现在有许许多多人啊，都以为建道场是好事情。地藏菩萨在这个经里面也叫我们建道场啊。啊，修善就有的道场啊，功德都很大了啊。可是你要想到。道场它有没有道呢？不是说建一个寺庙那就叫道场啊，这寺庙有没有道啊？如果没有道，你在那里建立，让许多人去争，去争夺，让他们那些人去造罪业，你有没有过失？不能不谨慎的。所以我一生对这个事情小心谨慎啊，不敢做这个事情啊。你做了之后，这个道场人多了，每一个人都在这里争权夺利，这变成造作罪业的一个处所了，不如不做啊。所以我常常劝人印经布施，这个没有过失啊。我们印出经，人家拿去卖，卖也好啊，那有人买，他就有人读嘛。啊，这个没有罪，没有罪过，只有好处，没有罪过。啊，这我们必须要清楚、要明了的。啊，实在讲，这些事实，我们稍稍留意，都能看得很清楚。啊，自己要常常反省，我们造作的是功德还是罪过？那么在佛法里面讲呢，就是如法不如法。这是我们要重视的，决定不能够感情用事。啊，那么今天我们在新加坡啊，居士林这个道场啊，我劝几位同学啊，发心护持。这个是我学佛40多年来头一次，因为我在这个地方看到这个场里头有道有学，有道有学，你护持是功德了，是好事情啊。如果这个里头没有道啊，没有人如法的修学，那护持这个地方就有问题啊。所以我们要很冷静的观察啊，他们所想的、所说的、所做的，跟佛在经上讲的相应不相应？

经典是标准的，啊，拿这个标准呢，我们去衡量，自然就明白了，用不着去问人。啊，我们在这一生短短的数十年当中，啊，遇到这个机缘呢，做一点好事情，这个很有意义，很有价值。啊，那么佛在此地，这是顺便称赞观音菩萨。啊，观音菩萨与这个娑婆世界也有大因缘，跟地藏菩萨一样。若天若龙，若男若女，若神若鬼，乃至六道最苦众生，闻如明者，见如行者，念目如者，赞叹如者，是诸众生于无上道必不退转，长生人天，俱受妙乐，因果家属遇佛受记。那么这一段是世尊呢赞叹观世音菩萨的，观音菩萨与我们这个世间确实有大因缘。这个世界包括娑婆的十法界，这范围很大了。十法界的众生，尤其是六道最苦众生，世尊在《无量寿经》里面告诉我们：啊，当我们遇到大灾难的时候，只要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就能够脱离灾难了。这个话我们乍听起来好像是迷信的，其实它确实是有理论根据的。这个里头最重要的是一心称念，啊，才能够把灾难化解。啊，灾难是怎么形成的？啊，是一些恶念、恶习波动现前的现象。一心称念，你这个心是清净平等的，啊，你发出这个波我，跟那个起伏不定的那个波我互相干扰啊。如果你这个波的力量强，你干扰他，他不能干扰你，啊，这个清净平等的就把那个恶念恶习的波把它拉平了，这个灾难现象就化解了。道理在此地，啊，现在科学家也懂得这个道理，但是说的没这么清楚。啊，他们发现整个世界，在过去讲还有物质，现在说法的时候，物质根本就不存在，物质的现象是波动现象造成的。啊，所以一心称念的这个波是最好的，啊，一心就是一真法界，真心的，
所有一切波动是妄心的啊！我们用真心把那个妄心就化解了，灾难就出了啊！一真所现的是诸佛菩萨的一真法界。是安定的、和平的、吉祥的、安乐的、我们要细心去体会这个道理，然后佛在经典教给我们的方法，我们就肯定我们知道这样做真的是有效果这个就是得佛菩萨的加持我们世间人讲佛菩萨保佑你自己不能到一心，那佛菩萨加持不上你自己念到一心呢，就跟诸佛如来感应道交，就这么个道理所以佛法里头确实没有迷信那么此地说闻名见行，这个是语言面目赞叹，面目是向佛菩萨学习赞叹是称扬诸佛菩萨，就是把佛菩萨介绍给大众我们讲的弘法利生这个赞叹是弘法利生的，念目是依教修行的那么由此可知，这样的人决定是有善根福德，闻名见行是因缘他是善根福德因缘具足所以这样的人与无上道必不退转这是讲他的果报长生人天居受妙乐，这是还没有发心呢求出离六道十界，还没有发心他在这个六道里面受人天妙乐，绝不堕三恶道，也不会生在阿修罗里面生阿修罗虽然是享受享乐，但是造业他的福报享完了必定堕落人天里面一定遇到善友遇到好老师给他做正善缘有善根福德的人遇到善知识他都能够生信心能够理解，能够依教奉献，这是圣因的因果将熟，这是真正觉悟觉悟天上人间福报不可以久享享福没有不造业，不知不觉之中造业所以他能够舍弃自己的福报专修净土，那就与佛受记了我们晓得在这个时代当中这都是诸佛如来所讲的末法时期唯有净土成就净土顶重要的是心清净

昨天我们在飞机上啊，这个报纸头条新闻，对，英文报纸的报道的啊，新加坡经济衰退啊，预测明年春季比现在还要困难啊，这政府提醒人民要做心理上的准备。那么这个说法我们很早就曾经听说，啊，世间的灾难越来越多，越来越紧迫，我们如何能够自处？啊，从前李老师说，唯一的方法呢，念佛求生净土。他这一句话是真实教诲呀！啊，求生净土必须万缘放下。啊，所以今天这个弥陀村跟念佛堂的建立是大因缘呐。在现前这个时代稀有啊，啊，无量劫中啊，也难得有这么一次因缘，我们要懂得。啊，我们在海外各地去走走，哪个地方都求我们哦，法师，你在这常住啊，你在这讲经啊，都我们，你要晓得，那是破坏这个道场。这个道场殊胜，能够拯救整个世界。这个道场破坏的时候，全世界人遭殃。啊，这个道场是就像电台、发射台一样，它正在发射平静的思想波，产生很大的力量啊！你把这个人通通拉出去，四散五散了，啊，都分开了。每一个道场的时候，力量都很薄弱，不能办事情。与这个灾难呢没有帮助，所以诸位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应将全世界念佛人集中在一起，产生一个大力量啊！但世间人的感情，哎呀，你在新加坡，不在我这个地方，为什么不到我这里来办呢？因缘啊，各有因缘啊，并不是偏爱哪个地方，哪有这种道理啊？什么地方有缘就在什么地方做啊！这个世间人都是感情，都是为自己，你在我这里办，最好在我家里办，你晓得那么个圈圈啊，在我这个国家还不行啊，在我这个省，在我这个市，最好在我家里啊，这怎么能出得了三界呢？怎么能脱离轮回呢？那心量太小了啊，所以一定要懂得这个道理啊。我们觉得那些人热情很可爱呀，哎，我们也很感激，可是绝不能上当啊，绝不能听他的。那我们以众生啊，整个众生，整个世界安定和平目标啊，这大的能包括小的，小的不能包括大的。我们再看下面一段经文：如今居大慈悲，怜悯众生及天龙八部，听吾宣说地藏不思议利益之事。那么在这篇经里面，这是观世音菩萨出来替我们祈请啊。观音菩萨的慈悲跟地藏菩萨没有两样，都是怜悯苦难众生。

天龙八部要不闻经说法也造罪业。那么这个下面这是教导观音菩萨，实在也就是教导与会的大众啊，听，谛听的。无是世尊自称，在宣扬地藏啊，不思议利益尊。无当谛听呢，无尽说之。观世音云：“唯然世尊，愿要与闻。”这个几句就不必解释了。下面是世尊呢，为我们大众啊。宣扬佛告观世音菩萨这观世音菩萨是我们大家的代表，未来现在诸世界中，有天人受天佛戒，有五衰相信，或有堕于恶道之者。这段话很重要，我们必须要记住，这是说明一个事实真相。今天天人有福享尽的时候，福享尽呢，那就死了。这说明是天上人寿命长，但是不能不死。六道通通都有生死，两种生死都具足，分段生死、变异生死，纵然到飞翔飞飞翔天，还是有生死，这个就是不究竟的。有多少人希望升天，天不究竟。但天福会享尽的，天人有生死啊，而且天人还有堕恶道的。从天上啊，天上寿命尽了之后啊，堕三恶道啊。这是事实真相啊，我们不可以不知道啊。这个注解里面，前面这几行说得好，我们念一念：三界诸天，过程续业，三界是指欲界有六层天，色界有十八层天，无色界有四层天，总共二十八层天。怎么升天的呢？过去生中所修的业不一样，升天都是修善业。佛在经上给我们讲啊，十善业道，四无量心啊。这是你升天的条件。那我们今天在日常生活当中，处事待人接物，十善有没有做到？各位同修要在佛法里得一点成就，决定这一生呢，决定不能够去做损人利己的事情，决定不可以做，决定不能有害人的念头，当然更不可以造损害别人的事，不能造啊。在任何场合当中，口不出恶言，这基本做人的道理，我们要会言。

要能够做到啊。如果再能够念念能利益众生啊，能够舍己为人，那你就修积福德了啊，你才能得天人的福报啊。齐心动念为社会，为人民，为一切众生，你的前途光明啊！纵然不知道往生净土，决定升天，享受天父啊！佛经里面讲的善恶，罪福，一定要非常清楚，非常明白。地藏经也相当详细了，我们常常读诵，常常思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齐心动念，言语造作有没有毁犯啊？你读诵当中啊，检点自己的心行，这叫真修行的。如果有悔犯呢，要真正忏悔改过，决定不能复藏啊，不可以掩饰，掩饰的你的罪业就重了，你那个罪业愈积越重，你要知道忏悔啊，要真正改过。决定不要占人一点点的便宜啊，没有好处的啊！你占人家的便宜，来生还要报偿人家，何必呢？这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吗？啊，我们生活的受用愈简单愈好。我这一次在波斯参观一个小乘人修行的道场，我看了之后很受感动啊！这里面有17个出家人，来自许多国家地区。得到信徒供养，有一片土地，96个acre，是山林。自己在里面建道场，房子完全是自己建的，自己设计、自己建的，没有找工人。建得很不错啊。那么他们有个佛堂。朴素，有个小型的图书馆，有浴室，那浴室很大，也是一间一间的，那么自己住的疗房，现在有20间，每一个疗房的距离大概走路是5分钟。那个疗房是一个人住一个小疗房，我看那个样子大概只有4个平方米的样子，不大。如果摆床铺的话，它3张床铺就摆满了。小房间干干净净，就像小茅棚一样，分散在这个地区。他说。他们希望将来这个道场顶多只住20个人，

0: 没有厨房，
1: 小乘人没有厨房，不烧饭的，接受别人的供养，每天有居士带了饭菜到里面来供养他们，啊，没有厨房，他们一天吃一餐，叫日中一食，啊，我看得很受感动，专心在办道啊。市区里面他们有个下院，有个讲堂，每一个星期五派两个法师下去讲经说法，一个星期一次，听众大概有四个多人，那么这都是他们信徒啊。我们也有同学问他，如果是下雨刮风啊，没有人送饭来怎么办呢？他说从来没有遇到过。几年之前呢，火烧山，他们那边树木都也都被烧掉了，可是他们的疗房的时候都没有波及，很不可思议啊！所以真正修道啊，有护法神守护啊。我们看到很受感动啊！所以真正看看那修行人的样子，这就是我们参学的地方。那么这段经文上所说的这个天人有受天佛境，有五衰相现，所以天人呢，福报大小也不相同啊，跟我们人间一样，我们得人身的，大家都得到人身，都居住在这个地球上，每个人的福报不相同。我们到澳洲去看看，澳洲人福报就比我们大了。我们这么多些人修行，挤在这一栋小楼上，住鸽子笼一样。你看人家居住的疗房，一个人都住很大很大地方。他疗房虽然小啊，他活动空间大了。从我这个房间到你那个房间去，走路要去看看，你要走五六分钟啊。这是山明水秀。那个我们现在讲，那磁场不一样。所以进入道场啊，你的心会清净，会生欢喜心。那个山上野兽比人多，可是出家人呢都有慈悲心，野兽也不害人，人与这些野兽可以沟通的，真诚心、清净心、慈悲心就沟通，毒蛇猛兽不会伤害你，因为你心地慈悲，你没有毒心的。你心里很毒，跟他就起冲突。你心地慈悲，宁静，跟他不起冲突。所以在中国深山里面修行的人也很多，他们跟老虎跟些猛兽常常住在一起。那么那些猛兽好像在家里养的这个宠物一样啊，都很听话了，道理就在此地，这就是佛教导我们怎么样与六道众生呢和平共处，彼此互相尊重，互相合作。

人与毒蛇猛兽都能够和平共处，哪有不能跟人和平共处的道理？所以念念呢，要回过头来想自己，不要想别人。过失在哪里？过失决定在我这边，别人没有过失，你就能够跟人相处。如果起心动念，我没有错，他们都是错的，你跟人家是对立的，死对头。

你就对了。普贤菩萨教给我们恒顺众生啊，没有叫众生顺我啊，没有啊，啊，然后才能在随喜当中修集功德。功德是什么？定慧。是弥陀经上讲的一心不乱是定啊，定起作用啊就是慧，定慧才能够解决问题。天人如果福报不是很大的，临终时候那个阿赖耶识里头恶习种子还会起现行啊，起现行他就会堕道。这个是佛在经上常讲啊，临命终时这个业力现前，强者先迁，哪一个念头强，随着这个念头啊就投生去了。所以临命终时善念强就生善道，恶念强就入恶道啊。不是阎罗王啊判你去入哪一道，不是啊，是你念头在牵引你啊。啊，你愚痴，这个念头强，出生道去了。啊，贪爱的念头强，卧轨道去了。啊，嗔恨的念头强，地狱道去了。那么由此可知，如果我们最后的一念念佛的力量强，那就往生净土啊。这个念头平常培养啊，临命终时来不及。临命终时一念十念往生，没错，理上讲得通，事上很少有啊。真的有那么几个人，过去生中续善的力量强，一时迷惑造成恶业，临终时有人提醒他那个续根，他就起作用，这样才能往生的，绝不是侥幸的啊！如果你想侥幸得生，没这个道理啊！所以一定要在平常培养，努力培养，加紧的培养。要知道，这是百千万劫难遭遇的大事因缘。这个道理事实真相了解了，你怎么会不放下呢？啊，你一定能放得下啊！如果你说你还放不下，你对这个事实真相还认识不够清楚，道理没透彻啊！透彻之后决定放下，决定不沾染无衰相现，相现，这个无衰相啊，经里面有讲，啊，有两种，小无衰，大无衰，啊，这个小无衰呢，第一个是身体，啊，有了气味了。天人有身体清净的啊，身体有香味，有一些念。

佛的同修啊，或者在念佛的时候啊，或者在读经甚至于经行的时候啊，讨论佛法的时候啊，闻到异香啊，那么这个香从哪来的呢？可能这个香呢你从来没有闻过，你也说不上来啊，有异香啊，甚至于很浓的这香味啊，有的时候好几分钟这么长的时间啊，大家都闻到啊。古大德告诉我们，我们在此地念佛，宗君讨论佛法，有天人从这边经过，他看到了生欢喜心，他在停住啊，在后掌，这是香味你闻到啊，这种情形很多，很多人曾经遇到过。到小五衰相现前，就他的福报快尽了，这香味没有了啊。那么第二种呢，天人身上都有光啊，这个光啊微弱了。第三种啊，这是洗澡的时候水沾在身上啊，我们洗澡要把洗完之后身体擦干净，天人不需要，水不沾身的啊，水沾在身上，小衰相。第四种在境界里面起的微细的贪念心啊，有一点染着了啊。第五种啊，这个眼睛就我们叫眨眼。天人眼睛是睁开的时候不会眨眼的啊，这有眨眼的这个现象呢，在衰相，在小五衰啊，福报快要享尽了。福报享尽的时候，大五衰现前啊。大五衰第一个是衣服啊脏了啊，天人衣服也不需要裁缝，也不需要去换洗啊，他的衣服真的是一尘不染，这时候衣服染灰尘啊。第二个是天人都戴帽子，帽子上都有鲜花啊，花枯了，花谢了，这大衰相，这个时候他很痛苦啊。第三个是流汗啊，这个是一有这种情形，他的寿命就快完了啊，在经上讲的大概不超过七天他就命终了啊。第四种啊，身体有臭味有气味。第五种啊，他坐不住，坐立不安。那么小五衰相现前的时候，如果这个是有缘遇到诸佛菩萨，遇到大善知识啊，他能够忏悔皈依啊，依教修学，他能恢复，能够增长这个天福啊，换一句话说增长他的寿命。大五衰现前呢不行，决定堕落啊。所以天人呢越是往高处去，那个堕落就越苦啊。欲界天色界天，天福享尽呢还有不少啊，到人间来的啊，到人生的四禅天、四空天，寿命尽了之后啊，多半都散脱啊，
或有堕卧道的，这是一般常讲啊，爬得高摔得重啊，这个里面都有道理在。请看底下这段经文：如是天人，若男若女，当现象时，或见地藏菩萨形象，或闻地藏菩萨名，一离一展一离，是诸天人转增天福，受大快乐，永不堕三恶道。那么这就看缘分了。如果他的缘分好啊，见到地藏菩萨啊，他在这个五衰相现前的时候啊，见到地藏菩萨的形象，或者是闻地藏菩萨名号，这是不一定见到菩萨本人的。像我们现在塑造地藏菩萨形象，你见到像，听到地藏菩萨的名号，也能是一沾一离。

此地讲的这个一瞻一礼，我们不要误会哦，到地藏菩萨拜一次就行了，哪有那么便宜的事情啊？一是一心呐，这个要懂得真心的啊，真诚心瞻礼。真诚心里面就具足了忏悔啊，具足了礼敬，天亲菩萨在往生论里面讲的五条的修学纲领啊，瞻礼当中是圆满具足啊。下莲居老居士依据这个原则啊，给我们初学定了一个功课，叫进修戒要。进修戒要就是以这个天亲菩萨往生论里面讲的五个原则来定的啊，所以有礼敬啊，有称名，有忏悔啊，这里头最重要的是忏悔。是诸天人转增天福啊，业障消除，那个福报就现前了啊，他能够延长了这个享受天福的时间呢 啊永不堕三恶道。那么这个注解里面呢，有一个故事啊，这个诸位自己去看就知道了。啊，那么从古人种种修学这些公案因缘当中，我们不但能升起信心，而且能够体悟到事实的真相，知道怎样去修学。那么这是讲瞻礼忏悔的修复。下面说，何况见闻菩萨以诸香花衣服饮食宝贝璎珞布施供养，所获功德福利无量无边。那么这是说见闻瞻礼的福报就很大了，如果在家供养，那他获福了，当然就更大了。那么这个里面举了几个例子，香花衣服饮食，表法的意思要懂啊，香表心啊，香表戒定，香表五分法身啊，绝不是我们带一点香在佛菩萨面前能燃的供养就行了，那是形象
要懂得从形象里面体会实质，那才真相啊。所以能够啊，舍贪嗔痴，修戒定慧也，这是真正的一相功夫啊。啊，我们燃这炷香的意思在此地，远离贪嗔痴，勤修戒定慧，化表六度万恨，一表忍辱。啊，这个要懂得。因师表乏味也，宝贝璎珞表庄严具，我们真正能够依照这些方法来修学，你所获的福报，所获的利益，那就无量无边。无量无边注解里面呢有说，啊，这个注解幕后讲啊，今后功夫，这功德福利正与般若相应，故如虚空无量无边。般若怎么相应？就是《金刚经》上教给我们，菩萨以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修集一切善法。修的善事虽然小，所获得的功德福利无量无边，就是这个道理啊。如果着相修行，修学的功，这个福报事情再大，他获得的福报很小。那么这个事实，世尊在经上讲的太多太多了，特别是大乘经。

我们要细心体会呀。由此可知，拓开心量啊，是我们修学大乘人第一个重要的课题。如果心量不能拓开，我们的成就，说实在话，远远比不上小乘。小乘人纵然不能证果，这是真的，连小乘初果须陀洹都不容易证得，都很难。但是人天福报啊，它是决定获得。我们看了的时候决定没怀疑，他们修天赋啊，如果能够断八十八品见合，才能证须陀洹果但是三界八十八品见合是很不容易断的那我们大乘人如果不能够放下身心世界，念佛就不能往生这是念佛堂堂主常常挂在口上的口头禅时时刻刻提醒念佛同修身心世界一切放下身心世界一切放下，就是放下四相某人众生受者与般若相应那个时候真的是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你往生真有把握这往生没有把握是就这世间有牵挂只要有一丝毫的牵挂就障碍你往生就必须写得干干净净你有的布施嘛利益众生嘛自己这个身体所需太有限了嘛这所费不多嘛何必累积许许多多的这些日用品让自己这个身体造罪业所以一定要懂得布施要懂得自己的福报与一切众生共享那你的福报就大了这真正的福报

这个世尊这一段赞叹呢，文很长，啊，到这个地方是一个段落，啊，下面呢是转临终恶业，也非常重要，啊，我们明天再讲，啊。

请掀开经本，科注卷下61面，科注卷下第61面，请看经文：佛慈观世音，若未来现在。诸世界中六道众生临命终时，得闻地藏菩萨名，一生立耳根者，是诸众生永不离三恶道苦。何况临命终时，父母眷属将是命中人，世之财物宝贝衣服所化地藏形象，或是病人未终之时，眼耳见闻知道眷属将这些宝贝等为其自身塑化地藏菩萨形象。我们先看这一段啊。那么这个是转临终时候的物业，这桩事情已经有许多人注意到了。我这次在澳洲就有个同学来问我关于自己的家亲老人临终时候啊要怎样处置，怎样帮助他。那么这些同修对佛法未必有很深刻的认识，可是他们都能够关心到临终这个大事。在佛家常讲啊，死生死大了，因为人在临终的时候并不是说这个人就死了，死了一切都了了，那就无需要这些顾虑了。可是这个世间有不少聪明人，有不少啊有智慧的人啊，更难得的是宗教的信徒，即使对于这个生死大事所以然的道理他并不清楚，可是这个事实的存在他们都能够深信不疑，能够想到死了以后啊到哪一道去投胎，哪一道去受身，能够觉悟到这一点这相当不容易了。这在一般讲呢就是因缘果报啊，他能够意识到这个层次，在世间起心动念的一切造作都会收敛一些，这也是近代印光大师挽救世道人心消除世间的

特别提出因缘果报的教学啊，道理就在此地。如果跟他讲宇宙人生的大道理，真正能够体会理解的人并不多，可是讲因果报应的理论与事实，一般人都能够明了，都能够体会得到，对于改变世间的人心，劝勉大家断恶修善，消除世间的一些灾难，能够收到良好的效果。那么《地藏经》对于这个理念、这种教学，可以说是分量非常的重那么这也是我们前面提到，为什么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把教化众生这个任务委托给地藏菩萨，道理就在此地。那么经文一开端，这是叫做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代表六道众生所以叫着观世音菩萨，也就等于叫着我们的名字一样。往下的经文，这个开示对我们来讲的是无比的亲切特别我们看到未来现在诸世界中，把未来放在前面他说的现在是当时法会里面的大众摆在第二，未来摆在第一了可见的这个经呢，实际上讲经的意思是对我们讲的诸世界中，这就不止一个娑婆世界了那么也显示出地藏法门尽虚空别法界，跟净土经、跟华严经无二无别点点滴滴显示到大乘法的范围，是尽虚空别法界，大乘的对象是法界当中一切众生我们体会到这个意思，你的心量才能透开这是真心的，这是我们本有的心量心包太虚，量周杀界，是一切众生本有的，跟诸佛如来无二无别，现在心量为什么会搞得这么小心量小才会被这些邪门外道欺骗的才会有吃亏上当这些事情心量脱开了就没有了虚空法界无不包容所以这个经文字字句句意义无限的深广，我们要能体会，要在这个里头学习所以是诸世界中没有邪娑婆世界这个里面特别是讲的了六道众生诸佛刹土都有六道众生没有六道众生的有，但是不多像西方极乐世界没有六道众生大多数诸佛国度都有六道众生。

很苦啊，啊，迷得很深呐、啊。临命终时啊，得闻地藏菩萨名，这个关键的字样在闻。啊，此地的闻是菩萨三会里面的闻会。就晓得不是随便听到啊！啊，我们世间一般人在这里错会了意思了。这是大乘经，一切都要用大乘菩萨的标准来衡量。啊，菩萨三会。是建立在声闻三学的基础上。现在有许多人说念地藏经，啊，也要依照地藏经里面所讲的去修行，但是得不到果报，啊，于是在报佛报法，说地藏经不灵。啊，他们也晓得他自己错解如来真实意，不是经不灵啊。经上讲的善男子、善女人，你有没有达到善的标准？没有人想到啊！善的标准是什么？三福。跟我们说得很清楚啊，世间善人的标准，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你做到了没有？你做到了，你是世间善人。佛法是建立在世善的基础上啊，你连这个标准都做不到，你那个学佛是佛门外面的学佛，没入门啊！怎么修都是门外汉的，没入门的，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得。有这个基础之后，这才能入佛门。入佛门标准是第二福啊，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你做到了没有？啊，三规大家今天做的形式，没有实质内容啊，怎么会有感应？戒经里头明明白白跟我们讲的，你真正受持三规，你就有36位护法神日夜保护你啊。你今天三规受了，一个护法神都没有啊。你受五戒，每受一条戒，有5位护法神保护你，那五戒具足就有25位护法神日夜会护卫护啊。那么你今天一个护戒神也没有，一个护法神也没有，你那个三规五戒叫白守了。所以今天的佛教我们要清楚啊，大家发现了续佛慧命的啊，弘法利生的，这个是了不起的大事业。世间任何事业不能跟这个相比的。所以佛法在行，不在说。说的再多都没用处，一定要做到。具足这个第二福啊，
这个文会才有基础。这是初级的方法，修戒定慧三学。因戒得定，因定开会，会开了之后才有文会、思会、修会。所以这个地方得闻，菩萨闻地藏菩萨名，这一闻名就相应。与什么相应呢？与全经相应。地藏菩萨是这一部经的名字，听到这个名字，全经所讲的理论方法境界同时都能现前了，那么你才能悟入这个境界。所以说一生立耳根者，是诸众生永不离三恶道，永远不会堕三恶道啊。

们同学们都清楚了，你们都学过教的呀。正虚脱还果，就永不离三恶道了。如果没有正虚脱还果，就不能避免三恶道。你看看此地说，听到地藏菩萨名就证出果了。那么在大乘圆教这个地位呀，就是初信位的菩萨。这个不就是跟你讲超凡入圣了吗？你要说他怎么会一听菩萨名号就能够入这个境界？诸位想想，中国过去禅宗许多公案，不一定是听佛名、菩萨名啊，说不定你见到一样东西，听到一种声音，豁然开悟。这是在禅宗公案里面我们听说很多那个难那个是欺住自信的境界，这个容易，所以教下比宗门呢容易，但是教下的误入呢没有宗门那么彻底宗门不悟是没办法，一悟他见性，这个地方误入的时候不见得是见性但是一念呢想到经教当中教导我们的这些教诲这些教训在自己心上油然而生就能够当下忏除自己的业障，就能够发心效法地藏菩萨的行喜，这就入初信菩萨位了。初信菩萨位在断德上来说跟小乘初果相同真的永不离三恶道，虽然没有出离六道轮回，决定不堕三恶道你要问为什么不堕三恶道？三恶道的语言断了。三恶道的语言是什么？贪嗔痴慢这个人念念想菩萨，念念效法菩萨，贪嗔痴慢

个心断掉了，真的没有了。念念呢，与清净平等觉慈悲相应。啊，迷的人起心动念没有忘记自己，啊，总是以自己为本位，这是迷呀，啊，执着，啊，放不下了，觉悟的也觉悟了的人。念念想一切众生，啊，这个世界灾难这么多，众生这么苦，觉悟的人是起心动念的，我们如何去帮助他，啊，如何拯救这个灾难，啊，我们自己智慧也不够，能力也不够，福报也没有，啊，那起这种心动这个念不叫打妄想吗？没错，是个妄想。如果你真心想这个问题，自然就得佛菩萨加持，啊，我们没有智慧，佛有智慧，我们没有能力，佛有能力，我们没有福报，佛有福报，啊，这从前张家大师教导我，啊，他老人家叫我要依靠佛菩萨才行啊，不能依靠人呢，啊，有人就有大护法啊，在这个世间做大官的发大财的，你依靠那些人，那些人不可靠啊，依靠佛菩萨才是可靠的啊。我们以真诚清净平等觉心，以大慈悲心啊，为社会呀，为众生，特别是为苦难的众生，跟地藏菩萨很相应啊。诸佛如来、诸大菩萨，他们的化身、报身、应化身，都是尽虚空变化界，哪个地方有感，哪里就有应。感应道交丝毫不爽啊！这个大道理我们要通达明了啊，然后你的心才清净，你才能有感应。啊，我们学佛，凭借什么？就凭借这一点。我们自己成就，就是众生之福啊。我们自己不能成就，众生就受苦啊，就有灾难了啊。所以一切众生的苦难，我过去常常提醒同学们，苦难谁造成的？我造成的，我修得不好，才让众生受苦。责任呢，一定要自己肩负起来，绝不能推给别人的，啊，这个事情与我无干无关。哪一个佛菩萨说众生苦难与自己无关？你查遍经没这个说法，啊，佛菩萨跟世间人不一样的，啊，这个大家都晓得，觉迷不相同啊。迷惑颠倒的人才推诿责任的，推卸责任的，觉悟的人绝不推卸责任。所以断德相同，智慧不相同，啊，初信为菩萨的智慧比小乘初果高的太多了，啊，这个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你了解这个道理，了解事实真相，你读这段经文就不会疑惑了，就知道这个是真话。下面呢，那是讲修福，啊，能修福就更好了。
是讲何宽临命终时，啊，父母眷属，啊，这叫家亲眷属啊，啊，将是命中人，这些财物、宝贝、衣服这一段很重要，一定是他自己的，是他自己的财物，拿来修福，这才有功德。拿别人的财物来修积功德，自己什么都得不到。所修积的这个功德呢，是别人的，自己还落得一身罪业。啊，这个要懂得，啊，一定是自己的财物才叫净财。如果他在世间福报很大，啊，他家里面的房子很大，啊，土地很多，那么在中国古代我们见到，啊，往往他将自己的这些捐献出来做道场，啊，这个我们在中国历史上看到很多，啊，像近代的杨仁山居士，啊，那是个大富长者，啊，他往生之后啊，在往生之前没往生的时候啊，他就写下遗嘱，把他自己的这些捐赠出来，金陵刻经处，你们现在到南京就看看金陵刻经处杨仁山的家，啊，那么他的这些这个财产没有留给他的子孙，捐献出来做佛教的事业，啊，这是我们一个最好的模范了，啊，那么他的财物宝贝真的全献，就都捐献出来了。衣服不是啊，你这个衣服太多了送人呢，世间苦难的人很多，没有饭吃的，没有衣服穿的，为什么不拿去捐献出来布施呢？这叫真正修福啊！那我们自己用的有几套换洗衣服足够了，有几双换洗的鞋子也足够了，啊，富有人家一个人，我们从前在报纸上看到的，说是有这个总统的夫人，啊，他的鞋子就几千双啊，比那个卖鞋店的还多啊，那衣服多少千件我们就不晓得了，他报纸上没有登，你一个人怎么穿得了吧，布施是修福啊，布施修福的方法很多，此地是举出个例子，所以我们读经也不要说实在具下，那就错了，啊，布施的方法很多，这个地方是讲举一个例子，塑化地藏形象，啊，为什么呢？这个事情最容易做，啊，如果叫你，像杨仁山一样捐献这个做道场，那就难了，有很多人说我这个没有这么大的力量，我家的房子很小啊，啊，没有就捐出去也不能做道场啊，啊，举出这一个例子，如果讲塑化地藏形象，这个不难了，啊，随你的财力，啊，你有这个能力，啊，塑造庄严啊，这个高大的地藏菩萨形象，啊，力量小的，请一个人给你画一尊地藏菩萨形象。

这个就是说了随分随力了。可是在那个时候行没有问题，造像的功德很大。现在这个时代造像，问你有没有功德呢？功德是有，不可否认，但是不明显，现前得不到果报。这个道理在哪里？佛法弘扬不长啊！地藏经念的人很多，地藏经里面的意思几个人了解呢？那么由此可知，如果令一切众生在佛门里面做真实功德，现前就能够得到果报的，一定要有人宣扬啊！讲地藏法门讲得透彻，讲得清楚，哦，人家一见这个地藏佛的形象，他感受就不一样了。如果对于佛法完全不了解的、不明白的，甚至有误会的，是偶像。地藏菩萨形象供奉在他看到丝毫恭敬心都没有啊，而且还批评拜偶像迷信啊。我们问问对于他这种批评的人啊，指责的人有没有好处？有好处，一粒言根永为道种，那是无量界以后才起作用啊，现在不起作用啊。经上讲得很清楚啊，毁谤之罪呀，还是要堕地狱去受罪。等到那个罪受完了之后，这个一粒耳根的道种啊，将来遇到善缘，它能起现行。那么由此可知，弘法这个工作，在现前是比什么都重要。事出世间任何的事业都比不上啊弘扬佛法事业这么重要。那么我们同学们发心出家了，不管你出家的因缘是什么，总算是善根福德因缘的现前居住了。发心的因缘可以不必去计较，这一生当中有机会接触到正法，有机会闻到正法，修学正法，这就成了。这不仅是我们一生呢，这的庆幸之事。正如古德所说的，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机会呀，我们这一生遇到了，一定要珍惜，一定要发奋。这个发奋是克服自己的烦恼习气，叫发奋呐！我们这一生这个机缘就没有空过啊！不能够克服自己的烦恼习气，随顺自己烦恼习气，非常可惜。佛经上可怜悯者，可怜悯不是指别的人啊，一个人一生没有遇到佛法，那有什么可怜的？遇到佛法当面错过，这个人真可怜呐！那么由此可知，佛经上讲可怜悯者之谁，指我们这一批人呢。当面错过机会，不能在这一生当中契入境界，

因就是你还是随顺烦恼习气，你还是不能够克服自己。念佛堂建立之后，许多同修给我们做出好榜样，克服自己。

老年人看到年轻人都那么精进，觉得自己时日不多了，更应当精进，得到鼓励。年轻人看到老年人好像年岁那么大了，这24小时36小时他们都不眠不休的，年轻人就更惭愧了。互相鼓励，互相警策，能收到这个效果。所以你一个人念佛容易懈怠，容易随顺烦恼习气，这个就是为什么唐朝时候这个马祖白丈大师提倡共修，建丛林就是提倡共修啊，就共修的好处在此地，叫依中靠中。那么在这个以前，佛讲经说法，教导大众修行，个人自己修。我们在佛经里面没有看到佛临众修行，没有，佛只是讲经说法，修行在个人。那个时候个人都会用功啊，不需要人督促啊，就个个有成就啊。那么从正法到相法，在相法转到末法，人的根性一代不如一代，逐渐呢懈怠懒散，放离了，很难克服自己的烦恼习气。所以马祖白丈才提倡共修。马祖大家听清楚，不是民间拜的那个马祖，你要那样也会要体会，你就搞成大错了。祖他是禅宗的祖师，他俗家姓马，一般人称他马祖，他的法名叫道仪，道仪禅师。这是一般习惯上称他做马祖，不是民间拜的那个马祖，道仪禅师，跟白丈禅师两个人发起建丛林啊，提倡共修，提倡依中靠中，那么这个是中国佛教的特色。特别是在末法时期，过去方东梅先生跟我讲过很多遍，他说佛教要再复兴呢，一定要恢复丛林制度，恢复丛林制度就恢复共修的制度啊。那我们现在今天提倡弥陀村，弥陀村就是丛林的现代化。形式上跟从前丛林不一样，实质上是相同的。这个就是佛家常讲的续佛慧命的，我们在形式上改变，实质上没有改变。所以佛家的教学，我们也一定让社会认知，我们这个教学的方式跟现在社会的方式，这个教学方式不同。为什么不同？目的不同。社会的教育在培育技能呢，佛法的教育目的在求开智慧，破迷开悟啊，是在求真实智慧，不是把这个技术能力摆在第一了，我们是把真实智慧摆在第一，这个是完全不相同的啊。佛家教学在戒定慧，我们的这个教科书也是戒定慧三学。

第一部大藏经人称为三藏，啊，三藏是经律论三藏，里面讲的就是戒定慧三学，啊，这跟世间学校的教学完全不相同，我们必须把这个告诉世人。如果以他们概念来说，那么佛家着重在德行的教育，现在是社会教育缺乏的这一层，这个环节没有啊。如果要社会安定，要世界和平，要多元化的社会能够达到彼此互相尊重、互相敬爱、互相合作，这个德行教育非常重要啊！所以这是一个特殊教育，不是普通教育啊！如果用普通教育这个概念，啊，依照他们的法令规章，佛学教育就没有办法达到自己的目标，这个我们一定要明了，要懂得。那么中国古代的教学跟佛家教学很接近，但是现代这些这个教育跟中国古代的教学跟佛家教学完全不相同，我们必须要认识清楚，也要让社会大众啊认同，使将来这个佛学佛教教育啊能够畅通而没有障碍，我们会对社会交出我们的成果，我们培训的这些法师，法师有出家的法师，有在家的法师。这出家在家的法师，我们对社会啊会有贡献的啊。那么这是这一段呢，说出修复底下这一段，这是讲。转到转业，转业当然最好是让病人知道，知道家亲眷属啊给他修复，为什么呢？经论里的常说，境随心转，家亲眷属给他修复，他自己不知道，转变难，转变慢。因为他不晓得，不知道自己有福，他有自卑心，如果知道自己有福报，转变就快了，在大经里头常讲啊，境随心转，一切法从心想生，所以我们给他修福一定要让他知道，他知道自己修了哪些福报，这真实的福报，他就生欢喜心，所以转业容易，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使这个病人未终之时，他头脑还清楚，告诉他，家人把他的财物拿去修这种种福报。昨天李居士来给我商量，念佛堂，我的建议是供养10000尊阿弥陀佛。所以他给我研究，他的10000尊阿弥陀佛像，是用木雕，还是用浮雕的方式？来怎么样来做？

念佛堂里面，我们为什么供那么多佛像？这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这是一切诸佛如来加持，一切诸佛如来都念阿弥陀佛。所以你进到这个念佛堂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都清净了。第二个意思，我们念佛的人啊，将来都成佛，念阿弥陀佛都做阿弥陀佛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阿弥陀佛的化身呐。进入念佛堂，那个念佛堂的佛像有一尊是自己啊，你说这个多亲切。所以进入这个里面，自他不二啊，生佛不二啊，众生跟佛是一样。那么这个里头有表法的意思在啊，所以这个功德无比的殊胜，无比的庄严啊！我们每一个进入念佛堂人，亲切的体会到。所以这个佛像要说得很庄严啊，我们也用这种方式来发展这个道场啊，使人人能生欢喜心啊，全心全力啊，来成就这个道场啊，希望这个道场作为世界念佛道场的一个好样子。那么在现在每个月从海外各个地区组团发心到此地来念佛的逐渐多了啊，自自然然形成一个念佛的中心的念佛堂，所以有不可思议的感应啊！后面果报啊，诸位翻过来看，世人若是业报，或受重病者，成事功德了，寻迹除欲，寿命最宜啊！做了这个功德了，他的病就好了。病好了还延年益寿一点都不假了。

注解里面说得很好，我们把它念念。何故须为病人于地藏处修功塑像？这是先提个问题，为什么要这样做？亦能愈病以寿也。原因在此地。能够叫疾病免除啊，能够延长福寿啊。有寿没有福，那还很苦啊。有寿又有福啊，因为他修的有福啊，供佛能延寿。下面举止观云，止观是天台教义，不为恶道，人命无常，一歇不追，千载常亡。这个是佛祖给我们提出的警告啊，这是四十

实真相啊，世间人真有不怕悟道的，这是佛经里面所说的一禅体啊，没有善根的人啊，他不知道啊悟道的恐怖啊，依然造作罪业。特别是打着佛教的旗号欺骗一切众生，求得名闻利养啊，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造的是都是地狱业报啊！人的寿命很短促啊，所以人命无常啊，一息不追着，一口气不来啊，那就堕落了，千载长往，忧途绵渺啊！这是形容的三恶道。三恶道容易不如，很难出来啊！下面讲无有资粮，用现在的话来说，没有脱离三恶道的条件呐、啊。这时候你怎么办？堕落三途之后想修福没有缘啊，所以我们人在这个世间呢有多少有财富的人，有了福报的人，有能力的人，一生当中遇不到修福的因缘，想修福没有地方去修福啊，往往由于愚痴啊，不认识真正的福田啊，将自己的财富力量去护持邪道，不但没有去重福，反而招来一些殃咎。那么这种情形很多很多，我们常常看到。由此可知，消除业障这一句话说来容易，做起来确实不容易，一定要有慧要有福，没有福慧想消除业障啊，也消除不了啊！如果我们很冷静地观察啊，不要看别的，看学佛的同修啊，就在我们周边的这些人，你仔细观察啊，他是很希望消业障，也很认真的努力的在做消业障的工作啊，自己以为那个修福是消业障，可是你仔细去一观察，他所做的跟他的目的恰恰相反啊，想消业障呢，他做的工作是在增加业障，并没有把业障消除。

为什么会这么做呢？没有智慧。为什么没智慧呢？读经太少。对于宇宙人生真相啊，他迷惑，他不清楚啊。佛法哪是正法，哪是邪法，他没有能力辨别，把假的当作真。谚语常讲啊，认假不认真，听骗不听劝。愚痴世间人常讲啊，虚财消灾啊，他财是舍了，灾没消掉，不但没消灾啊，还增长了灾祸啊。愚痴到这个样子，你说多可怜呢。所以我们才知道啊，佛在经上反复叮咛，不但我们要解义，还要深解义趣。你解得浅了还不行呢，要解得深了。然后才懂得怎样修福，怎样积功累德，怎样消除业障，怎样入佛境界。那么这个关键都在深解义趣这一句啊，所以诸佛菩萨出现在世间，他的事业就是为一切众生办这桩事情。世尊给我们树立最好的榜样啊，大老人家一生49年，天天讲经说法。帮助大众啊，深解义趣。那么到后代，才有出家人放弃讲经，临终熏修。这个都是大慈悲的表现呢。他能不能讲？能讲，他不是不能讲啊。为什么放弃讲经去临终修行呢？目的是一样的，帮助大众在一生当中啊快速成就。道理在此地。在今天，这个两者要并重，才能够收到效果。单单靠讲经，不提倡修行，人只有文慧呀，只有解悟啊，解悟不能够了生死，不能出三界。纵然修福，这个福也是人天福报啊，或者说是六道里面有漏的福报啊，只能够救一时之苦，不能够解脱啊，所以一定要提倡行门啊，有解有行。

皆行并重啊，定慧等学，对末法时期的众生才收到效果啊，否则的话有行无解，那个行呢功夫用久了，如果得不到效果，他就生疑心，他就疑惑啊，他就会退转啊，因为他不明理啊。那么现在道场啊，讲堂跟念佛堂结合在一起，这个好啊啊，这是我们所提倡的啊，我们呢尽心尽力来推广的啊，认真去做呢，经典里面所说的果报我们一定会得到啊。再看幕后这段，世人若业报命尽，应有一切罪障业障或多或去者，成事功德命中之后，皆生人天受圣妙乐，一切罪障悉皆消灭。啊，其实依教奉行呢，有这两种不同的果报，一个是寿命没有尽的。消业障延福寿，一种是这个业报尽啊，业报尽了，他这一生所造的罪业必定堕三恶道啊，能够在临终之前闻佛菩萨名号，见佛菩萨形象，生真实忏悔之心，斩离前面说过了，斩离当中生惭愧心的，生忏悔心的，真正发心的。改过自新啊，如果这样的心生不起来，这个斩离效果就很微薄了啊，那还是堕三恶道啊，只是在阿赖耶识里面种一个善因种子而已，它不能起现行啊。如果在斩离当中生惭愧心，生忏悔心，他就能够啊，在现行里面就转业了啊，这个种子啊，立刻就起现行啊，他就能够脱离三恶道苦啊，决定了的人天福报啊，怎样决定他升天道或者升人道呢？都在那一念忏悔的力量不一样啊，真心恳切忏悔力量就很大啊，就能从三恶道报啊升到天道啊。如果有忏悔这个惭愧心、忏悔心，力量不是很强，他就升到人道。人天两道受生，果报差别很大，都在这个一念心的转变。如果临终的时候能够闻到净土法门，

一心恳切愿生西方净土，那这个福报是无比的殊胜。所以净土法门呢，十方一切诸佛赞叹，一切诸佛菩萨宣扬，劝勉一切众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有道理的。这个法门才能令一切最苦众生究竟解脱。但是关键的还是一句话，如果不能克服自己烦恼习气，也只能跟净土结一个法缘，这一生当中不能成就。是往生净土的人，弥陀经上讲得很清楚啊，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那么由此可知，都是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啊，才能在这一生当中往生啊。什么样的人才是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呢？第一个条件的人生，第二个条件闻佛法，闻到净土的经论，这个是证明多善根的。什么是多福德呢？接触净土，听到这个法门就生欢喜心，能信能愿能依教奉行，多福德。那我们听了，听了不能相信，信了不能够理解，理解了又不肯做，不肯真正修行，修行了不能够克服自己的烦恼习气，这都叫少福德。善根虽然有，也有，你遇到了，你的福报很薄，还是欠缺这一点，这一生当中不能往生。那再要等来世了，来世不是等啊，来一生呢不见得。下一个机会呀，可能是无量劫之后。你才晓得这个事情的麻烦呐。所以遇到机会呀，聪明人这一生马上把它抓住。不要再等来世，下一次了。下一次不晓得什么时候再等到。绝对不是来生啊，第二生、第三生，不是的。下一次可能就是多少劫，多少亿万年，你才会再遇到。这个事实真相一定要明了啊。怎样才在这一生当中把机会抓住呢？没有别的，放下。真正能放得下。那放不下怎么办呢？印光大师教给我们的方法很好。他老人家说，把十字贴在额头啊，念念想的，我就要死了，你还有什么东西能带走？你还有什么放不下的？你再看看周边些死人，哪一样东西他带走了？

教人呢，常常想着死啊，我就要死了。这个方法非常好啊，他老人家给我们做了个示范的，他自己那个小念佛堂，自己的官房，只供一尊阿弥陀佛像，佛像后面写了个大字死，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对这个世界名闻利养五欲六尘丝毫不沾染了，彻底放下了，一心念佛求生净土，决定得生。所以世间人念佛为什么还不能往生呢？没放下，依旧有念。地方放下，诸位也不能误会，不是叫你这个事一切都放下都不干了，一心到念佛堂去了，那也得有很大的福报啊！我们今天出家，业余常说，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啊，这个就是说明我们本分的事情。我们活一天做一天，所以做绝不执着，那就要放下了，决定不留念，保持心地清净，这个重要，一丝毫不染着。我今天的应该做的事情统统做了，明天做不做的不要去想它，念念想阿弥陀佛来接引，念念希求往生极乐世界，这就对了，明天还没走，那明天再干一天，也不是祈求阿弥陀佛赶快来接我，一切随顺顺其自然，一切都让阿弥陀佛安排，阿弥陀佛还没来，那意思就是说要我们都多干几天，我们很认真很努力的在做，念念跟阿弥陀佛不相应啊！所以寿命还没尽的时候，多帮助这一些人，把这个法门尽心尽力介绍给大众，推荐给大众。我们今天干的就这个事情，除这个事情之外的时候，事出世间一切法与我们毫不相干。这个做法就对了，这个做法就常常把死字贴在额头，不是说死字贴在额头就什么事情都不干了，那你完全错解祖师的意思，这个字贴在额头就是万缘放下，放下一切妄想分别执着，念念为众生，念念为佛法久住世间，我们全心全力在做，好，再看下面一段经文，这是第三个段落，是先往生界，这个也是不可思议的感应，复次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有男子女人，或五不识，或三岁、五岁、十岁以下，父母亡舍父母，
乃至

王氏兄弟姐妹，世人年纪长大，思忆父母及诸眷属，不知落在何处，生在生何世界，生何天中。这种情形在世间有，往年常有，现在人少有了。现在人能够还想到父母兄弟姐妹真的不多了。那么这是人心呢，越来越薄了。这人心越来越薄，就是亲情越来越薄了，道义越来越薄。那么反过来呢，现在烦恼越来越重，造恶越来越严重，只顾自利，不顾别人，甚至于连家亲眷属都不照顾。李居士常常跟我们说，有一些做儿女的，父母老了，把父母送到老人院，第一个月还交一点钱，老人院这收养老人，就一个月费用500块钱，他头一个月交了，第二个月大概拖很长的时间才送来，第三个月没有了，以后人就不见了，不来了，父母不要了。实在说，现在这样的人呢很多，连畜生都不如，畜生还知道照顾父母，你想这个世间多么悲惨，老人多么可怜，老了工作能力没有了，体力衰退了，自己所积蓄一点钱都被儿女想尽方法夺去了，晚年的生活有一些靠政府补助，有一些靠社会救济，你说多么悲哀。是我们时时处处都能看得见的，这些人没有人养活的老人，靠社会慈心的人士来救济来帮助，做这种慈善事业的有真的也有假的，真的那当然是积功累德，果报殊胜，但是有假的，假的是假借这些事业图自己的名利，以这个为号召，慈善救济来号召，到处募捐劝化，那么拿了这些钱一半呢自己享受，另外一半呢才照顾老人，古人有一句很不好听的话了，慈善家了，那慈善起家了，后
明这句话就说了，

慈善家，他怎么发达的？靠外头募捐的，干这个事情起家的。啊，那么这种现行，他是得到一些享受了，果报都在三途。啊，他没有尽到做慈善的这个责任呐。啊，真正做慈善事业。你这个慈善事业机构很大，养人用的人也不少，当然有必须要的开销。啊，除必须要的开销之外，这个所有的这些财物都要供养这些老人，那才正确。啊，我们在澳洲参观澳洲的退休村。这个退休村是私人经营的，啊，专门照顾老人的，他收费。啊，我们去考察，他收费收得很合理。啊，费用里面有服务费，服务费是什么？是他们里面这些员工薪水。多少呢？5%。老人住在里面要交费，一个星期170块钱。啊，他的生活费，啊，包括在里面这个环境整体所有一切费用在内，170块。啊，170块里面。扣5%，啊，作为里面员工的工资，这个合理呀。啊，所以我对他们呢很尊敬，他们做的是真正慈善事业。啊，是拿到一点很少的待遇，自己生活能够过得去。把自己的精神，啊，自己的这个能力，统统贡献在这个退休村，全心全力照顾这些退休的老人。啊，不能说照顾说自己没有生活，那不可以的事，你总得要照顾他自己，把他的生活。啊，所以他是得到合理的报酬。啊，这个是如法。所以像这种方式的这个慈善事业呢，我们值得赞叹，啊，值得介绍，啊，来推广。啊，它不是那个慈善机构来完全收容老人自己到外面化缘募捐的，那个很容易遭罪。今天这个社会非常复杂了，里面有佛菩萨在利益众生，也有一些妖魔鬼怪假借这些善慈善的名义，啊，图自己的名利，啊，损害众生的都有啊，我们要认识清楚，要有能力啊辨别。所以现在这个世界非常悲惨啊，那么还有道义的，心底还有厚道的，不是没有，少了啊，越来越少了啊。那么这些是知恩报恩的人，经上是讲这些人，经文里面特别是指未来世，他没有讲现在，是未来世，若男子女人

母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更小了，啊，还在吃奶的时候，他的父亲母亲或者兄弟，就有过世的，这么小的时候，就遭遇到这个不幸，或者是三岁五岁十岁以下，大概亲人过去长大之后啊，都记不清楚了，记忆啊都模糊了，这在从前。现在比较方便了，现在有照片彩色的啊，还有录像啊，所以虽然很小，父母是过世了，如果家人把他这些资料保存下来，他年岁大了还能看到啊，这个亡人的这个容貌还能看到，如果把他讲话这些录音下来，哎，音容宛在呀，比过去方便多了啊。所以我们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就要晓得，哎，这个家庭里面生活的录音，哎，尤其父母对于婴儿的照顾啊，这个关爱关怀，录下这个录像带好啊，到他年老的时候忘记父母，放给他看看，你看你父母小时候对你怎么关照，提醒他的孝道啊，哎，你今天用什么态度来对你的父母？我们读这个经呢，要懂得这个道理，要懂得这个做法。啊，叫他自己细细去思维，就能够知道家亲眷属死了以后的状况啊。啊，他要有智慧。多去想想也能够了解父母在世一生的生活行止，善因决定感善果，恶因一定有恶报，因果报应丝毫不爽啊！所以今天这个科技发达了，非常方便，每一个家庭自己都可以做生活的录像。啊，我们的古时候没有这些科学工具的时候，啊，那么这个人年岁长了，想念他的父母，想念他的家亲眷属。知道家亲眷属是现在在哪一道，在哪一个世界，或者生到哪一个天中，有这些想法，大概都是学佛的人，都是很热心信仰宗教的这个宗教徒们，他们才会想这些。不信宗教的人，他就不会想到哦，这个家亲眷属会到哪一道投生，会到哪个天上，他不会有这个念头。啊，能够有宗教信仰的，会有这些思想。那么在外国，对于宗教信仰呢，一般相当重视。啊，我在美国住的时间很久，美国的小学就重视宗教信仰。啊，老师啊会劝学生选择一个宗教。啊，如果这个学生没有宗教信仰，这个老师就会认为这个学生是个问题学生，啊，所以他有宗教信仰，不管你信仰哪个教，老师都会非常欢喜，啊，尊重你，爱护你。

业大族啊，所以这外国对宗教信仰非常重视啊，那么宗教是维持一个人的品德啊，他能够敬神啊，他能够读经啊，他的思想行为自然呢就有一些约束啊，不敢为非作歹啊，所以他们把这个当作道德的教育啊。反而近代的东方人呢，对这个这一点呢疏忽了下面经就有这段经文：世人若能塑化地藏菩萨形象，乃至文明一瞻一礼，一日至七日，莫退初心，文明践行，瞻礼供养。那么这是世尊呢教我们修行的方法啊，你要想求知道自己家亲眷属啊，这个过世之后啊，生到哪一道哪一界也能满你的愿望啊，所以佛教给你修学的方法。那么这个方法里头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莫退初心，这四个字啊，你能够啊，这个修学方法有好几种啊，塑化地藏菩萨形象，这是一种。文明禅理也是一种啊，换句话说，法门很多啊，略举一二啊。关键呢，在一日至七日，莫退初心啊，文明践行，禅理供养。这再重复一句这种事情在中国古书里面记载很多啊，中国人重视孝道，提倡孝敬的教育啊，所以中国的教育根本呢就是教教孝教敬这个教学的思想，自古以来一直到清朝末年都没有改变啊，可以说这是中国教育的宗旨啊，在孝敬的。那么孝敬落实就是在祭祀啊，所以古代人民生活里面这个祭祀是生活里头最重要的一个节一个项目啊。我们读古礼，古礼里头最重要的啊，这个六种礼里头，第一个是祭礼，祭礼也叫吉礼，吉祥的吉啊，吉礼就是祭礼。祭祀啊，那我中国祭祀的对象呢是祭祖先

啊，佛经那个经典里面讲的鬼神，鬼神是讲的祖先，啊，不是讲别的，啊，是祭祖先。不是自己祖先，你去祭祀他，那就是谄媚巴结，与你不相干的嘛，你会不会就巴结别人嘛？啊，祭祀祖先，这天经地义，应该的。

就是斋戒祭祀的时候，主祭的人呢称为斋公。你就想着说斋什么？斋戒啊，在祭祀的前三天，主祭人要斋戒。那斋是什么意思？斋是修清净心。要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呢，就主祭人呢要闭关三天。你看这么慎重啊，这三天不见客啊，一切事物统统放下啊，这三天在一个小房子里面啊，饮食有人送来，有人照顾，就跟闭关一样啊。三天当中干什么事情呢？想啊，因为他祭祀他自己的父母祖先，想他祖父父母祖先呢生前的那个生活状况啊。我们佛家讲观想啊，要把他想来啊，然后祭祀的时候就有感应啊。三天三夜想他祖先在世的时候，音容一举一动，这思念呢啊，所以在行祭祀的时候，仿佛听到声音，仿佛见到形状啊，这个祭祀才有效果啊。哪里像现在的祭祀啊，乱行，根本就概念都没有啊！到那里去行个礼，表示一下啊，一点诚意都没有了，完全是在表演做样子。他怎么会有感应啊？那么佛法比我们中国的祭典更要重视了，七天七，一直到七日啊。中国这个主祭人是三天的，这斋戒三天的，佛法讲七天的啊。所以这个莫退初心的文明见性啊，瞻礼供养，这个供养是静心供养啊，不在乎这些物品的，恭敬心就是供养。我们用我们平常的话来说，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这是供养。啊，那么由此可知，供养不再是供品了，不在这个，那是形式，不重要啊。啊，形式是尽心尽力去办，不必去讲求，不必过分。啊，随份随力，表我们的诚意、尽心。啊，实在自己家里很清寒、很贫困，供一杯水就够了。啊，我们的诚敬都表达了。啊，如果一定要做好看、充场面，到外面去接待来办这些供品，错误了。你的祖先决定不希望你去负债啊！我们负债来供养，这个是不恭敬，大不敬啊！为什么呢？你的父母祖先看到这个样子，忧心的，担心你负重债务，将来怎么偿还呢？啊，无债一身轻的。自己随份随力建立供养，究竟圆满了，要懂这个道理啊。佛法里头尤其是讲求啊，所以一切供养当中，法供养为最。法供养里面第一个依教修行供养啊，想到啊，父母祖。

先对我们教训是什么，我们有没有做到啊？我们学佛，佛菩萨对我们的教诲，我们有没有明白，有没有记住，有没有奉行，这是真正的供养。闻名见行都是提示啊，听到地藏菩萨的名号，想到这部经典里面所有的教诲啊，不单单是这句名号就算了，不是的，名里头有义啊，义里头有理啊，有行啊，啊，这正是大乘佛法里面所讲的一界一切，一个名就把整个佛法包容在里面，不仅仅是大方广，阿弥陀佛的名号包容一切，任何一个佛菩萨名号都包容一切，所以他那个义不是定义，义是任何义，不仅是佛法，是法也不例外啊！哪一法不圆融一切法呢？法法皆圆融啊！这才说到真实处啊，说到究竟处啊！啊，那么这样子，我们才知道怎样叫修净。我们今天念念佛堂就是修的这个法门啊，最重要的不可以粗心，粗心可贵也，所以古人常说粗发心成佛有余啊，但是一般人的时候为什么不能成就呢？粗心保不住啊，粗心是真心的，时间久了他就疲倦了，就懈怠了，厌倦了，心就变了啊，纵然去修都是形式啊，那一份真诚没有了，所以效果收不到啊，所以此地的供养特别要了解啊，这个供养是儒教修行供养再看底下的德国报，世人眷属假因业故堕恶趣者，即当结束啊，世人就是那个已经亡的顽固的人，假因业故也是讲他过去生中所造的这些业报啊，他造出的恶业，造恶业必定堕恶趣，这个卧趣是指三恶道，堕卧趣的时间长啊，是尘世男女兄弟姐妹塑造地藏形象，斩离功德，寻迹解脱，他的家亲眷属后人常常想念他了，常常能够依教修行，把这个功德回向给他他能得利啊，能够因此而脱离

好了，这个经上也说到，我们平常啊，特别是学佛的人，你梦到的家亲眷属，醒来之后啊，我梦到已经过去的这个父母、家亲眷属。他来找你干什么？求你帮助啊！啊，你醒了之后，你最好是诵经，啊，念佛，给他回向。他是来求你帮忙的。啊，世间人不学佛的人，梦到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呢？啊，给他烧一点纸钱。需要的啊，那么你所能梦到的多半都是在鬼道啊，在畜生道他不会找你啊，他到人道也不会来找你，那地狱道他没办法出来，多半都是在鬼道啊。我在初学佛的时候，我有一个同事信基督教的啊，全家都是基督教徒。这同事的太太呀，过世了。啊，过世邻居也是一个同事，这个同事是学佛的，啊，跟我们常常接近，我们都很熟。啊，我们学佛的这个同事的太太呀，在一个星期当中梦到三次。啊，就是邻居那个信基督教的太太，一个星期呢梦到三次，啊，向他讨钱。因为他在梦中啊，也就忘掉了他已经死了。所以他就跟他讲，他说你要钱不能问我要，你应该问先生要才对啊。他说我先生没有钱呐，啊，求你帮助吧，啊。所以他就把这个事情告诉我。哎，我说什么？他们信基督教的不烧钱嘛，不烧纸钱嘛，所以他们有钱嘛。我他来找你干什么？就是问你讨钱，你烧一点纸钱给他。他就啊，这真的烧一点纸钱送给他，以后就再没有了，再摸不到了。啊，这个也都是事实真相啊。啊，所以在鬼道摸鬼道的那个烧纸钱真管用啊。他来找你，你真帮忙啊。啊，确确实实啊能够离苦。那么你诵经念佛给他回向。他得多少利益，就看你念的诚心了。你念的心越虔诚、越清净，他得的福就越大。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请各位看这个十八表，第十八讲表上位把九卦分成三段都讲过去了，讲过去以后啊，最后在这个简说里面呢，简说里面最后有一段文字，我们可以看一看啊。这个九卦是孔夫子在把《周易》写了十篇文字，就十方面呢来解释《周易》，同时呢又选出这九个卦，那么意思就是说啊，我们学《周易》的人在这个世间呢，遇到太平盛世的时候少，遇到乱世的时候多。我们学《周易》的人在乱世啊，怎么样的来自己不要受这个世间这些这个乱世的这个种种的灾难，进一步的我们学得好有能力，也可以把乱世啊转变成为好的时代，它这个用意。因此这九卦就非常重要，这个九卦前面三段比如说第一讲的天泽履，从这个一段一段的讲，天泽履这卦是得之根基，是合之志，然后以合来行，每一卦都是如此。讲到最后呢，那个巽卦，巽卦是随风巽，随风巽是讲这个德的这个志，称而引，以及来行权。行权就是讲究的这个我们人家讲智慧啊，

由这个实质，实质是根本质，根本质就是从太极里面发出来的。有了根本质，怎么样运用的来解决世间的种种问题呢？那就要全知，全知就是了解世间万事万物，不管世间任何事物起了任何问题，你都有方法来解决。全就是方便，用种种方便法来解决问题。这叫全知，所以巽这一卦就是行权。行权，你要能够行权，要有方法，必得要那个见到自己心中的太极，见到心中的太极，就是开发了自己本有的智慧，这就是实知。然后你才能够遇到世间任何问题，你一看就明白，你自己的这个太极里面没有发明出来，没有真实的智慧呀，我们对于世间这些事情你看不明白，看不明白你就没有全知，那就是。你认为是看明白，实际上呢，就是自己私心滔滔的，以自己私心来看世界的事物，就跟一般人所讲，你戴着眼镜呢，戴了有色的眼镜，把外面的颜色都看都变了，变了真相了。后边这一段，我们要特别注意这些问题。那就是说，后面这个文字就讲了，各位可以看一看。那么我们一个人在世间呢，处在世间呢，无论什么时候，无论在哪一个地方，都有忧患呢。就现在来讲。我们看在台湾，当然台湾是特别是忧患啊。可是不仅仅台湾呢，台湾以外其他地方也是有忧患的。不过在比较的时候，我们现在台湾看起来特别明显，忧患呢特别比别处更多，就是。只要我们人到世间来，都是有忧患的。这个忧患到最严重的忧患是什么呢？就是生死问题。你一切忧患呢，就是以生死为中心。大不了，一般人都是这样，问题再大的，大到最初就不过是一死而已啊。死是生死，一般人只知道死而已，生死。死了就了，实际上没了，这是一般迷惑颠倒的人看法。死了以后还有生的问题，还有死了以后再转世转到哪里去，一般人就不知道了。比如说没有念书的人，就是念书念到拉到这个诺贝尔奖金的人，诺贝尔奖金的这个科学诺贝尔奖金还不算。就是文学的诺贝尔奖金，他也不懂。你比如说，日本有一个得了文学的诺贝尔奖金的，那个名字我搞忘了。后来他自杀了，三岛由纪夫，是啊，这个大家还知道啊。你看，他的文学得了诺贝尔奖金的，这个世界的都是。全世界都是肯定他的学术成就啊，结果他到后来自杀了，他是生死问题不明了嘛，他才自杀嘛。

可见的这个问题一般人不懂啊，逼着要学《周易》才懂啊，要学佛法才懂啊。那么这个这里讲忧患最大的是，就是这个生死问题。生死问题，生死就是在这个佛家讲，就是六道轮回。就儒学来讲，生死流变。孔子在《系辞传》里面讲：“精气为物，游魂为变。”呢，死了以后没有了啊，那个灵魂变来变去，变到哪一道不知道啊。我们学《周易》就要明了这个，明了。死后到哪一道变到什么，是变畜生呢，是变这个鬼道，还是到地狱，甚至有好的话就到天道啊，就看这一生所做的事情，这个就了解了。那么这里这个九卦，孔子在选的这个九卦，照着这个九卦来修的话，眼前呢，这个世间这些忧患的问题啊，与大家没有分。怎么个乱？你不要跟他乱。你的这个见解看得清清楚楚的，是非善恶你分得清楚。是非善恶分得清楚的时候，让你选择，你选择善的，选择是的，站在真理这一方面的。谁是站在真理这一方面呢？你心里选是选，你把心量还放开来，不要被那些人跟你把你心迷惑了，你心里很轻松的。不管这个社会这个现象是非怎么样不分，那么你自己心里面呢有一把尺在那里，你自己会衡量的，自己能够衡量守住这个善恶是非的标准，取其善，这个站在真理这一方面，你心里就轻松自在。那么眼前你就是不会有忧患。那么你的是非善恶取了之后，结果所得的结果，世界还是什么呢？不能如你的理想，那你也没有忧患，那是共业所感，你还是没有忧患。这叫做明哲保身。我们一个学周易的人呢，自己不能够做到明哲保身的话，那你这个周易没有学得好。基本的自己明哲保身，进一步的告诉人家，叫每个人都能够明哲保身。学九卦的这个意义就在此。那么这个九卦的修的基本的这个原则，就是要把我们这个太极，心中的太极，把它发明出来。自己明了，我们有人人都有太极。太极就是它有光明的作用。这个光明的作用可以照明世间的万象，所以在周易那个爻啊，这个两仪这个爻啊，一个阳爻，一个阴爻，阳爻是光明的，阴爻是这个黑暗的，以这个阳爻啊。代表智慧，黑暗的为什么

不代表智慧呢？再拿这两种东西来比喻，阳要是代表天，天是空空洞洞的，一片光明；阴要是代表大地，大地是一个大块，古人家的这个大地叫大块呀、现在叫板块了啊。这个大块它是有形象的，凡是有形象的东西就互相障碍。比如说日食月食，这个地球把这个阳光一遮了，这就是变成这个变成暗的了。所以佛法所讲叫我们不要着相，去人相、我相、众生相、寿者相。那个佛法讲的详细，儒家的这个经典里面呢，虽是没有讲的这么详细啊，孔子叫无我，不要有我啊，把私人的这个假我把它放弃掉了，有我就是一个那个把我的这个知见呢，它就像一个大地一样的，在那个。把我们本有的智慧遮起来了，我们看不明白了。首先就看不明白自己，看不明白自己又太急，你再看外面的更不明白。所以一般人呢，苦就苦在这一点呢，自己不明了，世间万法不明了，他所追求的不外乎一个名一个利啊，那个名那个利一个利纯粹是假的，没有追求到以前这个尽量的给人家这个争夺，到了手以后转眼就不能够存在，完全是生生灭灭，是个假法。我们学周易必得要明了这个，把那些假象完全从心里把它破除掉，放弃掉，然后自己这个本有实质才能开发出来。实质开发出来，我们看，你各位要看看，你看看社会这个现象，看明白了，人家造假也好，做什么事情一看就明白了。这一明白的时候，自己心里，就是自己不会妨碍自己的这个理性了。所以太极的功能是本来是清净光明的，它有个照明万象的作用啊。照明万象作用可以能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就是照的作用。只要天下万事万物一到你面前来，你不用这个，不必用这个我们这个肉眼看了、你用心里理性的一个观念来分析，来不用分析，一看就那个镜子镜光一样一照，彻底明了。所以通天下之故，故天下这个事情，你理明了了，天下一切事情你都明了了。天下事情怎么明了？你拿现在这个科学仪器来看，全世界的任何事情，哪一个角落的事情，借助现在这个。微信传播这个资讯到你面前来，你这一看，不用别人给你解释，你就知道那个事情怎么发生的，那个事情发生的来龙去脉你完全明了，解决的办法你也知道，就这些作用。
那么因此修九德的时候啊，了解这个原则以后，就从这个九卦来学。九卦来学的时候啊，比如说这个当中有这个浮卦，地雷浮卦。浮卦你看它中间第二段呢，小变无啊，第一段是德之本啊，第三段以自治啊。地雷浮这个下边的一个初爻，初爻是光明的，这个光明是在地下。按照这个六化卦来讲，你把这样分，初爻、二爻是代表地，三爻、四爻代表人世间的，五爻、上爻是代表天，叫天地人三才。就这个位置来看，地雷浮啊，那个上面从二，原来就是那个坤卦了，坤卦六爻都是阴爻，一片阴森气象黑暗的了。到了十一月，那坤卦是十月卦，到了十一月的时候，哎，一阳就来福了。最下面那个一化这个阳爻出现了。出现的时候啊，虽然它还没到地面上来，还在地下。就在地下呢，它是这个代表这个性德，德是性德，本性上的这个德。它是德之根本的，它是一切道德的根本的。虽然在地下那个光啊还很小，小是小啊，它能够辨别万物的真假。比如说我们这个屋子，一到夜间，哎，外面也没有月光，里面全部是黑暗了。你只要在这个房间里面，现在有这个电灯了。古时候用那个油灯，油灯呢，古人形容那个油灯什么呢？一灯如豆啊，小豆子那么少，那个灯光那么弱，就是一灯如豆的话。在这个黑夜里边呢，你只要点了一盏油灯啊，哎，它就能借着这个一盏油灯啊，这个屋里的这个椅子摆在哪里，这个桌子摆在这里，你走路啊就不会被这个桌子被这个椅子碰到了，它能够辨于物，这是比喻的话。我们要太极里边的这个只要有一线之光，我们发明出来啊，就像这个浮卦最初那个一爻出现了，那就是我们只要你见到本性的一线之光啊，我们把这个六道三界的这个都看清楚了。生在天上，他凭什么条件升到天上去？生在人间，凭什么条件在人间保持住这个人的身份？死了之后想再到人间来，他也要凭什么条件还能回到人间来？堕落到三途，变成畜生，变成恶鬼，到地狱里面，
他在人世间造了什么这个。

事业，然后堕落的，这看清楚了。你这个就凭你这个一线之光啊，你发明了，你就能看得清楚。这就是便于物，以自知，自己知道了，自己知道的话，那我将来这个肉体这是假的啊。你说要把这个肉体永久活下去，那是妄想啊。成了圣人，这个肉体还有死亡的时候，不但是寿命终了有死亡的，就是有生之年，一弹指之间，这个身体的细胞不知死了多少，又起来多少，生灭都是这样。自己我们人自己粗心大意，不了解呀。我们现在这个身体在那里生生灭灭维系自己，不知道啊，这是渐变，逐渐在那变。到寿命终了，这一下一断气，身体一个词叫突变，这要分清楚。身体不外乎有渐变有突变的，任何人免不了这个死的时候。要称圣人，要不死永久存在呢，就是那个灵魂，身体是灵魂没死，灵魂就是把那个灵魂呢，灵魂是糊里糊涂的，太极就被那个迷惑的那个颠倒的那个把它污染起来了，就变成灵魂了。学周易就是把迷惑颠倒自己不自知的那些东西，把它一层一层的破除掉，让太极完全开发出来。那么这个浮卦呢，上面的无爻还是那么黑暗的，那黑暗就代表好懂的话，代表我们人人呢都是自私自利的，自私心在哪里？有自私心呢，就是看不清自己，也看不清他人呢。现在有一爻这个一个一线光明显示出来了，自己也自知，自己知道自己了。自己知道自己，那就有能力知道别人，也有能力知道世间万事。所以我们呢，学周易呢，就是要了解这个浮卦这个作用。浮卦一出现的话，就是我们人的本性啊，性光如发出来，因此它是修养道德的根本，也就是把我们的性德要发出来。这就是大学里面曾子所讲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发明自己的明德，这个明德就是性德啊，太极里面的这个发出的这个功用，这就是德。所以九卦呢，就是以浮卦为修德的根本，修养九卦，以修浮卦为这个根本。怎么个修法子？后面这一段讲，修养九卦。修养九卦的功夫在哪里？就是孔子在《系辞传》里面讲：“积身而言积也。”把这个道理往里面研究研究，研到最深、最精深的地方。深到以后啊，你要研究这个积呀。积是什么呢？积就是我们心的念头，动机。

一般这个世间讲教育讲心理啊，讲这个动机。动机什么叫动机啊？动机这个机就是念头。念头原来是没有起来的时候啊，

都在哪个上面？我为什么起这个念头？外面没有境界，念头不会起来的。外面有境界，你这个念头才起来。这是讲学理的话，一定是这么的。唯识学人讲啊，起这个念头，外面必有这个掩饰起来，必有外面的颜色做这个境界。耳饰起来的时候，必定外面有声音引发你个耳饰。五根对外面的五境，色声香味触五境，然后才发这个眼耳鼻舌身五识。五识怎么起来呀？五识起来必定这个念头起来。念头那个，各位研究这个那个白法明门论，你就知道啊，那个五个变现心所啊，除我作意受想思啊，那个再就是后面这个有个这个念呢、这个念的是没有这个念头，这个识起不来的。因此当我们这个念头啊起来的时候，念头起来它怎么样，外面必然有境界。因此我们在起心动念的时候啊，就观察你这个念头是为什么起来。各位不要怕麻烦，我为什么这样讲呢？这个讲对于各位你运用起来非常实用。你要演这个念头怎么起来，一般人不知道，念头起来他念头自己都不认识啊，念头为什么起来他更不知道啊。你要了解这个念头为什么起来，比如说我们看见社会上那些这个自杀的人，自杀的事情，杀人的事情，这个抢劫的事情，以至于现在这个在台北正在那里上演的那个游行的事情啊，我们现在念头就被这些外面的境界引起了这个念头啊。我们现在人在台中，和眼看不到，耳也没有听到，但是我们第六识根据我们在电视里面看见那种场景，看着那种场景呢，看过之后啊，印象落在我们这个第八识里面，然后有第八识再起现行，有第六识啊，跟那个电视里面要那个录音带啊，把它翻出来，一天一天就不断的在那个翻演。我们的念头就随着那个原来看电视是看那个境界，看完了以后啊，那个印象在心里边呢，不断在心里边来重复的播放。重复的播放，我们念头啊就随着那个影像在那个转呢、随着影像那个转，我们念头就被它污染了，喜怒哀乐都被那个境界把它转了。境界愈转，我们的内心的太极一层一层的就把它障碍起来了，然后就跟着一般人所讲，跟着外境起舞，舞就跳舞啊，跟着外面的境界起舞了，跟着外境起舞。为什么跟外境起舞啊？我们自己没有是非善恶的这个
一个标准。

准。外面说什么，我们就跟着，受他的影响。严重的时候，就自己造了生死的罪业，造了这个堕落三途的这个罪业，还有这么严重。我们研机呀，就是这样研法。我们这个念头跟着外面的境界，那个境界是罪恶的境界，学着罪恶那种这个犯罪的人，造罪业的人，他那些方法我们学来了，甚至我们自己没有是非善恶的一个准则的话，看见那些犯罪的人得了这个名了，得了利了，一切的都得来，用了不正当的手段得来了，我们很羡慕，也想跟他学了。好了，这个我们自己跟着造业，跟着堕落三途，有这么严重。所以我们研机啊，就是研究这些动机啊。大学里面讲格物致知啊，格物那个物就是念头啊，那个格当道子讲，那个念头起来了，念头到了，致知呢，你马上自己觉，自己就研机的研，你就研究这个念，这是什么念头，你这个念头是跟哪个外面的境界，哪个境界结合起来的，你这个念头啊，认同那个罪恶的这个境界的话，你就是恶念；你的念头认同那个善的这个境界呀，你就是善念。这个还不懂吗？这个好懂啊！这就是研机，研到最维系的地方。这个念头不必说是跟着外面善恶来讲，这个念头一念为自己，那就是不对的。有自己就有别人，人我之间是不会平等的。为了自己，这个念头啊，起了念头就为自己着想，这就是妄念。圣人的念头啊，他不是如此。圣人的念头一起念呢，他就是为天下人的。怎么样为天下人的这个生死问题？在有生之年，他们怎么样能够生存，活得很愉快？这是圣人的心理啊。我们学要把这个自心中的太极能够发明出来，我们要根据圣人的心理来启发我们自信中的光明，这就言机。接着浮卦，这个一线光明起来了，我们就这样研机。那么有了这个，我们现在还早得很呢。浮卦我们自信中的光明没有显示出来，没有显示出来，圣人的言语就重要。学佛的人，你就是对于释迦牟尼佛的这个言语啊，佛的言语你要深信不疑。那么释迦牟尼佛的言语就是你的言语，你把他的言语当作自己的言语，根据那个言语是去实践去。我们学中国文化，学孔夫子，孔夫子言语就是圣人的言语。我们对于孔夫子言语要深信不疑的话，那就把孔夫子的话就是变成自己的话，我们就管用。因此我们中国读书人呢，过去我们这个在四书的这个教国文的老先生啊，没有一个人不教学生来背诵文章，背诵这个经典的，要背诵啊。为什么要背诵啊？把圣人的言语
背诵的滚瓜烂熟记得。

心里边呢、啊，遇到外面的事情呢、啊，不必用自己的那个虚妄分别心来研究。圣人的言语，遇到任何事情，圣人言语脱口而出，心里马上这个心思就在那上面，你的智慧就是，你就用圣人的智慧当作你的智慧来解决世间任何问题，把世间任何这个现象你就看清楚了。这是中国读书要背诵经典的这个真正的用意在此。你如果说没有把圣贤的言语把它经书没有这个背诵得很熟，遇见外面问题了，你要一思自己思想，圣贤的言语也不记得，一思想你那一思想呢，就是你自己的虚妄分别，就是你自己的意识形态，你意识形态绝对不能够管用的，一用就是用偏了，用错误了。必得用圣贤的言语啊，做一个折中啊。司马迁就讲的，从孔夫子到后来到汉朝，天下的君王、大臣、一般学术界，只要谈六艺的话，谈六经的话，折中于夫子啊。那孔子话来做折中，就做一个准则。所以我们中国读书人，你千万不要相信现代人讲这个教育啊，你学生不要背诵啊，让他自己怎么想就怎么好啊，他怎么想怎么好啊，一想就错误了，一想就是为了自己私人利益来那念头在那个上面，所以天下大乱呢、啊。个人争取个人自己的这个私人的利益啊，自己私人的利益力量不够，他要召集一般人跟他这个意识相同的人结合起来，有了团体了，小团体不够，一个大团体，一个政党了。那么参加政党。一言以蔽之，还是为了自己，是现代人的一个做法。我们千万不要学这个。那么这个研究就在自己的念头上面来研究，研究到彻还没有自己见到太极的时候，我们也拿这个，就拿这个周易来讲，孔子讲的话，拿他的话做一个准则。孔子是遇到任何那个卦爻啊，遇到这不好的卦，他就劝人家你要静得修业啊。静是要修养自己这个道德，就往理性上面就是追求。修业呢，你要把世间这些知识你要广泛的吸收。吸收世间的广泛的知识啊，你明了现在时代的这个现时代的状况，一般人的现代人的心理，你要修这个业，你要知道啊，知道现在一般的状况，你敬德，你自己的品德，也就自己本性啊，这个智慧开了，你就能够明了。免得现在时代一切的事情，这些一切事故怎么发生的，它有它的缘，它有原因在哪里，发生这个结果一般人不知道怎么办法，这个怎么解决呢，你知道你有解决的办法，所以研究周易就从这个上面来解决了。那么九卦到最后这个巽卦是行权，行权呢
那个巽卦为什么阴绝呢？巽卦是风啊，这个风是在这个空气里边，它这个哪里所需要，它就到哪里去，它没有一定的，它不是固定的，所到之处都能够把事情办成功。所以是心权，这个心权呢，我们现在自己本性智慧开出来当然可以了，没有智慧开，智慧没开出来，我们根据圣人的言语，这两点特别重要。我们现在本性智慧都没有开发出来，所以我们要遵照圣人的言语，遵照圣人的言语，你就要把圣人言语要背得很熟，记在心里。遇到事情呢，容不得你研究，你研究是研究不成的，那个机会啊，稍纵即逝。你凭着圣人的言语就好了，当下就是解决办法。那么后面这一段，刚才我讲，你把后面这一段的文字你自己看看，你就清楚了。

啊，我们今天呢，再来看《感应篇》第101节，101节，哦，前面一节了，就是第100节了，我们曾经讲过。心读冒词，会师为人，

这两句，这个境界非常之广，非常的深广，我们要细心体会。这个凡是染物心啊，对待别人啊，欺骗别人，获得自己的利益、欲望、受用，都是属于这个范围之内的。这个罪过很深很深啊。末后一句啊，走到火中啊，在这个现在这个社会上啊，太多太多了啊，也就是佛经里面所说的邪思说法如恒河沙啊。我们如果轻易听信这个谗言啊，听信谣传，这一生你所遇到殊胜的佛法因缘就非常可惜，断送掉了啊。你不能怪别人，只怪你自己信心不坚定啊。你为什么不信佛？为什么不信祖师大德？唐朝善导大师注解《观无量寿佛经》啊，他的注解的名称叫《观经四帖疏》，我们过去曾经讲过几遍。其中上品上生章还特别提出来单独的讲过啊，我们也有小册子流通。善导大师劝我们要听佛的话啊。佛的话在哪里呢？经典啊，无论什么人来跟我们讲，与佛所讲的不相应，我们决定不听啊。他说证了果的阿罗汉，有大神通的人来跟你讲，讲的也不相应，怎么办呢？不听。菩萨来跟你讲，地上菩萨来跟你讲，等觉菩萨来跟你讲，讲的跟佛经不相应，都不可以听，决定是邪道，不是正法啊。最后说了，如果佛来讲呢，佛佛道同，佛所讲的跟经上讲的一定一样，如果不一样呢，那是假佛啊，那不是正佛啊，真佛决定是道统啊，佛佛道统，佛没有两样的讲法。善导大师讲得非常恳切，经文很长啊，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末法时期，邪思说法如恒河沙。似是而非之法充斥在世间，我们不得凡夫有什么能力辨别啊？真正有福德的人，有善根的人啊，那就是依老师啊，老师不欺骗我们啊。我亲近李炳南老居士十年，
他非常谦虚，不敢以老师自认。我们尊敬他是老师啊，他对待我们像同学。教导我们以印光大师为师，印光大师是他的老师，我们做同学，人谦虚到这种程度，这是近代我们要修近宗真正的大善知识。我们知道印光大师是西方世界大势至菩萨再来的，现在这个社会自称是什么佛再来的，什么菩萨再来的多的是，我去这个昨天还看到一封信，中国东北来的寄来的，我也不晓得从哪寄来的，他说他是大势至菩萨，那古时候有这个例子，要说明他自己什么身份，他马上就入班涅盘，他是真的大势至。他说了之后还不走，还想跟我见面，他不是大势至菩萨，他是假的，不是真的。你看看中国历史上，身份一暴露，立刻就走了，绝对不会妖言惑众，这是真的。说了不走，还到处宣传，还搞明文立扬，这人决定不是。我们要认识清楚啊，不要以为他说是以现一点神通，妖魔鬼怪都会现神通。所以佛不以神通为佛事，戒引众生，决定忌讳神通感应。神通感应决定有，佛法里头决定不用它。如果用神通感应，佛跟魔就很难辨别了。所以佛绝不用神通感应，佛用正规的教学，身语意三业的教学，这样我们才能辨别。所以不要受人骗我们学佛一入佛门就接受三皈依，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如果听信传言，我们三皈立刻就破掉了。听信谣传，你就皈依那个谣传的那个人了。你跟三宝立刻就脱离开了。你不是三宝弟子，你是妖魔鬼怪的弟子了。前而易见，难道不懂吗？三皈非常非常重要佛灭度之后，三皈的中心是法宝我们要皈依法了那么现在有人破坏佛法这个破坏佛法历代都有的，不足以为怪呀，很平常的现象什么人破坏佛法呢？魔破坏佛法，就是法师他很有修行的，没错，很有修行的法师是魔，不是佛这在佛经里头都有依据的。释迦牟尼佛在世，魔王波旬跟佛讲：“

在佛的末法时期，人没有智慧，没有福报，根性很劣，他叫他的魔子魔孙统统出家，披上袈裟，也很有修行，反对佛法，让他大家都听了。佛听到这个话，流眼泪，一句话不说。古人所谓的“譬如狮子虫啊，还食狮子肉”，现在的术语说，魔渗透在佛门里面。所以不要看到这个出家的形象，这就真正是佛的代表了，要看他的心行。仔细观察他用什么心，他说的是什么，他做的是什么，再跟经典对照一下，相不相应。如果相应，这是佛弟子，不相应，那是魔弟子。我们要懂啊，要明了啊，才不至于把这一生这么殊胜的机缘错过了。这一段注解里头也注得很好啊。我把它念一遍给你们听听。佛教三规律，这个字念佛教的三规也可以，佛教我们三规也行。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呐。其至要紧者，中间之佛法也。佛在世的时候，即以此法教度众生。佛灭度后啊，即垂此法以度众生。佛说法僧传法，若不归僧，从何闻法呢？若不从法，仗何修行呢？然依佛法自修，依佛法教人，以了生死证菩提为怀者，是僧。这个我们要记住换一句话说，劝你教导你断恶修善，这个人是不是僧呢？不一定。世间好人也劝人断恶修善。妖魔鬼怪甚至也有劝人断恶修善。劝你破迷开悟，是不是佛呢？也未必。为什么呢？妖魔鬼怪也有修行的，他们的道也很高啊，他们的智慧比我们大他也讲破迷开悟他有一个限度，他不是究竟的，不是圆满的所以还不是佛佛是什么呢？佛决定是了生死出三界，超凡入圣这个才是佛，才是真的圣那么这样说起来，今天我们修行几个人能超凡入圣？超凡入圣要断烦恼，

要破尘沙无明，谈何容易？所以末法九千年当中啊，决心求生净土啊，放下万缘，这就是生。印光大师为我们做如是示现啊，跟我们做这个榜样啊，什么都放下了。所以教人断恶修善，破迷开悟，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这是佛门的僧呐。如果有丝毫求名闻利养的心，那是假的，不是真的；有一丝毫贪图享受的心，这个面目就拆穿了，假的不是真的。啊，有一丝毫不尊敬别人的心，假的不是真的。啊，真的神决定是礼敬诸佛。啊，还有轻慢别人的，不是真的神。啊，真的神不但见到出家人，我们佛门四众同修没有一丝毫轻慢心，其他外道一切众生都没有轻慢心，这个是僧啊，他真的是一教奉行啊。我们净宗同学以五个科目来修行，与五个科目相应是僧啊，这是佛法僧的三宝三福六合三学六度普贤十愿啊，我们出家的同学们净宗守则不能离开，天天要拿来看看，那是一面镜子，照一照像不像僧呢？如果不像，那我们就是批判如来，样子像个出家人，实际上是魔子魔孙啊，这就是古人所讲的地狱门前僧道多啊，我是其中之一了啊。所以我们揭露经典教诲啊，最重要的这几段经文，这个阶段经文不多，文字很少啊，我们通通都能够背得很熟啊。啊，早晚扩诵，试问问能不能收到效果呢？如果我们的心行与这五个科目相应，早晚扩诵是功德。如果我们心行跟五个科目相违背，早晚功课是早业啊，早晨骗佛一次，晚上又骗一次啊，一年360天要骗600多次，你的罪多深，你不堕地狱谁堕地狱啊？夏老居士教我们真干呐，我们这一生决定了生死出三界，不可以拿佛法骗人，不可以在佛法里头图利啊，果报不得了啊。世间

我想中年人以上都有明显的感触，世间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自己想想我们这一生这几十年来在这里置产业，这房子是我的，过几天搬家了又卖给别人了搬一个新地方了住没多久又搬了。你想想我们一生搬多少次的家，哪一个家是自己的搬到最后这身体要死了，一样都带不走全是假的佛教导我们万法皆空，因果不空能够带得去的是你造的业，会带去。你造的善业得善报，恶业得恶报念佛的敬业得往生净土，这个能带去。除此之外业一样都带不去，连身体都带不去，假的通通都是假的。为什么要造罪业？为什么要那么自私自利佛菩萨跟一切众生不一样的，佛菩萨起心动念为众生，为正法救助为利益众生，没有为自己所以你真正明白了，佛菩萨示现在设法界做客，不是做主旅游不是住家是有化设方哪有人哪有住的我们在佛经上看到每一部经都看到佛在某个地方，没有说佛住某个地方在告诉你临时的住是长久的在是临时的旅游在哪里，你看用这个字意思很深，很值得玩味，都是让我们觉悟。好，今天到了，我们时间到了，讲到此结束。

迎城隍，拜城隍，出巡阴阳审人间。城是护城的河或墙，城隍是都城的守护神，城隍也是人们心中幽冥界的司法神。透过政府的资料统计，台湾从北到南的城隍庙有100多间，其中将近有1/3超过100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久的城隍信仰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和意义呢？参拜对哇来。在台湾有句话是这么说的，3月封马祖，5月迎城隍。城隍出巡和绕境活动也是台湾民间重要的信仰祭典，每年全台各地的城隍庙都有自己的祭典活动。2020年的上半年，全球各地都受到疫情影响而减少了大型的集会活动，但是在台湾，在政府良好

0: 权利和人民合作的情况下，集会活动陆续开放，因此很幸运地有机会参与了彰化彰义城隍庙的祭典盛会。
1: 我又听说一句话，有城就有城隍。那么为了今天这个城隍活动，特别打了四个牌楼，这四个牌楼代表是以前城市的城门。我们去参加这个绕境活动之前，我们先去城隍庙看看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各地的城隍庙可以看到都城隍、府城隍这样不同的牌匾。在台湾民间信仰中，城隍是唯一有阶级之分的神祇，就像人世间地方政治里的行政组织，有乡长、县长、市长不同的头衔，城隍爷也因为管辖范围大小不同而有不同的官阶。因此对许多信徒来说，城隍爷不只是神明，更像是地方官。在庙里，城隍爷黑脸坐镇，文武判官位列两旁，面貌狰狞拿各种刑具的部将差役，庙前庙内的各种警语对联都会让人入庙戒慎恐惧。阳间的县太爷，阴间的司法官，城隍爷就如同张善惩恶的化身。即使在民主时代的今天，城隍庙仍有制止为恶之功能。
1: 这个城隍庙它有288年的历史，它就对地方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城隍庙。那在以前，城隍他出巡之前，人造会刮拨一次。那以前是每60年会刮拨一次。那在近代的时候，就改成每12年要刮拨一次。所以我们今天其实很荣幸能够遇到这个时间，跟城隍一起去绕境。那么上一次的绕境，离我们已经24年的时间，所以其实真的很幸运，今天有这个机会跟城隍去绕境。
0: 回违24年的张毅城隍出巡，是从前一天晚上的暗访活动开始揭开序幕。
1: 暗访什么意思呢？暗访就是城隍爷他出巡前一天，他会派他的下属去清道扫街，那他们有点像是先遣部队吧。暗访的主要目的就是扫除妖魔鬼怪，就是确保地方的安宁。在习俗上，如果有天灾、有瘟疫或者地方不安宁的时候，人们都会向神明请示，进行这样的活动。
0: 暗访活动没有锣鼓喧天，也没有固定路线，而是用比较低调的方式进行。七爷、八爷和城隍爷的秘书长、阴阳司爷依序出行，在市井街道中行走访查，昭告地方各处，城隍爷即将出巡。在城隍爷的组织中，负责惩罚以市警戒的有三个，一个是罪恶司，一个是刑法司，这两个部门就像是掌管行刑罚恶的执行单位。而最后一个很特别，叫做瘟疫司。传说凡是出现触怒上天的不好行为，天神便会降旨施降瘟疫以示惩戒，掌理施降瘟疫的工作便交由瘟疫司接旨执行。而在早期医疗卫生不普及的年代，到庙中求神拜佛即是人民的心灵慰藉，因此

0: 今天8月1号，我在彰化的彰宜城隍庙，今天第一次参加这个绕境活动。那么我们昨天有参加这个暗访的活动，那今天呢反而非常非常的热闹，人很多，花车也很多，那舞者也非常的多，大家都跟城隍爷去打个招呼。那我们要不去跟他去打个招呼吧，跟着我去吧。
1: 这次的出巡活动更有来自全台南北各地25间宫庙共襄盛举，随行队伍里中还有龙阵、狮阵、花车等各地文武艺阵表演，场面浩大，盛况空前。城隍出巡可以安定民心，祈求和境平安。尤其今年发生新冠肺炎疫情，各地的城隍庙为对抗肺炎疫情，请出瘟疫司来坐镇，也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日本的产经新闻就刊载一篇台湾嘉义城隍庙瘟疫司坐镇防疫的新闻。台湾的防疫政策不只受到国际肯定，连民俗文化都更能被日本看见，用以传达台湾抗疫防瘟的决心与民俗文化紧扣台湾社会生活的景象。

0: 在我们新来所有人都欢
1: 认识了温易斯和这个部门负责的任务，不禁让人联想到历史上的瘟疫事件。西元165年到189年，古罗马帝国发生了一场大瘟疫，后来被称为安东尼瘟疫。这场瘟疫以后，罗马大概消失了500万人口。而西元1918年流感大流行，造成当时世界人口约1/4的人口感染，间接结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瘟疫的可怕还有对人类社会造成的影响，从古到今没有改变过。然而在瘟疫肆虐的时候，却还是能找到有人幸免于难的故事，就让我们来听听老师怎么说。自古瘟疫肆虐时，为何有人能够幸免于难？老师有问题。
2: 在清朝的顺治甲午年间，江苏晋陵城这个地方啊，发生了一场瘟疫。瘟疫来势汹汹，传播的速度非常的快，一下子就死了好多的人。当时啊，人心惶惶，大家都非常的害怕，而且呢，因为害怕被感染，所以啊，亲朋好友之间也都不敢来往，大家都不敢互相的探望。当时有一户姓顾的人家，男主人呢叫做顾晨，他的媳妇儿呢回娘家去探望父母亲。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啊，晋陵城发生了瘟疫，顾晨也在这个时候染病了，而且他的妻子、儿子、女儿一家8个人也全部都染上瘟疫，大家无计可施，只能够听天由命。在娘家的这个媳妇儿啊，听闻夫家得病的消息之后，心急如焚，想要赶快回去探望夫家。不过他的父母亲也担心女儿的安危，怕她回去也染上瘟疫，因此呢就劝他说，你不要回去了，待在这里就好。但是呢，这个孝顺的媳妇儿却对他的父母亲说，我身为顾家的媳妇，照顾父母照顾公婆本来就是我的责任，现在他们生病了，我一定要回去，就算是会有生命的危险，我也心甘情愿。说完之后呢，这个媳妇儿她就独自上路回她的丈夫家了。这个时候啊，发生了一件很奇特的事情，顾家的人竟然大白天的在家里面看到鬼，而且这些鬼啊还窃窃私语的在讨论呢。他们说些什么呢？这些鬼在说，不好了不好了，神明啊都保护着这个孝顺的媳妇回来了，我们啊得赶快离开这里，如果待着不走的话，一定会被神明惩罚。媳妇回家之后呢，就悉心的照顾家人，后来他们都慢慢的好了起来，最后全部都恢复健康。中国人常常说善有善报，愿意舍己为人的这个精神往往都能够带来意想不到的奇迹。或许有人会问说，人为什么会生病呢？老和尚曾经说，世间人许多的疾病都是因为杀业太重，老和尚就在他的父亲身上亲眼看见了杀生的果报。他的父亲在世的时候很喜欢打猎，当时的老和尚呢，因为还没有接触学佛，也还不懂得因果的道理，因此有3年的时间天天都跟着他的父亲去打猎，枪法之准可以说是百发百中。当时啊，有一位算命的先生跟他的父亲说，他在45岁那一年会有一个劫难，而且恐怕是逃不过，因此他的父亲就赶快把工作给辞了，回到家乡想要解忧回家来逃过这个劫难。但是没想到回到家乡之后大概半年左右，他的父亲就开始生病了，人啊日渐消瘦，最后瘦的只剩下皮包骨，但是呢却力大无穷，这个好多人要合力拦他都拦不住。他呢看到山就往山里跑，看到水啊就往水里钻，整个人像发狂了似的，后来就过世了。那一年他的父亲正好45岁。老和尚后来读了地藏经之后，就想到自己父亲过世时的情况跟地藏经里面描述的一模一样，所以老和尚呢就开始发心吃素，不敢再吃众生的肉了。老和尚学佛之后呢，开始做3件事，第一件事是放生，再来呢他布施医药，第3件事他列印经书来跟众生结缘，就是希望呢能够借由这些善行的功德来化解忏悔过去杀生的罪业。这一次新冠肺炎的疫情是不是也像在提醒着我们，应该要赶快的反省改过向善，才能够转危为安，化危机为转机。
1: 城隍庙前的对联总是提醒着世人善恶有报的因果关系，恰巧与《太上感应篇》里讲到，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相互呼应。从古至今，世界各地瘟疫事件的爆发不曾停止过。如果说瘟疫的发生是在警醒世人，那么在相对应的因缘果报上又有着如何的关系呢？从古至今会爆发瘟疫，在因果上是否有相对的关系？师父请开示。
3: 这个因果它对应的主要是杀生啦，杀生这个业啦。因为佛在地藏菩萨本愿经，在十善业道经，在很多听见讲了很多杀生吃肉，那果报是什么呢？多病短命的果报嘛。第一个因素是杀生嘛。那你现在说全世界除了学佛的人不杀生，其他的人都认为杀生是正常的啊，我们吃那个众生肉是正常的啊。那你造的这个业因是恶因啊，但是它后面有果报啊。现在在世界上啊，你说哪一个国家它没有在杀生？它那个牛肉猪肉都还要外销，自己吃的都还有剩，那你就可以想象它要养多少。我们这个世界啊的人类啊，没有慈悲心啊，所以释迦牟尼佛来示现成佛，就释迦翻译中文是能人的意思，能够行仁慈的意思啊，那就是告诉我们这个世间人啊，就是现在人都没有慈悲心了 那么杀生业造得太重啊，所以佛的十善业道经五戒沙弥利益第一条就是戒不杀生啊，所以这个相对应的就是杀生第一个因素啊。那你说现在什么实验室啊什么，那个还不是拿那个动物来去实验，那个动物不是杀生吗？它招感的果报啊，瘟疫只是其中的一种，再来就刀兵劫诞生，业力相报啊，然后呢水灾火灾地震风灾啊，意外的灾难啊，饥馑就是粮食缺少啊，蝗虫过境，通通跟杀生有关的。古大德讲啊，欲知世上刀兵劫啊，但听屠民夜半声。你继续听听那个他半夜在杀那个众生的

0: 惨叫声。那如果我们不杀生，世间不会有这些灾难。新冠状病毒也是这样的一个因素了啊。那人类总是推卸责任啊，自己造了恶业还不承认啊，还要怨天尤人，怪这个怪那个，那问题不能解决啊。你那个因没有调整过来，你那个果就是你一直在制造啊，那后面的越来越多啊，越来越麻烦了。所以回归到不杀生，要慈悲心，这个才是解决这个灾难的根本做法。
1: 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还可以追踪脸书和 IG 哦。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诗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经，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益天朝，

淫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于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

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果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二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孽下取功，缠上虚职，受恩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轻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士方术，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轴，发直经期，舔泄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路人求胜，拜人苗家，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护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弃五谷，扰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怨他流贬，见他富有，怨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失之，负他获财，怨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失护，抵触护胸，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护，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喝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于财，
期往其

上，造作恶语，谗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向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力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迟，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趁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莫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被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憎偏爱，越景越躁，跳石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拓即尿，对灶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出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切，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这个读诵非常重要。

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武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啊，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隆，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了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老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啊，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能收摄福气，欲亲便能孝，欲善便能果，欲怒便能忍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

每一天呢、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呢、啊，有一个时间呢、啊，收缩心，那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啦，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收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不至于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一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的效果啊，但是有读比没有读要好啦啊。那么有读啊，总是说哎，我们心习一变。那没有读，那你一遍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证，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正果。证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证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呢，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呢，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
那也是灭法。

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它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有半天去了，呵呵啊，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呐，十五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 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欣喜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了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哈哈，你们在那边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你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啊，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也要先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呢，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啊，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他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 啊，那就会正果的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

彩绘圣贤，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梁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范梁，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

0: 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会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宛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作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帆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逝寂。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7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 却惊

0: 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1: 眉毛几乎和的没有白的，胡子和的有一部分，占有三分之一和的。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和的没有。
0: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2: 不以为这事是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0: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名分，是佛教界的大圣贤，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不用，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善恶无尽，专供待人，以高明之岁，养戒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

0: 光明啊，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啊，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1: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2: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我给你俩大概就给人家知道走了，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这这个咱住了年里，这你咋你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知道，这老佛爷这两天就又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3: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跟人家老和尚跟我说呀，不用住院，家人出院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住院，我自个都走了。
1: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4: 我听着，我后边人家的愿意，这是清安寺，虽然你要是这修的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1: 在老和尚往生前一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4-5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2: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走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5: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 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节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1: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4: 我给你的老夫人打死。
6: 给你的老夫人打死了。哦，老赵你几岁啊？
4: 我12岁，12岁。
1: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燕寒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始由此愈。

0: 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性成。
1: 你是几岁出家的？
2: 20岁。
1: 嗯，你出家在哪儿了？
2: 我出家在太白顶。
1: 太白顶啊、嗯？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2: 我出家在太白顶，春节老婆上师傅。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6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1: 出家剃度了，那师傅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2: 那观音念佛。
1: 观音念佛。
2: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0: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黄氏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黄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2: 我是因为有事上这儿啊，把那事情，菜园里有3000斛，我疼啊疼，得了3000斛，还就是还种菜呀、
1: 他还能种菜？
2: 那我好好的吧，我硬走吧，我走。

0: 老母亲也吃斋嘛？
1: 老母亲七天肉是肉，
0: 从小都吃斋。
1: 我也吃嘛，小时候他老妈老四十的时候，那也是，他还保元是，他都不认识，他们都说玩了。外头也是我，
0: 头也都说。
1: 我说一上外头说，外头一棍子多，连一百都说。你能干嘛有事到这屋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太热了。
2: 太
1: 冷了，
2: 太
0: 冷了。搁那看清了。
1: 搁当院儿了，媳妇出五个兵，然后是。我跟你讲，他还走了，拿着白糖，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还是有，臭的我们心里喝。
0: 心里喝的。
1: 他我喝了个谁的？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腌熟的，还是腌大熟腌新熟，转着这是一身。老伴儿啊，我现在坐会儿是不？现在坐，我说你还不认识人儿？他说谁人不？住个，咱上个谁人？谁人了？这一发的这不是谁？长出了一口气，我兄弟。
3: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1: 我是老佛的三人的提光的海远的，他上了火车上，俺去我去，还有个北京扶摇他的，那个时候去灵山寺住住，他爷是都是40多年，还没跟你说，

0: 那正经，谁来行路的行？
1: 谁呀、啊？还没呀、
0: 啊？
1: 我啥回啥时候回讲是吧？
0: 啥时候回去？
1: 你讲我行没有？
0: 我怎么行？我没行。
1: 没有啊？
0: 没行。
1: 啊。
0: 我就是我不学佛人士。
1: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0: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走火犁地，头白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我没有享受。
2: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4: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0: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给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看我要我大队的，看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财富都是赖狗，不许开这破烟。我让那个我给人喂点萝卜菜吃的，再接菜的口再不吃。
1: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0: 啊，
1: 酒啊，
0: 酒。
1: 嗯。
0: 酒那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1: 年轻人也喝酒。
0: 年轻时候。那个时候的，一个把烟儿那个不喝的是吧？
1: 不喝不中，那时候太好。
5: 那谁学的啊？
0: 那
1: 都多少喝的是吧？
0: 喝的喝，一般的还不如我喝。
5: 发现了。
1: 今天的
5: 来个谁呀？
1: 然后是谁呀？这样开，这样开呀？你当时那队长了几年？年数不年？
0: 那个谁呢？他要人烟不？也不要烟了。有啥？都是群众人，一烟一个烟
1: 不？啊，不要呢？搁谁呢？
0: 那个谁呢？放油了，搁山上，烟子做的是我呀。
2: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 来佛寺的

0: 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事迹，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7点半到8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真来，果能罗石一经，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度，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 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八识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李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和阎王说：“
2: 哎，对，
1: 你要是不修啊，当然不好。你像我这，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3年前，也是我先烧香，我做了念佛，我做了转了佛念佛，转的可是有外人，外人还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都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的意思，
1: 人就是说，
2: 土地土生都算啥的，
1: 老死也是死，
3: 你
1: 看
3: 老
1: 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的好不要说呀，那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辈不要说，谁不叫说？别好好念佛。别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到佛道里，回去回去，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中了，不念他一心不乱，不参念
4: 阿弥陀佛，
1: 不说可不说。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了时间了，也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他说不对，
3: 说不对，不能
1: 不要说，说完口碑就不好，以后得你收拾，你知道天爷啥呀？见他不行说，
2: 不说，
5: 那你见，见几多时间了嘛？
1: 这何老先生，老佛爷跟你说说，别说，
3: 老佛爷不想说，老佛爷
1: 一十二天一，
3: 十二天一，
1: 那发雷大呀，这一夜雷就给了值，这值还破了，学出呀，你学出，你出呀，不学出呀。你当一个老宅户，我念阿弥陀佛，这么念的，一念不乱，老佛爷给你，讲句大个实的，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心不乱，老佛爷都知道。
4: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直接都。
1: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这事，不叫你直说话。
2: 不要直说话，
4: 自己说
2: ，受不了。
4: 自己说，
1: 你心里边说，手背说，手这是。
0: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在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

0: 道不远人，切记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仙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仙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身，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闲工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1: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2: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跟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有汗没得雨，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小的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3: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浪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浪，还显示亲至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喝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畜生道了，成就佛道多好。第二天从海角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老狼在那等着，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人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中我也知道报恩。
0: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闲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中秋的一天，闲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闲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 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功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辞居万德仙，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轩。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4: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儿。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啊，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5: 八九年夏季，这里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还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败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宅菜 不丢青。

0: 胜似念黄经。诗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闲宫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如是说：“
1: 你直接都说
2: 真是个
1: 菩萨应是啊，菩萨应是，
2: 真是
1: 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应是，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托钵念几十年，不会有与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谁呀？
3: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跟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居士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邻里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0: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4: 再不识字，再去当家，我这葫芦光念我这佛。
0: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姻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4: 没有善根，他都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0: 佛言：末法异义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 千佛寺住持印寒。

0: 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1: 尊敬的提督使上海。

0: 生意绝不辜负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河六合径，以俭为实，以苦为实，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给寺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师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寺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佛立佛经，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1: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显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敬，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2: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常识熏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3: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金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事再来，莫舍顽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3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4: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为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 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

0: 1919年8月10日。
1: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佛陀教育网络佛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今天我们继续跟大家报告讲经因缘。这次我们宣讲的经典是《五戒相经群要》。在第一集，讲经因缘里面，跟诸位同学报告学习印光祖师在《精华录》里面有关持戒的一篇开示。这篇开示文字不多，但是已经把持戒主要的精神、戒律的纲领，很简要详明的给我们说明了。因此，我们在这个《五戒相经纲要》的课程里面，每一次播出，我想也需要啊，把这篇开示作为片头，

为什么每一次我们都要读一遍呢？这个用意啊，主要是时常提醒。我们每一次看，每一次提醒一次，这样印象才深刻。如果我们只听过一遍，或者看过一遍，这个印象不深。这个道理也是我们敬老教授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的。所谓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它才起作用。如果时间太短，我们熏习的变数不多，印象不深刻，这样所起的作用力量就非常的微弱。我们学习任何东西都离不开这个原则。这个原则就是常讲的专一，要专精，一门深入，这样我们修学呢，才能有成就。这个方法呢，是非常重要的。自古以来，不管世出世间法，教学呢，它的重点都是在这个原则上。那么我们同学对这个修学的要领方法，必须要牢牢的记在心里。那么印祖给我们开示的戒律的精神，修学的要领，戒律的精神，就是佛在戒经讲的两句话：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我们简单讲，什么叫戒律？戒律的作用是什么？它教我们是教什么？就是教这两句话。简单讲，就是断恶修善。诸恶莫作是断恶，众善奉行是修善。在戒经上讲诸恶莫作是止持，止就是停止。佛规定不允许我们去做的事情，那么我们停止不再做了。就是恶事不好的事情了，从今以后呢，停止，不再继续做了。那么这个戒就叫止持，作持呢，就是好事、善事，你应当要去做的。凡是有利益众生的事业，我们有缘遇到了，

就应当要去做。没有因缘做，也要常常存这个善心，要去帮助众生，这个就是作持。所以戒律呢，它主要的精神就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这两句话我们常听，但是我们却不可以疏忽了，或者轻视了。如果我们疏忽了，那这个戒呢就学不好了。学不好呢，那后面呢就影响我们得定。心定不下来，就开不了智慧。开不了智慧，就解决不了问题。我们人生的大问题，生死的问题，这是最重大的一件事情。那其次呢，就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方方面面的一些问题，没有智慧是无法去解决的。但是智慧必须由戒定来的，戒是第一个条件。那么我们看看祖师这个开示这篇文章呢，我想我们每一次播出片头这个字幕呢都先打出来，我们每一次可以看一遍，每一次可以提醒一遍。这个要领精神我们抓住之后，我们再来学后面的戒呢，也就有一个下手处了。那么今天我们还是把这次讲经的因缘呢再做一个报告。我们这次讲经因缘我们在第一集呢报告印祖的开示。第二集今天第二集我们跟大家报告的是弘一大师的开示。这篇开示呢是在演讲录里面，我把它摘录出来。在弘一大师演讲录有一篇律学大义，就是给我们简略的介绍戒律的一篇文章。这个律学大义的内容是简单给我们介绍三规五戒八戒，八戒就是八关斋戒、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这个在佛门的律仪戒里面，我们学佛的同学也常常听到。但是在现前这个时代可以说佛门四众弟子对戒学这方面是非常陌生的，可以说非常生疏的。主要在我们现前这个时代没有真正通达戒律的善知识来给我们指导。另外呢，学习的人呢对这一方面呢也比较疏忽了。知道戒律很重要，

但是还是偏重在经教啊，各种法门的学习比较多。啊，虽然知道戒律重要，但是呢，并没有具体啊很踏实的来学习这个基础课程。啊，因此我们对于戒学这方面呢，可以说非常的缺乏。啊，不要说去落实了，啊，就是有一些基本的概念常识，恐怕我们都不知道。啊，因此我们也有必要啊，一个概略的认识。那么弘一祖师这个开示啊，就非常适合我们了。下面呢，我们就啊来学习这个弘一大师的这个开示啊，就是戒律的简介啊，简单介绍。啊，首先讲三规五戒八戒，皆通在家出家。过去呢，我自己学佛呢也几十年了，16岁接触佛法，19岁呢接触到敬老教授的讲经，啊，一直到今年59岁了。听经也有40年的时间，啊，包括前面3年呢，啊，接触佛法，啊，听其他法师大德讲经呢，也有3年，啊，前后呢也有43个年头了，啊，但是对于戒律这方面呢，实在讲是非常陌生的，啊，过去呢，我们对于戒律的一个概念啊，大部分在听经当中，听敬老教授啊提起，啊，自己并没有进一步深入的去理解，啊，所以过去呢，我们总认为呢，啊，这个三规五戒八关斋戒啊，是佛呢给在家人制定的。啊，过去我们总是认为是这样的。那么看到弘一大师这篇演讲呢，啊，我们才明白三规五戒八关斋戒皆通在家出家，啊，在家出家呢是通用的，啊，就如同敬老教授在讲席当中常常提起的，啊，和尚阿舍里法师，啊，这个名称呢，啊，通在家出家，啊，跟这个意思啊，啊，也有相通。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弘一大师他这个开示啊，才知道啊，啊，原来呢，啊，这个三规五戒八关斋戒呢，啊，不是只有限定出家人，啊，不是限定在家人，啊，而是在家出家呢，都可以去受的。那么下面呢，啊，再给我们进一步说明，偶主从比丘戒退至三规人。这个是讲偶一祖师，啊，这个举出偶一祖师啊，他得到比丘戒，啊，后来呢退戒了，啊，退到三。

归人。退到入佛门啊，这个三皈依的一个人。那么从这个地方，我们有一个观念也必须要认识清楚。这个比丘戒、退戒。我们现在很多出家人也都去受了比丘戒了，不但受了比丘戒也受了菩萨戒，所谓三坛大戒，这个第一坛沙弥戒，第二坛比丘戒，第三坛是菩萨戒。那么受了戒呢？我们是不是真有戒了呢？实在讲是没有这个下面这个大师还会给我们解释。那么没有戒呢？我们去受了戒，也谈不上退戒不退戒。那么你真有了，那你做不到了，你退，这个才能叫退戒，如果我们这个戒都没有得到，那你退什么呢？这个都谈不上了，这一点我们也必须要能够理解。那么这是讲偶益祖师呢，从比丘戒退到三皈依。下面讲，只有三皈依可算出家人。只有三皈依我们学佛的人都知道，我们一入佛门要先受三皈依因此现在道场有很多人来受皈依。那么受了三皈依呢，也就可以剃度了，就可以算出家人了。没有受戒呢，你只要受三皈依呢，也可以剃头圆顶了。所以只有三皈依呢，也可以算是出家人。又单持五戒，亦可算出家人。又再进一步给我们讲如果你三皈那么单单受个五戒，也可以算出家人。这个我们一般在道场就很少听到这个说法了。那么我们在这个力学大义看到弘一大师给我们说明三皈五戒都可以算出家人单单持五戒可以算出家人。下面给我们讲，因剃法以后，必先受五戒，后再受沙弥戒。未受沙弥戒之前，只是五戒之出家人。这是讲我们剃头圆顶。我们剃度了，那天就要先受三皈依。然后要先受五戒。那么受了五戒之后呢，
学了一段时间呢，再去受沙弥戒。按照这个顺序是这样的。但是现在呢，我们没有在这个戒律这方面啊，深入的去认识啊，总是认为呢，我们一剃头就是受沙弥戒了。我们总是这样认为。那么我们看到演讲录，那才知道呢，我们一剃头啊，应该是先受三规五戒，然后啊，再受沙弥戒。那这个也是有道理的。实在讲啊，这个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呢，包括这个八关斋戒，都是从三规五戒的这个基础上发展的，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戒，这个最基本的戒学不好，你再学更多的，那也学不成，这一点呢，我们必须要肯定的。这样啊，我们才会重视这个基础的学习。如果这个不肯定了，那我们人啊，往往都会有好高骛远这样的心态。这个基础的学习呢，这个根啊，扎不稳。这个根扎不稳了，往后你就很难发展。这个非常非常重要。说未受沙弥戒之前，只是五戒之出家人。你剃头圆顶，先受三规五戒。还没有受沙弥戒之前呢，那只是一个持五戒的出家人。故五戒通于在家出家，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呢，才说五戒呢，它是通在家出家的，不是说五戒呢，只有在家人可以受，出家人呢，就不能受五戒了，也不需要受五戒了，直接就受沙弥戒了，也不是这样的，而且呢，是应该啊，要先受五戒的。所以有在家优婆塞、出家优婆塞之别。这个优婆塞，女众叫优婆夷，是印度话，翻成中文的意思。优婆塞是近士男。优婆夷是近士女，近就是亲近，士呢是奉侍。亲近奉侍佛陀教义的男众、女众，就叫优婆塞、优婆夷。因为已经受了三规五戒了。亲近佛门了，这样的男众女众，一般我们看到优婆塞、优婆夷呢，总认为这个是专门对在家众的，但是看到这个《律学大义》里面讲的，是通在家出家的。所以有出家优婆塞，在家优婆塞。当然也有出家优婆夷，在家优婆夷。下面再举出一个例子，如明偶祖之大弟子诚实性淡二世。这个是明朝末年偶一。

祖师啊，我们正宗第九代祖师啊，他两位大弟子啊，一个诚实法师，一位叫性淡法师啊。诚实法师呢，他是整理藕益祖师的这个净土实要啊。性淡法师呢，整理弥陀经要解啊，他的著作啊。他这两位弟子啊，帮他整理流通的啊，包括藕益大师的全集啊，现在全集也都有流通了。那么这两位当时的佛门大德啊，他的老师藕益大师啊。到最后呢，自称这个菩萨戒沙弥啊，他受了菩萨戒，啊，得到菩萨戒，啊，那么在这个出家五众，他只有做到沙弥戒。他从比丘戒呢退戒了，啊，到最后呢，他是定位在菩萨戒沙弥，啊，看到老师呢只自称沙弥了，啊，学生呢，沙弥也不敢称了，啊，觉得自己的道德学问啊。远远不如老师，啊，所以他们只自称呢出家优婆塞，啊，是一个出家呢受持五戒的出家人，啊，这是举出明朝藕益祖师呢他们两位大弟子的一个例子，啊，来给我们做证明。这一段呢，就是给我们讲三皈五戒啊，通在家出家。那么我们敬老教授呢，啊，他一生给人家传授，就是传授三皈五戒。所以我们看皈依证啊，这个都印得很清楚啊。那么他这个三皈五戒呢，这个仪规啊，就是采取弘一大师的啊，采取弘一大师的。那么弘一大师呢，他是采取释迦牟尼佛当时给人受三皈五戒的这个仪规。那么我们看到这一段开示啊，就明白了啊，这个学三皈五戒呢，啊，不限定于在家人，啊，出家人呢也是要学习的。下面一段呢讲八戒，啊，八戒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八关斋戒。八戒一通在家出家，药师经中说，比丘亦可受八戒。比丘再受八戒为欲正上功德故，八戒一通于生熟。这段呢是讲八关斋戒呢，他也是通在家出家的。啊，过去我们也是认为呢，这个八关斋戒呢是佛为在家居士制定啊，一日一夜受持这个八关斋戒啊，特别为在家居士啊来制定的。
现在看到这篇开示啊，我们才知道呢，这个也通出家了。啊，那么大师在此地呢，他也举出经典里面讲的根据，啊，他这个不是随便乱说的，啊，这个是在《药师经》当中说的，啊，佛在药师讲《药师经》的这部经里头啊所说的，啊，出家人呢也可以受八关斋戒，啊，就是比丘啊，你真正得了比丘戒。那么可以再受八关斋戒。那比丘戒这个戒律啦，各方面呢，都比这个八关斋戒呢要详细、要圆满了。那得了比丘戒的人，有必要再受八关斋戒吗？那不是多此一举吗？啊，那下面有解释。那比丘为什么还可以再受八关斋戒？因为比丘再受八戒，唯欲增上功德故。啊，你真正得到比丘戒了，再受一日一夜的八关斋戒呢？这个是在增长你的功德。啊，这个在佛门戒律讲啊，叫增益戒。增就是增加的增，益就是利益的益。啊，它这个戒啊，在增长，啊，增加，啊，你这个功德利益的，啊，所以他再去受八关斋戒，这个叫增益戒。那么从这个地方啊，八关斋戒一通于生数。这个也同时生熟啊，所以我们综合上面这两段开示啊，三皈五戒八关斋戒都通在家出家啊，不是限定在家人学的啊，出家人呢也是一样啊，要学习的。那么弘一大师呢，他是我们民国初年啊。清朝末年、民国初年，我们中国佛教佛门大家公认的律宗的祖师啊，对戒律方面呢深入的修学啊，当然啊，他给我们讲的都有根据的啊，他不是自己讲的，有根据的啊，他在这个力学方面呢下了很深的功夫。因此，他所讲的话，也就代表了是一个权威性的了，啊，绝对不会错的。为什么呢？因为有经典根据。那我们平常人呢，啊，为什么不知道呢？因为我们没有深入立藏这部分呢，我们没有深入立藏，啊，也就是经律论三藏这部分呢，我们没有进一步的。去学习。所以我们看看这个祖师大德的开示啊，那么我们也可以节省一些时间啊，让我们对于戒学方面的啊一些观念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我们接着呢，啊，再看下面，啊，下面是给我们讲三宝了，啊，上面两段文呢，是给我们简单介绍了三皈五戒八关斋戒，啊，它是通在家出家的，啊，先给我们提示这一点。那么这一点呢，也是告诉我们，不但在家同学、出家同学呢。都要从这个地方来学习的啊，这是一个基础啊。接着后面呢，就是再进一步给我们解释啊，
这个三皈五戒八关斋戒啊这些律仪戒的一个简介啊。首先呢、啊、介绍三宝，三宝有四：一离体三宝，二化相三宝，三住持三宝，四一体三宝。这里给我们讲了有四种三宝。那我们接着看下面，住持三宝较浅显。这个四种三宝啊，单提出住持三宝，为什么呢？因为大师怕一般人呐、啊，不能体会，不能理解，这个三宝啊讲的太深了，一般人呐、啊，他体会不到。所以在四种三宝里面呢，只有提出住持三宝，这个比较浅显。皈依三宝是入佛门啊第一个条件啊，因此我们敬老教授呢，在为人传授三皈啊，把这个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啊这个重要的意义啊，可以说讲得很清楚，也非常明白。我想我们同学应该呢都有看过这本书啊，或者呢听到光碟啊，或者网络的开示啊。如果还没有听过的啊，我建议呢还是要去听啊，或者呢请这个书来看啊，如果需要这些资料啊，可以跟我们网络组联系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这个三皈传授啊，这本书就把皈依三宝啊，它重要的意义呢，给我们说明了。那么此地呢？弘一大师在这个地方啊也是很简单的介绍啊。那么他一句话里面呢很重要啊，重要须明了三皈之意义啊，受三皈时师父所说要十分明白，听不明白或者有疑则不得三皈啊。这个给我们提示出来，受持三皈依、皈依三宝最重要呢，是需要明了三皈依它真正的意义啊。如果这个意义不懂啊，甚至误会了、错解了，那就得不到皈依真实的功德利益啊。因为你一入佛门啊，你的方向、你的观念一开始就错了，那一错呢就错到底了。啊，这个要明了三皈之意义啊，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呢多看敬老教授讲的三皈传授。那么我们自己明了了，也可以再转告别人啊，辗转的去告诉别人啊，让大家呢对于皈依三宝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啊，有一个正确的观念啊，这样学佛呢才不至于学错了，这个非常重要。
另外呢，一本就是认识佛教。

这个也非常重要。啊，这个是我们现前啊，佛门四众弟子责无旁贷的。

有缘有机会，都要去告诉他们。啊，这个机会啊，我们平常讲机会教育，啊，有机会啊，我们就要把这个正确的观念，啊，要让他们能够明白。那么下面讲呢，是授三归这个仪式的时候，啊，这个也非常重要。啊，首先我们对于三归的意义呢，要很清楚、很明白，啊，丝毫没有疑惑，啊，知道了自己呢，为什么要接受三归？受了三皈依之后呢，应该怎么来修学？啊，这个都没有疑惑了，明白了。那么接受这个仪式的时候啊，正受时，啊，就是法师啊，给你正式的传授三皈依的时候，啊，就是念皈佛、皈法、皈僧。啊，那么你明白之后啊，这个念这个归佛、归法、归僧，这个时候最紧要，应十分注意。啊，你这个心呐，要虔诚观注。啊，虔诚观注。啊，发心受戒。啊，如果我们发心要去受戒，应先了知三皈依意义。啊，就是我们还没有受戒之前啊，应当啊，先明了啊，知道三皈依的意义。啊，那么三皈依明了之后，再去受戒。又当正受时，要再先皈依佛等三已注意，乃可得三皈。啊，就是你这个对三皈的意义明了了之后，没有怀疑了，没有疑惑了，那么正式呢去接受这个三皈的时候啊，那么这个阿舍离呢给你传授。啊，首先呢，啊，要在皈依佛，啊，下面等三已，等就是皈法、皈僧。皈佛、皈法这三句话，这个时候呢，要特别专注、注意啊，就是说你那个心呢，啊，在这个当中啊，要非常专注。啊，这个心，这个时候心里不能想其他的事情。啊，这样啊，才可以得到三皈。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啊，上面呢，啊，我们简单呢，啊，三皈介绍到此地啊，下面呢，就是给我们介绍五戒啊。五戒呢，杀盗淫妄酒，师说明五戒时，却要用白话，浅近明了易懂，受戒则听毕。应先思量，如是诸戒能持否？若不能全持，或一或二或三或四，皆可随意，宁可不受，万不可受而不持。那么这一段话呢，首先给我们讲五戒啊，他这个戒相啊，杀盗淫妄酒，这个五条啊都要戒除啊。啊，戒就是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淫、不饮酒。

那反过来就是杀盗淫妄酒，啊，这个要把它戒除，啊，就是这个行为啊是不好的，是错的，啊，我们要给它停止下来了，啊，戒就是停止了，啊，不要继续再造这个业。那么师就是说传授这个五戒的法师啊，说明五戒的时候。却要用白话，浅近明了，易懂。啊，就是要用白话，啊，比较浅显，比较接近，啊，大家听了能够明了的，啊，容易懂的，啊，不能讲得太深，啊，讲那个古文啊，文言文啊，现在人呢，啊，听都听不懂，他也搞不懂什么意思。啊，那么搞不懂啊，往往啊，去受的人呢、啊，他不但得不到戒呢，他还误会了。啊，所以过去韩馆长在世的时候啊，也常常给我们讲一个笑话。啊，早年在台湾基隆八堵海会寺，啊，是灵源老和尚的道场。啊，我们敬老教授呢，出家就是到那个寺院去。受戒的，那么韩馆长啊，他也去受菩萨戒。那么早年呢，台湾有一些学佛的老菩萨呢，都没有读书的，啊，所以普通话呢，他们也听不懂。那后来呢，这个国民政府到了台湾了，啊，大家呢开始学得一句半句的，啊，那似懂非懂的。啊，这个当中啊，也常常闹出很多笑话，很多误会。啊，所以他到那个海会寺去受菩萨戒，啊，因为有三坛那戒，有菩萨戒，啊，那么还有受五戒的。那有些学佛的老菩萨呢，他也听不太懂普通话。那么灵源老和尚呢，是大陆过去的，那些都是外省人。那么，当时的戒师啊，也都是外省人，都讲国语的。那台湾这些老菩萨呢，他们就受戒了。那么受戒呢，这个戒师要问了啊，第一条不杀生，啊，能持佛啊，你要答能持啊，就是我可以持，我可以做到啊，他才给你受。啊，如果做不到呢，你就要说不能持了。那么那些老菩萨呢？他学普通话了，学的误会了，啊，能吃呢？他听说能吃，啊，那一般呢？以前那个老人家都是不吃素的嘛，啊，早期那些老人家他也不懂啊，都是吃肉的嘛。啊，所以有一些老菩萨呢，这个戒是说。啊，能持佛啊，那听大家都说能持啊，他误会了，说能吃啊，他说能吃佛，他说能吃啊，他想到能吃，那应该什么都可以吃了啊，所以什么鸡罐头、鱼罐头、鸭罐头，全部搬到寺院去了啊，啊，所以产生这个误会。那么这个情况啊，早年呢，弘一大师在。他这个开示是在福建泉州讲的，那么台湾大部分的人呢、啊，都是从福建啊，这个泉州、漳州啊、厦门啊，包括漳浦啊是。这一代的移民过去的，啊，因此呢，这个弘一大师呢到那边开示啊，他也非常注意这一点，当时呢有一些他没有学这个普通话，这个语言上沟通上啊会产生误会，
啊，所以他劝大家呢，却要用白话。啊，你讲的越清楚、越明白越好。啊，不然呢，就会像韩馆长举出那一个例子了，啊，产生误会了。啊，所以浅近明了，易懂。那么受戒的人听完之后啊，应先思量：如是诸戒能持否？啊，就是你能不能持这个戒呢？啊，若不能全持呢，或一或二或三或四，皆可随意。啊，这个五戒呢，你不一定啊一次要全部去受。啊，你可以受其中的一条。啊，或者两条，或者三条，或者四条，啊，都可以随你自己的意愿，啊，你觉得哪一条现在我能做到了，我先受这一条，啊，那个还做不到的呢，先不要受，啊，所以大师在此地给我们讲啊，宁可不受，啊，你宁可不去受这个戒，啊，千万呢，不可以受而不持。啊，不可以呢，去受了之后呢，又不持这个戒，啊，那这样就不好了，不对了，啊，那么这个罪过呢，就加重了，啊，下面给我们讲啊，且就杀生而论，啊，这是举出杀生这条戒来讲，未受戒者，犯之本应有罪。啊，这个杀盗淫妄啊，这个四条戒啊，叫性戒、性罪。你没有受戒呢，犯的呢，那本来也都有罪的。啊，所以它叫性戒。性就是说它本身那个性质啊，就是有罪的。啊，你只要去造了，就有罪了。啊，不管你受不受戒，都一样，都有罪的。啊，若以受不杀戒者犯之，则罪更加重一倍。啊，因为他本来杀生就有罪了，那么我们现在在受了不杀生这条戒，然后再去犯这个杀生这条戒，那又这个。本来就有罪，在这个罪再加一重啊，破戒罪，再加一倍。啊，下面讲，如不能受持，勉强敷衍，是自寻烦恼。啊，如果不能够受持呢，啊，那看到人家受啊，我们也跟着受啊，勉强去敷衍。那实在讲啊，是自寻烦恼，啊，这个就没有必要了。那么弘一大师讲啊，五戒当中比较容易持的啊，就是不邪淫、不饮酒，啊，它是建立呢，可先受这两条戒，啊，杀与。妄语啊，杀生跟妄语有大小之分，大则难啊，大则虽不易犯啊。这个杀生跟这个妄语啊，比较重大的啊，虽然呢啊，一般人呢，不容易去犯这个重大的杀生跟妄语，小则实为难持啊，在小的方面呢。啊，比如说杀生呢，你去踩死蚂蚁啦，啊，打死苍蝇啦，这个也很难避免。盗戒最为难持，啊，他讲这个偷盗这条戒呢是最难持的，非以盗戒戒相研究十分明了，不可率尔而受，可稍缓。啊，他说盗这条戒啊，是最微细的、最难的。啊，这条啊，先慢一点，啊，等你把这个戒相啊研究得十分明了了，啊，自己能做到再去说，啊，这是弘一大师呢，在当时呢给大家
建立的。

0: 也是给我们建议的。好，今天我们时间到了，这个简介呢后面呢还有可能还要一次两次才能讲完，那么我们下一次再来学习。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请掀开经本，扩注卷下第六十五面，第六十五面，请看经文：生人天中，受圣妙乐，世人眷属。如有复力，以生人天，受圣妙乐者，即成思功德，转增圣因，受无量乐。注解里面一开端就说了，以生善道，正以功勋，未脱苦轮，早生净土。给这一段经文的意思相似，这个是说明家亲眷属如果在世的时候行善修福，来生还可以得人生。如果善行福德这个力量很大，他可以升到天道，享天福。那么眷属为他供养地藏菩萨形象，依照经典所教导的方法来修学，来超荐他，为他培福。那么他成这样的功德，这个经上讲的很清楚，世人眷属如有复力，依照这个方法修学修福啊。那么这种修学他得不到的好处呢？能得好处。

将他的福报啊，在增长啊，在扩大。所以此地讲的陈思功德转增圣因，圣因是佛法的机缘啊，他在受人天福报的时候有缘遇到佛法。那么当然这种情形呢，我们能够想象得到啊，是地藏菩萨威神加持啊，使他能够接受佛法啊，信仰佛法，理解佛法了，依教修行，那他的得的果报啊就殊胜了，受无量乐。这个无量乐呢是一个标准，什么时候才真正得无量乐呢？总归到净土法门才真正得无量乐，而且在很短的时间就能够获得。这个古德常讲啊，当生成就的佛法不必等第二生啊。那么由此可知，这个法门确确实实如善导大师所说，他老人家告诉我们，九品往生总在于缘不同，我们从他这句话的意思也能够体会到，人死了以后会往哪一道去托生，也是与缘不同。你们想想对不对？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如果遇到些物缘啊，人事环境物质环境都不好啊，心里面烦躁啊，常常起贪嗔痴慢，这不到三恶道去了啊？为什么到三恶道去呢？与缘不同。如果在这一生当中遇到善知识啊，家庭好，学校好，老师好，朋友好，你一定是行善的，行善行善的，那么你一定在三善道啊，可见的语言呢关系太重要啊。佛法里面讲语言，现在世间人讲机会，言辞虽然不同啊，意思没有两样，所以我们在古书里面读到孟母三迁呢有道理啊，孟子的母亲呢搬了三次家了诸位要晓得，现在搬家很平常啊，尤其是在外国，这游牧民族啊常常搬家，中国古时候啊很不容易搬家的，住在这一个地方啊都多少代住在这里啊，说老家了啊，哪有常常搬家的呢？啊，孟子的母亲为什么要搬三次家呢？都是为了儿女，为了小孩生活的环境啊，
这个地方语言不好，赶紧要搬。啊，选择了这些邻居，啊，街坊啊，都是善人，都是好人，让小孩生活在这个环境当中，从小，啊，他就有善良的学习。啊，所以，孟子能成为圣人，得力于母教，母亲照顾得好。那么现在我们看到许多家庭啊，为了儿女不顺心啊，儿女不听教诲，什么原因呢？他所接触的一些朋友啊，他生活的环境不善吗？这个因素很大。那我们想学佛，要在这一生当中要想成就，我们要选择一个学佛的好环境。这就是这些年来我们为什么常常念着建弥陀村啊，建念佛堂，无非是制造一个修行的好环境。西方极乐世界，大家知道为什么成就那么快速？修学的环境好，十方诸佛刹土都不能跟西方世界相比。西方世界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你说这个环境多好啊！古大德给我们解释上善啊，上善是指哪一种人物呢？等觉菩萨。十地菩萨很善了，还有善啊。啊，所以把上善界定为等觉，由此可知，西方世界的菩萨都是等觉菩萨。你在这个环境里修学，你怎么会不成佛呢？这是十方诸佛刹土都不能够跟他相比的道理在此地。我们选择修学的环境，为什么选择极乐世界？为什么诸佛如来啊劝我们选择极乐世界？道理在此地。十方刹土修学的环境虽然好，哪里找那么多等觉菩萨在一起？找不到啊！啊，所以声闻缘觉菩萨都有，而且修学还是渐次成就。依旧要从实信、实住、实行、实回向逐渐往上提升的。而西方世界即使下下品往生，生到那个地方，皆作阿惟。

月智菩萨。这个是阿弥陀佛在四十八愿里面所说的。啊，这一句是弥陀本愿功德，他的愿都兑现了，所以他成佛了。生到西方世界就做阿惟越智菩萨，叫难信之法，谁肯相信？那么这是佛说的，佛不可能有妄语。佛说的话决定真实，我们应当深信不疑。所以我们选择修学环境。那么这一句虽然没有明说，但是转正圣因受无量乐了，这个意思就含在里头。再看下面经文，世人更能三七日中一心瞻礼地藏形象，念起名字满于万里，当得菩萨现无边身，居告世人眷属身界。前面是说这个修行的期限呢是一日到七日，不退初心，这是更进一步，更能三七日中。修行最重要关键的字眼在一心，这两个字很重要啊。如果是乱心杂心，效果就没有了，只能够得一点福报。所以经里面讲的这个一心一理一理一瞻，这个字样很重要。此地比前面说的更明显，一心瞻礼地藏形象，念起名字满于万遍。此地这个万不是数字，是表圆满的意思。圆满是你这个三七日中二十一天呢，你尽力去念它。是在讲念呢，也不在啊念这个名字多少，要紧的是念的相应，这个重要。念的再多要不相应，那就是古人讲的喊破喉咙也枉然啊。所以最重要的是要相应，所以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要紧在这个地方啊，相应怎么叫相应？念地藏菩萨的时候，心是地藏菩萨的心，地藏菩萨是什么心？度脱法界一切苦难众生，这是地藏心啊。孝敬法界一切众生，这是地藏心。
我们的心跟地藏菩萨的心相应的，行要相应，行是行为，真正是现此身心为一切众生服务啊，为一切众生做得度的增上缘，这是行啊，随时随处尽心尽力的劝化一切众生，帮助一切众生明了设法界，特别是六道里面的状况，我们要讲给他听的，让他了解六道的状况，知道取舍，不但呢要讲给他听，还要做出样子给他看，帮助他觉悟。如果你只能讲，你做不到，别人听了不能相信，你要做到。那么大家看了，就能够接受，能够相信，能够学习，这行相应，心行相应呢，这叫念，叫一心成念。所以诸佛菩萨没有第二个念头，只有帮助众生，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一心真诚到了基础，古人所讲诚则灵，这个灵是感应的，真诚到极处，感应就特别的明显了，所以你能感应到地藏菩萨现身，告诉你你的家亲眷属现在在什么地方，你不是很关心吗？为了关心家亲眷属在哪里，你才认真呢，一心修学这个法门呢，菩萨不辜负你，现身为你说法，那么一心注解里头也讲事业心跟理业心，你能够专心礼拜，礼拜地藏菩萨形象，专心念地藏菩萨圣号，这是事业心，也就是我们常讲的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这是事业心。下面说切如如虚空无边呢，那是理业心，这个意思就是与真如自性相应，就是理业心。或者说与一真相应，是离业心。
啊，这一真就是法界，一真就是真如啊，一真就是自信。心性广大如虚空啊，没有边际啊！入这个境界，这是超越十法界。十法界是有边际的，是有范围的啊。所以说，超越十法界，这是理性。这个境界很难懂，很不容易达到。佛在一般经上讲，我们比较容易体会。要念到烦恼断尽，烦恼障破了，所智障也破了，这是理性。烦恼障很广啊，见思烦恼、尘沙烦恼啊，尘沙无明是属于所智障。见思是烦恼障，这个诸位都很清楚。我们有没有能力断掉呢？起心动念，还有人我是非，我们被烦恼缠缚啊，没有能力出障啊。可是诸佛菩萨、祖师大德都告诉我们，烦恼是虚妄的，不是真实的。既然是虚妄的，决定可以断除。自信真心是本有的，既是本有，决定可以证得。如何能够消除烦恼，证得真如，都在一念之间。这一念之间呢，一定要当人自己做功夫，谁都帮不上忙。所以佛祖啊，他能够帮助我们，只是把这些事实真相说清楚、说明白，把他自己断烦恼、正如自信的那些经验、方法提供给我们做参考，只能做到此地，其他的帮不上了。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懂啊，这跟你说真话。真正帮助自己的，还要靠自己。

所谓是自己悟了，自己修啊，自己证啊，没有叫你靠别人啊。我们听佛菩萨、听祖师大德讲经说法，自己觉悟，觉悟之后啊，自己啊肯修啊，修什么？修正一切错误。从前我们对人、对事、对物，我们想错了，看错了，我们说错了、做错了，才叫造业。错误就是造业。感得六道三途的苦报，这是凡夫所谓的轮回心造轮回业。我们干的是这个。那么在这一生当中，我们语言殊胜，稀有难逢啊！真正明白了，才生起感恩之心，知恩报恩呐。佛法对我们的恩德太大太大了，如果这一生遇不到，你怎么可能有机会呀？脱离轮回，你没有机会呀，决定呢还是造业。所以有这个缘分遇到了，醒悟过来了，悟过来之后啊，要真修啊，修什么呢？决定不造业了，不但恶业不造了，再跟诸位讲，善业也不造了。这句话大家要听懂。如果说是这真的善业也不造了，那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是不是善业呢？啊，度众生是不是好事呢？好事就不造了，那释迦牟尼佛就入般涅盘了，不必讲经说法了。佛菩萨依旧示现断我修善这些事啊，来给人看呐、他是善恶两边都不造了啊，不造恶我们好懂，不造善是什么？他修一切善法，决定没有一个念头希求善果，这就叫不造善了。绝不希求善果，世间人呢，种善因要得善果，他为什么修善呢？因为有善果，他才肯修善呢。佛菩萨真正觉悟了啊，不求善果，那个叫啊，不思恶，不思善。善恶两头都做断了，这个叫真修行人呢、你仔细去观察，他真得大自在了。唯有善恶两头做断，
才得自在。还有一个希求善果，他就不自在了，他的果报在人天，人天有善果，他出不了

如果我们将人天善福的果报这个念头打断了，你就决定出三界，你才能超越十法界。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能这样用功夫的话，不但是决定往生，而且决定往生十报土啊，不会在同居土，也不会在方便土啊。你看多少人念佛求往生，祈求着西方极乐世界。祈求见阿弥陀佛，他有这个心，这个我们常常讲待业往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是生同居土、方便土。但是西方的同居方便跟十方世界不一样，等于十报土。这个是不可思议的情景所以这是诸佛所谓的难行之法。我们明白其中的道理跟事实真相那一定要祈求相应。这个怎样相应，你自己思维，你自己应该可以体会到所以这一念相应呢，就一念佛了。所以在四相上，要不要天天礼拜地藏菩萨呢？要，很有必要要不要称念呢？要。我们专修净宗，每天礼拜阿弥陀佛，称念阿弥陀佛就好如果我们敬仰地藏菩萨，可以请一尊地藏菩萨形象供在阿弥陀佛的旁边，我们称念阿弥陀佛，包括地藏菩萨在其中，我们礼拜阿弥陀佛，也包括地藏菩萨在其中，这样容易达到一心的不至于我念多少声阿弥陀佛，再去念多少声地藏菩萨，又去念多少声地观音菩萨，叫分心的所以西方三圣都供在一起，念一句阿弥陀佛全都念到了这样比较容易实行那么这一段是讲的思念的过去的家亲眷属甚至从来没有见面或者小时候见面，长大之后逐渐淡忘了常常思念家亲眷属在哪里，用这种修学方法，菩萨会告诉你，在感应当中告诉你，你的家亲眷属现在生在哪一个哪一道，这个生界就是哪一道。
再看。

下面这段经文，或于梦中菩萨现八神力，亲临世人，于诸世界见诸眷属。啊，那这个感应呢很明显。那或者在梦中啊，你梦到菩萨，菩萨带着你啊去游离啊他方世界，你会呀、见到你过去的家亲眷属。这一段，这个注解我们念一念。上是显机显应，过于称离之际，现身告知其界。这是指前面一段，总结前面一段。显感显应，很明显。像前面的婆罗门女一样，非常明显。觉华定自在王佛了，虽然没有现形，但是有声音告诉他母亲在哪里，这是很明显的。眷属铭记铭印，故于梦中相告。这一段是讲的在梦中，这个梦中梦到佛菩萨来教导你很多，我们常常遇到，常常听说，显感显应比较少，敏感敏应的多。下面他举个例子，这桩事情即同善见律天人现梦啊，乃实梦也。这个梦不是你妄想变现的，一般凡夫做梦啊，都是意识里头的妄想现象。那么这个梦呢，真的是佛菩萨或者是善神感应的这个梦境那么这种梦境呢是可靠的后头他讲的这几句三句话好，然须了之，善恶凡圣之事无非是梦。那么这就是《金刚经》上佛告诉我们，一切有为法，皆是梦幻泡影我们现在这个世间，生活这个世间，你仔细去观察梦境。昨天已经过去了，昨天永远不会再来了，昨天的事情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梦境说今天又变成过去了。我们活一百年，天天在做梦啊，哪有一样是真的梦里头不要再造业了，你就算是觉悟了。

没有一样是真的，何必去计较呢？啊，为什么不在梦境当中做好事，多做一点善事？啊，积功累德了。啊，往后啊，你还继续做好梦啊？如果你造作罪业啊，你往后那个梦全是噩梦。那不想做噩梦，天天想做美梦，那你就得要做好事啊，知道啊，念念都是在梦境，天天都是在梦境啊，我们才真正佩服释迦牟尼佛，佩服的五体投地啊，他讲的真相啊，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呐！啊，是不是真的存在了？没有啊，刹那即。啊，我昨天晚上在华严会上做总结，斗率天王这一段经文，啊，归结到念佛。诸位要细心去体会，这个里头的原理原则我们学佛的人一定要懂啊，一定要深解意趣啊。佛在华严上说的一切法，包括事出世间，包括虚空法界，唯心所现。那我们今天这个相，相从哪来？心现的。啊，心现相，我们在这个相里面，所有一切造作，那是识，唯识所变。实在造作，心现相啊！哎，告诉你，相是妄相，实也是妄实，都不是真的啊！所以所现的相，以及所变的这个实，你看在佛法里面啊，都是属于。有为法，有为法就是假的，就是梦幻泡影啊。能现象的那是真的，真如我也啊。我们在假象妄识一下觉悟了，能够与真如无为相应了，这就叫佛，就叫菩萨。啊，相应并不邪相，并不邪实。啊，那么把这个假相妄识来戒引一切众生，帮助一切众生觉悟。这是菩萨心的菩萨言语，菩萨生活，菩萨起心动念，一切造作无非是觉悟众生啊。虽觉悟众生，一丝毫希求的念头都没有，只要有一个念头，希求的念头，与自信就不相应。
那我们今天劝人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是不是希求呢？是的。那与自信相不相应呢？不相应。虽不相应呢，但是走相应自信的这一条路，这一个方向，这个目标，逐渐接近啊，明心见性。所以到极乐世界去干什么？去明心见性吧。那个地方修学的环境好吗？道理在此地。所以这个叫做待业往生。待业往生极乐世界最好了，最殊胜了。我们明了之后才不会怀疑在死心塌地修学这个法门，所以对于世出世间一切法都不希求了，都放下了，只求往生净土，只求见阿弥陀佛，这叫大义。这是我们凡夫在一生当中决定能成就的，肯定呢不会落空的。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了，再把这个习求啊写得干干净净，那就圆成佛道了。那么现在学佛的同学最难写的就是求愿之心啊，他所求的呢，所愿的呢，全是虚妄。他想求现前的富贵，想求现前的福德，实在讲啊，也能得到。那你就要懂得因果的道理。你想得善果，你一定要修善因。你的心行不善，你决定得不到善果。这个是求啊，六道之内的福报啊，这个并非究竟的，但是绝大多数的人只看眼前，没有远大的眼光啊。只有真正觉悟的人，才真正发现出离六道轮回。那个心是纯善的，希求往生，希求脱离六道轮回，念念还在造业，这个愿望你永远达不到。为什么呢？你的心愿跟你的所作所为是相悖的。你怎么能满你的愿望？要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西方极乐是什么世界？这在经上我们看的太清楚了，太明白了。普贤菩萨的法界不是普通菩萨，

换一句话说，普通菩萨行不能往生极乐世界，往生极乐世界要修普贤行，在无量寿经讲那么清楚啊，华严经也是讲得这么清楚。那么也许同学要问，我们看到很多老太婆老阿公念了几年佛了，他真的往生了，那一点都不假。他临终的时候告诉旁边的人，阿弥陀佛来接我，我跟他去了，这是真的不是假的。那么我们要问问他有没有修普贤行的？有啊，最后那一念是普贤行，那就决定得生。道理在此地。普贤行是什么呢？清净心跟平等心。清净心普了，平等心普了。你心不清净不平等，就有界限了，有界限就不平等。换一句话说，你还有分别还有执着，就不是普贤行。我们不是供养斩礼称名这个都是修行的，大家平常做的。可是你有分别，你有执着，你这个不是普贤行你算的是菩萨行，不是普贤菩萨行普贤菩萨行里头没有分别，没有执着立一切分别执着，我们一沾一离是普贤行，布施供养也是普贤行乃至于说我们穿衣吃饭都是普贤行落在分别执着里面就不是普贤行普贤行的它与法界相应，它没有界限，所以我们一般讲这个功德最大了，不可思议念念与虚空法界相应这是属于理业心的。凡是往生的人，最后一念一定是没有一切分别执着他走了最后还一念还有分别执着，他就又退堕了可是我们怎么能够保证自己最后一念没有分别执着呢？这个太难太难了。所以修行修正我们错误的思想见解行为，一定要在平常生活之中立妄想分别之处，功夫得力了自己才真正有把握往生在日常生活当中，无论是物质生活、精神生活，有也好，没有也好，有也不分别不执着，没有也不分别也不执着，你就得自在了。没有想得到，有了又怕。

把丢掉，患得患失。那你一天念十万声佛，一天磕十万个大头，你也未必能脱离六道轮回。什么原因呢？六道轮回是执着造成的，你还有这么严重的执着，你怎么能摆脱？设法界是分别造成的，只要有分别有执着，你就没有办法脱离六道跟设法界。你所修的不是普贤行，普贤行简简单单告诉诸位同学，与一切法都不生分别执着心，无论你修什么法都是普贤行。刚才说过了，穿衣吃饭都是普贤行。这个重要啊。果然一切不分别不执着了，你就转境界了。你就不会被境界所转了。楞严经上给我们讲的50种阴谋，任何一种阴谋都不会贴你的身。你要问为什么不贴你的身？因为你没有身。他贴个什么呢？你有身他才能贴得上啊，你没有身呐。明明有这个身，怎么没有身呢？有即是无。你有这个身，你不执着这个身是身，就没有身了。冤家债主为什么会找到你身呢？你执着这个东西是你的身，他就着了。你不执着他，他真的他看不见你，他找不到你。因为执着这个身是我，后他看到了，他找到你了，他来报复了。你不执着这个东西是身的话，他找不到你呀，没有啊。这个道理要懂啊。什么样的妖魔鬼怪呀，都沾不上你的边呢。那你在哪里呢？净虚空变法界是自己。妖魔鬼怪也没有离开虚空法界呀。你包容他，他不能包容你呀。不管他怎么作怪呀，那只是很小很小一点毛病啊，像你这个身体哪个地方痛痒，搔搔就好了，不会伤害的呀。你有分别执着，麻烦可就大了。所以跟你说真话，人不会生病的。病从哪里？妄想分别执着来的。人不会衰老啊，怎么老了？妄想分别执着老了。人也不会死啊，为什么会死呢？妄想分别执着你就死了。离开妄想分别执着通通没有啊。你在虚空法界与一切众生有缘，经上讲的随类化身，应机说法，你说多自在。随类化身，现象即是无相，无身即是有身，
又无是。

不是二啊。说法帮助众生觉悟，虽然尽心尽力在帮助他，也是若有若无。你看佛在《金刚经》上所讲的，度无量无边众生而摄无众生的度者，所以你找佛的麻烦找不到啊，摄无众生的度者，你要毁谤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说，他一生从来没有说过一句法呀。你要说佛说法叫谤佛，你怎么能批评他？他一句话没说，一个字没说，说即无说，无说而说。说跟无说是一不是二，你细细体会这个意思，他高明啊！我们有说，人家抓到你才回报你。你说错了，他没有说，他错在哪里呀？有说就有过，没说没过。诸位细细体会这个意思，他做做而无做，无做而做。这个里面的有意思很深，怕诸位误会。我再做个简单的解释，有说为众生说，无说没有为自己说，有做为众生做，无做没有为自己做。我这个讲法呢，你就比较好懂。所以诸佛菩萨只有为众生，为社会，为人民，绝对没有为自己。你找他自己的麻烦，你绝对找不到。为什么？他没有自己。这个叫真正觉悟的人呐。知道自己生活在梦幻泡影之中。知道自己生活在刹那寂中，这真觉悟的，所以他才妄想分别执着统统都没有啊，他与事实真相相应的。在存在来说呢，它与刹那即相应，在现象上呢，它与梦幻泡影相应，一丝毫执着都没有，得失不关心的，做再多的好事没事啊，梦一场啊。看到许多人做卧室也没事啊，梦一场啊。这个里面所见到的呢，见到是众生的一切造作叫业，这个就是因果不空，万法皆空，因果不空。佛观察众生造的造业，为什么说因果不空？因果相续不空，因果转变不空。因会转变成果，果又转变成底下的因。因果循环

因果相续，看到这个东西啊，所以教人呢、你要种善因，你才能得善果啊。这是叫什么？没有觉悟的人，帮助你在六道当中受三善道的果报，不要堕三恶道。这是慈悲，我们世间人叫慈悲。佛有没有慈悲这个念头？没有啊。佛说：“哎，我很慈悲啊，大慈大悲。”他就变成众生了，他又着了相了，他又有了妄想分别执着了。这妄想分别执着也没有。那么在我们这个世间，有讲经说法，佛告诉我们，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也讲经说法，如果你真的到西方极乐世界了，你去听听阿弥陀佛给你讲什么经说什么话，没有啊。说讲经说法对我们反复讲的呀、西方极乐世界有没有讲经说法？没有。无说即是说，说即是无说那是真说，你是真听的经上讲的没错，六尘都说法，六尘是不是说了？不是，表法了。你见色闻声就开悟啊，越悟越深，越悟越广没有人给你们啰嗦一句句讲的，没有啊，哪有这么麻烦呢？那把西方极乐世界就看遍了每一天供养十方诸佛。供养之中，你就悟入妙法其实这个境界华严已经显示得太明白了所以你展开华严的时候，无量的欢喜你只要能看得懂他的意思，无量的欢喜哪里要说的？处处都是表法表法就是说法所以佛为什么不直截了当的给我们说法要说这些鬼神的名字说这些诸天的天王直截了当说就是了那些都是诸佛菩萨与会的化身大士与会，为什么不说这一位等觉菩萨，那一位发源地的菩萨，为什么不这么说呢？这样一说就说死了所以佛用这种杂神，用诸天天王表活的，叫你看到这一切万物，就晓得通通是华严境界。看到树，树神；看到水，水神。不都是华严境界吗？华严境界在哪里我们六根所接触全是的看到一切众生都是化身大士都是这些杂神众看到这个社会各个阶层的领导人物，那都是些天王众天王众人王众所以这个经就讲活了原来大方广佛华严经就是讲的我们这个社会嘛，就是说的我们生活环境嘛。一尘一毛一沙一地无非是华严境界

你说人活生活在这，他怎么不快乐呢？啊，他怎么不欢喜呢？周边环境都是诸佛如来，都是法身大士。你要会了此地就是啊，你要不会了，不会到极乐世界是吧？到那个地方去熏陶啊，会了尽虚空变法界都是极乐世界，尽虚空变法界都是华藏世界。啊，我们能契入这一层，你才真正感佛之恩呐！啊，才知道善导大师讲了个话，讲绝了。这语言不同，我们遇到的缘太殊胜，无比的殊胜。啊，真正是彭吉清所讲的“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意思，我们遇到了。你怎样才能够契入呢？你要真修，明白之后放下，身心世界一切放下，无求，无求，自信就现前，本性就现前。有求，那一念求的心是自信的障碍。所以这是说明事实真相啊，确实梦幻泡影啊。我们天天在做梦，刹那即这相续啊。他这个幕后一句啊，注解幕后一句。好，67页，第二行，从最后这一句看起。从当中看起，他叫故曰：如梦秦家。空明惑聚，回观世界，皆梦中事，为大觉朗然，称大梦觉耳。所以诸佛菩萨的境界是大觉朗然，从大梦当中醒悟过来，这个是诸佛菩萨。好，请看底下一段经文。更能每日称菩萨名千遍，至于千日。这个是说修因啊，这个时间更长了。你看前面从一日到70啊，然后讲370，这个时间长了。千日，这3年了，3年不间断，足见他的恒心毅力，3年不间断，这就是每一天你有定课，定课虽然不多。但是一天都不缺，这就是经上讲的相续啊，符合净念相续这个要求啊。到时候一定要做功课，这个念菩萨名号1000声呢。所以这个时间并不是很长，要有恒心，
三年不断。世人当得菩萨，迁所在土地归身，终身为护。菩萨派遣护法神保护你，实实在在讲，是因为你自己修持有功夫啊。这些鬼神对你敬仰啊，地藏菩萨欢喜，感得鬼神的护卫，那么这个就属于果报了，你得到鬼神的护卫。现世衣食丰衣，无住疾苦，乃至横死不入其门，何况其身。我们看到这段经文，是我们现前生活环境所必要的。现在这个时间有灾难了，灾变太多，我们没有办法预料到，随时随地都可能遇到，我们怎样的处置？过去李炳老教我们，唯有一心念佛，求生净土。所以在大灾难当中，你还能够得到平安，你的衣食不缺，要怎么修法呢？要修布施，不要怕，我通通都试完了，那我没得吃没得穿怎么办？你通通试完了，你没得吃没得穿呢，佛菩萨会送吃的给你，送穿的给你，你要有这个信心。那到时候佛菩萨没送来怎么办呢？那自己业障太重，认真努力，一心念佛，绝不怨天，绝不尤人，感应大教啊。无助疾苦即是病，你不会有疾病，你不会受到苦难，横死灾祸，天灾人祸，不是预测得到的，这些事情你都不会遇到，那么这些灾变都不入其门呢，何况其身呢？不入其门，你说你居住这个环境不会发生这些事情，当然你的身呢不会受到这些危害，所以想到这一点，现在这个念佛念菩萨很迫切。

现在确确实实可以消业障，免除一切灾难，消灾免难，唯一修学的方法。念阿弥陀佛好，念观世音菩萨也好，念地藏王菩萨也好，要一心称念，记住心行相应，那个感应呢就殊胜。如果口念心不相应，还是做一些损人利己的事情，伤害众生的事情，伤害社会的事情，那你怎么样念也是枉然。为什么呢？不相应。这个经上一定要记住前面所讲的原则，这个每一天称念千遍至于千日，也不能离开这个原则，那就一心称念。这个一心里面绝对没有夹杂，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才叫一心。而且要知道把你念的这个念佛念菩萨名号，这是一种课堂的作业，课堂里面的学习，学了之后呢要应用在生活上才管用啊。不能说我在佛堂里面做这个一个小时半个小时的功课也行，做完之后了又去搞是非人我，又搞贪嗔痴慢，那个没用处。要把这个一心保持在你今天一天当中都不变，我对人对事对物都是诚心诚意，都是利益众生利益别人，这个叫真修行的，这个才叫真正会用功啊，他有感应道教，绝不是像贿赂佛菩萨呀，我天天你照你这个方法，就你保佑我升官，保佑我发财啊，那个是冤家的，都希望他快一点死掉，是这个你起这种念头就错了了。这是不对的，所以一定修成清净心、平等心、慈悲心，处事待人接物，念佛，我的心向佛，愿向佛，形象佛，这个用在这一天生活当中明天早上再念呢，怕明天忘掉了，明天再念一遍天天这样做，做上三年你已经做熟了你一定会永远做下去所以才得善生永护普佛菩萨护念。世人毕竟得菩萨摩顶受记这是得究竟圆满的果报此地的菩萨是指地藏菩萨一定得地藏菩萨摩顶给你受记那么你所修的这个因真实你的果报当然殊胜佛菩萨会教你怎样修因正果这个是摩顶受记
再看下面一段，这是第四段，成度生正果。经文越往后面越殊胜，越到归这个结尾，显示的佛菩萨越慈悲。我们细心观察，看到菩萨苦口婆心的劝导我们，佛慈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于发广大慈心救度一切众生者，于修无上菩提者，于出离三界者。那么这是先把这个条件说出来，这是哪些人呢？这是很了不起的人，真正的菩萨，善男子善女人，这一个善字必然是具足敬业三福，这才是这个善的，不是普通的善的。世间的善人没有这么大的心量，二乘善人也没有这个心量，所以这是大乘菩萨善。他发广大慈心，广大慈心这四个字包含敬业三福十一句，下面具体说出来，救度一切众生，这个一切是尽虚空变化界，不是限定的某一个地区。你看他发这么大心，四弘誓愿里面众生无边誓愿度啊，无修无上菩提，这四弘誓愿里面佛道无上誓愿成，于出离三界者，烦恼无尽誓愿断，你才能出得了三界。这是真正觉悟了啊！所以这个注解里头注得好，此是大菩萨行，细行般若波罗蜜，故能发起度人之心呐。然慈悲本具，悉着我人，故分彼此；今之同体，故发等性。这几句话说得好啊！我们有没有发这个心？如果没有发这个心，要赶快发，虽发这个心，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是若有若无，这心不恳切，不真实啊。所以在修学功夫不得了，在生活环境当中境界转不过来。

都是没有真正发心，所以发心一定要真实，真实心一定要住真实慧，此地讲，习行般若波罗蜜，在无量。

5:2。现在你这个心为什么没有了呢？因为你住了人我。《金刚经》上讲的四相啊，你住了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啊，《金刚经》上讲你住了四相，实际上呢，就是你在境界上起了妄想分别之处，你错在这个地方啊！你有妄想分别之处，所以你分此分彼啊，分自分他了。你的慈悲心呢，不能现起啊！不但慈悲不能现起啊，真诚不能现起，清净平等正觉通通不能现起啊！本有的性德。不起作用，起作用的是什么呢？烦恼啊，妄想烦恼起作用，你的日子怎么好过吗？啊，当然不好过嘛。如果你信的本具的智慧的能起作用，你的日子好过啊，你就过佛菩萨的生活啊！我们在讲习当中常说，你过的是高度智慧的生活啊！现在人讲的时候，高度艺术的生活啊，其实世间人讲那个艺术的生活。有名无实啊，啊，正如同世间人讲真善美，啊，这个世间真善美是有名无实，唯有佛菩萨是真实的，他过的生活是真善美的生活，啊，所以一定要发这个心，啊，要发救度一切众生之心。学己为人，啊，在佛法里面，我们供佛，啊，供佛有供灯，啊，灯就是表这个意思，燃烧自己，照耀别人。供灯取这个意思啊，古时候这个灯呢非常明显，用的是油灯，你看油逐渐逐渐干了啊，放出光明照别人了，蜡烛更明显了啊，所以看到灯你自己晓得牺牲自己成就别人啊，否则的话你供了个灯不就白供了啊，所以相表无分法身啊，啊，戒定慧解脱，解脱之戒相表这个意思啊，啊，供水，水表清净，表平等，所以这些工具都是叫你一看到你就要晓得我要怎么做法，提醒自己的啊，佛菩萨哪里需要这些东西 啊无非都是为度自己的，给自己做得度的增上语言而已

即原教初信之七信，见思先去，常别三界苦人也。这提醒我们啊，原教初信为的菩萨，三界八十八品见惑断了，初信为的菩萨，他断烦恼的功夫跟小乘初果相同啊，我们就知道初信为入圣流啊，他入了圣人的境界了，他不是凡夫了。虽然这个初信位的菩萨没有出离三界，在三界里面人天两道修行，决定不堕三途，他得到保证不堕三途。为什么不堕三途呢？不造三途的恶业了，那个三途的因断掉了啊，换句话说，他不再为自己了啊。见惑里面虽然讲八十八品，归纳起来不外乎五大类。第一个身见啊，也就是他不再执着这个身是我了。刚才讲的妖魔鬼怪已经贴不了他的身了啊，他知道身不是我啊。我们一般方便的讲法，身是我所有的啊，像衣服一样，这衣服是我所有的，衣服不是我。鞋掉很容易啊，鞋掉旧的换一件新的，他的身不是我，身是我所有的，所以在十法界鞋身受身呢，他很容易，他不执着啊，这个身不好了换一个，就好像衣服不喜欢了再换一件啊，不一定呢要等到穿旧穿破，随时可以换啊，这个就是讲的生死很自在啊，没有一丝毫啊的贪着啊。凡夫之人他迷惑啊，他认为这是自己，所以很难舍啊，很不容易舍吧，贪念不肯放下啊。像我们看到这个小孩啊，很小的小孩哦，他对于他自己的穿着很贪爱，要给他换一件衣服啊，又哭又跳不肯换，就是这个样子一样啊。所以了解事实真相之后啊，舍身受身一点都不难啊，不惊不怖啊啊，那他那个身越换越好啊，越换越庄严的 啊。如果说是贪念执着啊，不肯舍弃，往往呢那越换越坏呀。人身失掉了，再换的身呢是恶鬼畜生地狱啊，这个都是贪嗔痴没放下啊。佛教我们修行
要在这些地方真正去下功夫，断贪心，断嗔恚心，贪心断了不堕恶鬼，嗔心断了不堕地狱，痴心断了不堕畜生。永远立三恶道啊。

那么这个注解最后一句讲出离三界，我们把这句念一念，出离三界者

再看下一段经文，是诸人等见地藏形象及文明者，至心皈依。那么这是讲他修行的方法啊。这一句经文的最重要的至心，皈是回归，是回头；依是依靠。真心回头啊，依照地藏菩萨本愿经修行，这叫皈依地藏菩萨。你要不肯依照经去这个经教修行，那不叫皈依。你没有回头啊，你没有照做啊，一是要照做啊。啊，经上教我们做的一定要做到，教我们不可以做的决定不能做。啊，依教奉行呢，才算是皈依。啊，真心诚意去做，那你就是至心皈依。这个功德大了，啊，太大了，啊，从心里头回头啊。那么下面再举四项，或以香花衣服宝贝饮食供养瞻礼，

夏花，所表的意思要清楚。香是芥香，要持戒，要守法。花代表阴性，通常在大乘法里，花表六度啊，一表忍辱，

宝贝。世间人所珍爱，代表的是财物啊。饮食。养活生命所不能够缺少的啊，以这些来供养真理。在菩萨形象面前供养。这个是每一天课堂里面的作业应用在生活上，那就是救度一切众生了。特别是对一切苦难的众生。我们怎样用香供养他呢？教导他守法，教导他持戒，我们是用香供养众生的。怎样用花供养他呢？教导他布施。教他修善因呢，才能得善果啊！教导他呢，处事待人接物要有耐心，要忍辱，就是布施供养啊！教导他学佛。皈依三宝，接受佛法理论方法去修行，就是宝贝的供养啊！他有苦难的时候，照顾他的物质生活环境是饮食供养。我们得要把课堂里面的作业落实到生活之中。这个才叫修行呢。如果说只在寺院里面，或者只在你自己家庭里面，天天这样的供养佛菩萨、瞻礼称名，你就能救度一切众生吗？你就能证无上菩提吗？你就能出离三界吗？不能呐！所以我们每天早晚扩诵啊，无论是在寺庙殿堂，或者是你家里面的佛堂，你要晓得。课堂作业，我讲过很多次啊。早课提醒自己啊，提醒之后，你这一天要照做，要落实啊。你早晨那一支香就没有白点了。点这一支香呢，我自己这一天呢。处事待人接物要如法了，如法就是持戒，也要劝人守法、守规矩，你这一支香没有白点的，劝人家
修善因啊，断恶修善，这是共花了、啊、这个花没有白供 啊，所以这些表法都提醒自己，自己要做，要劝别人做啊，纨绔反省检点，我今天做的成绩如何啊，我有没有做到，有没有认真去做啊，做得自己满意不满意如果自己觉得不够满意，要忏悔，要改过、啊、明天做得比今天更好啊，这叫修行。你的早晚二课、啊、成就真实功德、啊、不是形式、啊、现在人修行只有形式没有实际，所以他不能成就。末后，世善男女等所愿速成，永无障碍。这个所愿就是前面讲的三愿：度众生的愿、啊、成佛道的愿、脱离三界六道的愿，都能成就。那么这是我们一定要记住的，要懂得的。今天时间到了，就这样子。

0: 请掀开经本，刻注卷下。
1: 佛慈观世音，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欲求现在未来百千万亿等愿，百千万亿等事，但当皈依瞻礼供养赞叹地藏菩萨形象，如是所愿所求，悉皆成就。那么这个是第五段，用现在的话来说，有求必应，有愿必成。这个是世间人，无论是过去人还是现在，无论是中国或者是外国，可以说没有一个众生的没有这样的需求，人人都有这个念求，几个人在一生当中能满自己的心愿？毕竟是求愿的人很多，真正满愿的人是非常非常的稀有。世间人有求，这个愿实现了，绝大多数还是他命中所有的。他求财，他命里确实有财，时节因缘成熟，他发财。命里面有地位，到时候因缘成熟，他也得到了高官。可见的都是命里有的。这个地方所讲的需求的，是你命里头没有的。命里没有啊，你求到，那才叫有求必应。命里有的不算，这是命里没有的。没有啊，要求得了，是很难的，不容易啊。那么这是诸佛菩萨威神的加持。加持实在讲还是属于增上缘，真正主要的原因呢还是自己。对自己依照佛的教诲认真努力的修学，现前修啊，现前就得感应。那么这个不是叙事的，叙事的你命里没有，现前造的，所以这个里头的因果关系啊，我们要搞清楚、搞明白，你就不会怀疑了，也不会呀去怪菩萨为什么保佑他不保佑我。可是啊，那他照做了，我没照做嘛。明白这个道理就行。真的是有求必应。那么前面所说这能求的人所求的事经上讲得很清楚，特别说的若未来世这一段呢，每一节里面都是讲的未来世。那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呢，就包括在这个未来世里面。条件这个人求愿的人的条件 一定是善男子、善女人。那个善是关键的字样。如果不是善男子、善女人，你依照这个方法求啊，未必得感应。所以这个字是关键的字样。我过去讲《地藏经》，有听众啊，曾经问过我，为什么他依照这个经典修学，也很恳切，也很诚心，就是所求得不到，所以他怀疑经上讲的不见得可靠，来问我，我就点这一个字，我说这个字你有没有做到？他也想明白了，因为这个经是大乘经，你依照这个方法去修行，你求的是小愿，你有小善的就行了。你要是大愿的话，那你一定要有大善。善的标准呢，在三福。你想求人天的圣事，就是殊胜的果报，人天当中殊胜的果报，你人天善要去做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你做到没有？如果你果然做到，你是世间的善男子、善女人，求世间殊胜的福报啊，你能求得到。你求出世间殊胜果报，你未必能求到。为什么呢？那个善还要加强。所以你希求二乘果报，那你一定受持三规，居住中戒，不犯威仪。这三句话呢，听起来好像很难懂，其实不容易，很不好懂，什么叫三规？现在很多人把这个看清了，看得太简单太容易了，找个法师佛

家面前呢，念几句偈，就以为是皈依了，哪有那么便宜事情啊？皈是什么？真正回头啊，依是真实的依靠啊。皈依佛是从迷惑颠倒回头啊，真正依自性觉。依法是从邪知邪见，就是错误的思想、错误的见解回头，依正知正见。皈依僧是从一切染污回头，依清净心。这谈何容易啊！啊，这是除世间的善法了。三福第一条是世间善法。第二条是除世间善法啊。那么由此可知，我们今天受的这个三皈众戒，古人讲的没错，有名无实，自己一定要清楚啊。现在出家人受比丘戒，以比丘自居。欧耶大师说了，这是妄语啊，你没有得比丘戒，你自己以为是比丘，这个过失很重。欧耶大师告诉我们，中国从南宋以后啊，就没有比丘了啊。比丘戒最低限度要五个比丘传戒啊，当然最好是能有十个人，十个人找不到，要五个人的，五个真正比丘才能传比丘戒啊。那南宋之后中国没有比丘了，可是戒还是照传啊。我们自己心里一定要清楚啊，这是名字传授，没有实质。那为什么要这个形式呢？我们读诵啊这个戒经，避免别人毁谤啊。戒经上说了，没有受过戒的人不可以看啊。我们受这个形式的戒去读戒经啊。过去张家大师告诉我，真正能够做到一条，明了一条，做到一条，你这条接受了，不再现实啊。你就是在登坛受了戒了，你没有做到，你没有受啊。所以我们自己一定要晓得自己的身份啊。欧耶大师受了戒之后，受了比丘戒之后，在佛菩萨面前退戒，他持沙弥戒，有沙弥戒，没有比丘，自己在佛菩萨面前可以发誓来求受啊。菩萨戒也是如此，所以菩萨戒跟沙弥戒啊，在家居士间是可以得到的。因为那个不需要真实比丘啊，比丘比丘尼戒要真实比丘，没有真正比丘决定不得戒的。所以欧耶大师一生自称菩萨戒沙弥啊，这是祖师大德跟我们做了一个榜样啊。他老人家称沙弥，他的徒弟就不敢称沙弥啊。陈实法师啊，欧耶大师的著作，陈实法师把它整理刻板流传下来，这个功德很大了。没有陈实，欧耶大师的著作就没有人传下来了啊。
的弟子自称啊，菩萨界优婆塞啊，出家优婆塞啊，优婆塞我们今天称居士啊。你看陈实法师多谦虚啊，我是出家的居士啊，而你们是在家居士，我是出家的居士，这个是名副其实的身份，正确的理念啊。那么在晚近，弘一法师对于戒律很有研究，他老人家自己也自称出家优婆塞。这是我们一定要懂啊，啊，要晓得自己的身份，不至于做错事情。啊，可是出家优婆塞能不能学菩萨呢？能学。菩萨出家优婆塞吗？啊，当然可以学菩萨。菩萨的身一定要发菩提心啊！发菩提心呢，就是真正发四弘誓愿啊！你众生无边誓愿度，你还会伤害一个众生吗？你要帮助他都来不及了，你怎么可以伤害他呢？如果我们对于任何一个众生不满意他，嫌弃他，你嗔恨心对待他，你菩提心就没有了。如果对于一个众生你爱他，感情在其中，你菩提心也没有了。菩提心是大慈大悲呀，清净平等觉啊，从清净平等觉里生的大慈悲心，这个是菩提心。你才能帮助一切众生。要帮助一切众生，先要成就自己的德行智慧啊！所以接着就要修断烦恼啊，断习气，烦恼无尽誓愿断啊，成就自己的学问智慧，这法门无量誓愿学。后面佛道无上誓愿成，后面三愿呢是完成第一愿的。你成佛干什么？你断烦恼为什么？你学法门为什么？成佛道为什么？为度一切众生，不为自己啊！如果说断烦恼为自己，学法门也为自己，小乘全叫菩萨啊，末法二智还没有断尽 啊，当然比我们凡夫是淡薄太多啊，依旧不干净的啊，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懂。所以此地这个善是个关键的字眼，我们有没有做到善啊？我们是不是经典里面讲的善男子善女人啊？得先把能求的人说出来，底下讲所求的事啊，所求的事很广很多啊，你所求的没有一样不满愿这个注解，也注得好。

我们在此念，念念在内啊，你有愿，有求的这个念头啊，这在内呀、啊。四相居外呀、啊，你所求的那个事在外面。若事出世间呢，则有百千万亿。啊，你所求祈求的这些事太多太多了啊，说之不尽啊。或求现生过水啊，或者是求你这一生当中啊，你的愿望啊都能称心如意，这个水就是称心如意的意思。或期他事从心，或者希望来生啊，你所希求的不是这一生，来生的殊胜的果报。下面法师引十轮经云啊，地藏十轮经是慈善男子随所在处，若诸有情，或为多闻。再举几个例子啊，希望在这一生当中啊，有很好的缘分的啊，听闻佛法啊，或者是净信、净戒、净律，净律是禅定啊，神通般若解脱。妙色身香味触，利养名闻，功德华果啊，树林床覆舍者等事业。来举几个例子啊，事出世间这一般人想祈求的啊，你求愿的事情太多太多了。以下呢，教给我们求的方法。但当皈依瞻礼，供养赞叹地藏菩萨形象，若是所愿所求，悉皆成就。这段话实在就是行愿品里面儒教修行供养啊，法供养里面第一句，你只要真正能做到儒教修行供养，你所求的愿没有不满的啊，你都能够得到啊。所以这一句它的意思一定要了解得很清楚很透彻啊，皈依供养这四个字是最重要的啊，归回头，从我们一切错误、一切过失，真正回头，回头就是忏悔。我在初学佛的时候，张家大师教我。告诉我，他说佛事门中有求必应，他这真的不是假的。当你有求的时候不应，没有感应啊，这是什么原因呢？是你自己有业障，只要你把业障铲除
现前。我向他老人家请教怎样忏除，他给我说了四个字：后不再造。我明白了，真正善知识不讲假话，也不拐弯抹角说一大堆，简单扼要。在我们佛门忏悔很多仪规也不需要，你知道你错了，以后不再犯同样的错误，这叫真忏悔。我跟他老人家三年，他教导我的跟一般法师大德不一样啊。那是我们听了之后啊，合情合理合法，不能不佩服啊。所以我才了解自己，知道自己犯过失，那就是觉悟，那个知就是觉，你觉悟了，能把过失改过来，这是修行的，这忏悔。就佛家讲的这个修行，忏悔两个字通通包括了，就是不再犯同样的过失。儒家讲的不二过，跟佛法讲的没有两样啊。过失只可以有一次，不能有第二次。第一次是你无知嘛，第二次晓得了觉悟了，不可以再犯第二次。这个是回头啊，真回头了。回头之后，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行为，处事待人接物，依什么呢？依地藏菩萨本愿经的教诲。这叫皈依，你皈依地藏菩萨。如果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违背这个经里面的教训，那你不是皈依，你没有依靠吗？没有依靠地藏菩萨教诲去做吗？你那种皈依是假的，有名无实。有名无实的皈依，给诸位说，不但没有利益了，还有过失。你没有皈依的时候，你犯罪；戒罪的时候，就一成罪。皈依之后，明知故犯，你两成罪呀。这个道理并不难懂啊！我相信的中等根性的人都应该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所以是善人真正皈依啊，敢礼是功课啊。我们今天讲的早晚功课。也就是说，时时刻刻提醒自己早晚功课你要记这个瞻仰地藏菩萨的形象，礼拜地藏菩萨的形象，礼拜是恭敬的表达自己诚敬之心呢，依教奉行。我们依哪一个

经论来修行，全部的经论我们没有能力熟读，一定要把经论里的重要的东西揍下来。要记住，天天要读。当然你有时间每一天把地藏菩萨本愿经念一遍很好，实在讲啊，念一遍不行。为什么？你记不住，还是把里面重要的一条一条摘录下来。像我们编的这个经宗修学手册，我们从《无量寿经》摘录了60条，好记嘛！这个60条呢，条条都要做到。我们又从《宝积经》里面《发起菩萨殊胜制要经》里头也摘录了60条。这部经是世尊的专属末法，就是我们现代这个时代出家人呢常常犯的毛病，我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不知道自己做错，以为做得很对。佛这么一说，我们才恍然大悟，天天在造罪业，还以为自己修得不错，将来落到三途还不知道怎么堕落的，你说多可怜，多可怕呢！所以这一部经典很重要啊，世尊对末法出家人开示，指责我们些毛病应当如何修改，不止这一部经啊。可是我们记录这个几条呢，这大病呢，先要把大毛病改正过来，然后再改小毛病。大毛病改不过来，说在小毛病都改过来不容易，收不到效果啊！所以真正要以地藏本愿经修行的经典里面的教训呢，也要记录出几十条，摆在自己面前的时候，天天要照做。叫供养啊，儒教修行供养，这是你自修啊。不但你自己要依教奉行，你还要教化众生啊，它是大乘法啊。大乘菩萨之善，发菩提心，身心因果，读诵大乘，后面还有劝进行者啊，所以单单自己做还不行啊，还要劝化别人，赞叹地藏菩萨形象啊。那么这个形象给诸位说，就不是雕塑彩画的形象，你们想想这是什么形象？是地藏菩萨示现在人间的形象，他用什么心

处事待人情，他用什么样的态度接触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这叫性情啊。此地称赞，讲解地藏菩萨的功德啊，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讲解地藏菩萨本愿经、地藏十轮经、旃檼善恶业报经，这是专门赞叹地藏菩萨形象啊。所以大家不要误会啊，啊，造一个地藏菩萨像啊，这就是赞叹呢，你全搞错了。所以此地的赞叹，一个是要为人演说啊，还得要为人做好榜样啊。你修地藏法门，你像不像地藏菩萨？你的形象是不是地藏菩萨的形象啊？这个叫真赞叹。能够这样做，啊，地藏菩萨在末法时期代表世尊的弘法利生的戒引大众啊，你的所愿所求哪有不成就的道理呢？啊，诸位想想，你所愿所求的是你自信功德的现前，还是佛菩萨对你的加持呢？两者都有啊。自信功德是因呐，佛菩萨加持是缘呐。啊，如果自己没有真修，佛菩萨那个缘起不上啊，想给你做真善人没法子啊，办不到啊，必须自己有因，你有真因，佛菩萨给你做助缘，这个果啊就很顺利。在这个地方再看底下经文，佛云：地藏菩萨具大慈悲，永永护我，世人于睡梦中即得菩萨摩顶受记。注解注得好啊，你看归共合法第一句都重要啊，皈依供养合法了啊，求肯如心，不敢大事梦中受记啊，这菩萨给你做真善缘。你的皈依供养不如法啊，你什么样的需求你都得不到感应啊。所以说如理如法这个需求啊，一定能得成就啊！而且即使为自己也是为众生啊，如四弘誓愿所说，愿断烦恼，愿学法门，愿成佛道。为什么？
为度众生嘛。如果说是只为成就自己

为众生不为自己，这个愿很顺利，很容易成就啊！为众生不为自己的愿也不能成就，那是什么原因？众生的业障很重，不是菩萨不帮助啊，众生业障太重啊，不听教诲他一定要受果报，从果报当中啊醒悟过来啊，那个时候佛菩萨就来教他了啊。那么由此可知，佛菩萨现不现身，佛菩萨说不说法，佛菩萨教不教众生，都是一片慈悲啊。他不现身，不说法，不教众生，语言不成熟啊。那么这个语言是在众生自己这边的，不在佛菩萨那边的，所以自己一定要存善心，要行善事，要发善愿，这样才能感得佛菩萨现身说法来帮助我们。如果我们的心不善，行不善，佛菩萨决定不会来。我们明白这些道理了，就晓得为什么有人求佛菩萨就现身，有人天天求，求多少年那佛菩萨影子都没见到，道理就在此地。而实在讲啊，诸佛菩萨所说的一切经法无非是说明宇宙人生的真相啊！因果转变相续这一些理事啊，事实真相转变的道理，转变些事实都在我们眼前。我们这个六根天天接触这些境界，那就像经上所说的，我们接触是迷而不觉，摆在面前没看出来，没听懂，诸佛菩萨怜悯我们呢，就在眼前的事项帮我们点醒了。诸位细细去观察，细细去思维，你看华严一切大小乘经论是不是如是的？我们果然明白了，那就像大经上所说的，诸佛如来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成说、差说、无间断说，

每一天听经啊，看这个录像带啊，每天看8个小时啊。卧房里面装了一个电视机，放这个袋子啊，现在正在听啊，看这个《金刚经》的讲起啊，万缘放下了，一心念佛。那么最近还有好几位居士啊，都是得了很严重的病，这一发心呢，病就没有了，完全好了。再去检查，已经很正常，真真不可思议。所以求地藏菩萨永远保护，我真做得到啊！只要你的善心不退，菩萨始终会保护你。如果你的心退掉了，菩萨就离开了，永远不退心，永远依教奉行。越做信心越坚定，信心越清净，法喜充满了，越做越欢喜啊！诸佛菩萨怎么不护念？诸佛菩萨护念，天龙善神就拥护，一定的道理。所以这些事情端在自己真修，那么这个求愿得达成菩萨啊，求地藏菩萨大慈大悲呀，永远保佑啊！菩萨答应你，就会在梦中啊托梦给你，梦中梦到菩萨摩顶受记这个注解里面讲的。幕后一句，若非性力坚固，安有如是瑞相？这种稀有的瑞相啊，都靠你的性力清净坚固。我们多聊，应当要学习。再看下面第六段啊，法现身智慧，实在对我们的关系太大了啊。我们研经学教就是智慧不开啊，这教给我们呢开智慧的方法。佛此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你看都是讲我们现在啊。换一句话说，都是教我们自己，不是教别人的。善男子、善女人，注意这个善福啊，就境界三福要紧呐。三世诸佛敬业正因的。佛法从哪里学起的？三福是基础，如果在这上疏忽，没有认真。

心希求，你一生都不会有成就。像盖房子一样，除非你盖小茅棚，那可以。你要盖高楼大厦，决定盖不成。为什么呢？你没有做地基。三福是地基，是基础啊。你这个基础建得越坚固，你的楼才能盖得越高啊。你现在盖房子，盖几十层，盖一百多层，你说那个地基要建得做得多么坚固？三福是基础，成佛的基础啊。只有第一条是人天福报的基础，没有除六道啊。六道里面的善因善果福报啊，那你是肯定的，你享受了啊，因为你有这个基础啊，可以说你不会堕三恶道啊，生生世世享受人天福报。如果你第二福也修得很认真很坚固啊，你的果报在四圣法界啊，这十法界里面的四圣法界啊，声闻缘觉菩萨十法界里面的佛果，你得这个福报啊。你再具足大乘菩萨福，你才能超越十法界，享受一真法界的福报。所以这个基础我们要不认真的修学，佛法里面所说殊胜功德利益，我们是得不到的。这个道理一定要懂，一定要明了。请看经文，科注卷下第七十面。第二段的经文，复次，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善男子、善女人，于大乘经典深深珍重，发不思议心，于读于诵，纵欲明思，教示令说，玄德玄妄，动经年月不能读诵，是善男子等有续业障，未得消除，故于大乘经典无读诵性。那么这是教我们求智慧，因为没有智慧想修学大乘，不但不能开悟，连这个经文呢都记不住。那么在我们现代，大概中年以上的人，学佛了，都有这个困难。年轻人学佛少数那真是时势的善根很深厚年轻时候就接触到了
我自己接触佛法是26岁，当时我已经知道太晚了。遇到佛法太迟了，好年龄好时光的时候没有这个缘分啊，到自己能够懂事了啊，能够觉悟了，年岁已经大了，读诵已经相当困难了，那么好在叙事还有一点善根，在这个世间还没有被迷惑，遇到这些大乘经典确实非常喜欢啊，很喜欢研究，很喜欢读诵，很喜欢能够深解意趣啊，纵欲明思这一句是很难实现的啊！明思过来人呐、有修有证的啊，这是明思啊，到哪里去找啊？啊，事出世间，古大德都常说。善知识可遇不可求啊！能够遇到叙事的善根因缘啊，过去生中没有善根福德因缘，你怎么会遇到？啊，善根福德薄的遇到了。不相信不肯接受教诲啊，纵然接受也是阳奉阴违，所以他没有成就啊。方东美先生一生在台湾教学啊，当家大师李炳南老居士非常热心教人啊，几个人肯听话呢？几个人肯依教奉行呢？他天天在教啊，天天在劝，奈何学的人阳奉阴违啊，虽然如是啊，教的人并不灰心，这个是大慈大悲啊，你虽然不听，只要你肯来听，不做没关系，给你种善根啊，知道来生来世或者是来生后世啊，再遇到缘的话，你这个善根种子会起现行啊，明知道他做不到啊，只要他肯来听的话都叫啊，一听了听懂了，现在能做到了，这一生得利了。

毕竟还是少数啊。李鼎铭在台中讲经说法38年，听他讲经说法的人，我最保守的估计也应当超过50万人。真的依教奉行往生净土的应当有500人。诸位想想，50万人当中啊，500人往生啊，其他的都种善根而已啊。所以他老人家常讲啊，10000人当中啊，难得有几个往生啊。啊，问题就是你听有没有听懂啊，有没有发心呢，认真去做啊。必须是能信能解能愿能行，你才能得利啊。所以学佛头一个条件就是遇到好老师啊，这是我们一生修学成败关键之所在啊！啊，老师教我们啊，教事另说啊，经文里头没有说教念。没有说教听啊，他用教事，这什么意思？我们要注意到这些文字啊，这些文字非常重要啊。事就是观啊，观是属于慧。

啊，叫人用功修行的纲领，叫你做官。叫你观察，啊，叫你观照，啊，观察是初步，啊，初学的，从观察提升到观照，啊，只要用个观，啊，用个照。不用心意识，啊，用心意识观照就没有了，啊，而实际实在讲呢，观照还是没有离开心意识，啊，真正讲离开心意识我们初学的人做不到，所以对我们初学人来讲，观察观照依教奉行，啊，把佛在经上讲的这些理论方法境界跟我们事实的生活做对比，在这个里面观察，啊，

事实真相跟佛讲的相应不相应。从哪里下手呢？先观察因果。哎，你观察行善是不是得善果啊？观察作恶是不是得恶报？先从这个最初最明显的地方去观察，然后再观察入微也啊，渐渐契入到微细，你就生智慧了啊。所以他不用听不用念的啊，禅宗里面从观照入门啊，功夫渐渐深了，照住，照住就是得定啊，再往上提升呢，就照见啊。你看《心经》里面讲，观世音菩萨的功夫啊，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时，照见五蕴皆空。昨天跟诸位讲的那个戒尾呀，就是照见五蕴皆空啊。啊，知道我们眼前这个现实的状况，确确实实是梦幻泡影啊，是般若经上所说的一切法无所有不可得，那是照见的啊。这个境界超越十法界设法界里面还有能所啊，照见无蕴皆空说能所没有了啊，那就是一真法界现前啊。所以老师这样教给我们，我们实在说是边听边忘啊，玄德玄王动静年月不能读诵啊，我们还是随顺烦恼随顺习气，不能克服自己的烦恼习气所以在经教里面不能开悟 啊这是我们自己要认真反省检讨啊，你才发现自己的过失，才知道自己业障有多重啊，必须自己肯定自己业障重，然后你消业障的念头才发得起来业障不消不行啊，不消还要搞六道轮回啊！诸位要知道，越搞轮回呀，我们这一生所学的就忘得干干净净啊！怎么晓得呢？我们前世曾经学过佛吗？啊，这一世在没有接触佛法之前，不是忘得干干净净吗？就各因之谜呀、啊，那么来生又得从头学起，来生有没有机会遇到名师呢？很难讲啊，绝对不是说你生生世世都那么巧都能遇到，没那么好事啊。开经记上讲，百千。

千万劫难遭遇，这个话是真的。所以这一生不能成就，一世人生绝对不是说你来生你会遇到啊，很可能你会隔几十生几百生乃至于多少劫才有这个机缘再遇到啊，这个就讲的退转了啊，这一退也时间太长了啊，这是我们一定要了解的要明白的啊，然后才知道这个机缘呢，稀有难逢。遇到之后啊，一定要牢牢地抓住，决定不能放松啊！啊，怎么样辛苦也要熬过，啊，也要在这一生当中成就，啊，这才是个聪明人，才是真正觉悟的人。真正有智慧的人啊，那么佛说实在讲这一类的人很多，学佛里头大多数是这样的人啊，这些善男子的有虚业障，业障没消除消除的方法，前面跟诸位讲过，皈依供养啊，这个供养是依教修行供养，就消除了。

消除最有效果、最快速的方法是一心念佛。身心世界，事法佛法，通通放下。一心念佛，劝人念佛了，这个消业障的方法比什么都快呀！你能够得念佛三昧，念佛三昧就是禅定。你能够得理业心不乱，在教下讲大开圆觉，一生当中可以做到。业障极重的人也能做到，这不就是上道讲的吗？语言不同，业障再重的人都能做到啊。那么你得念佛三昧了，你智慧开了，你能不能弘法利生呢？不一定啊。为什么呢？要看法语。你自己虽然开悟了，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了，你没有法语啊，你去讲啊，讲的虽然好，人家不听你的啊。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多半到极乐世界去了啊，就完成了。所以成就的人住不住这个世间不是自己事情啊，跟自己业报已经完全没有

关系了。住世间不住世间都看法缘，有缘多住几年，没有缘立刻就往生了。那么这个成就的人往生决定没有病苦，决定是自在往生。但是他的视线不见得相同，也有人视线生病，也有人视线的很苦。为什么呢？觉悟一切众生，让一切众生看到你提警觉性。那个视线没有病苦的，很自在的，令大众看到生羡慕心。菩萨做种种视线没有一定的，这个视线也不是他自己的意思，看众生的缘，应该做哪一种视线他就做哪一种事情。所谓是随类化身嘛，随机说法嘛，他哪有一定的。但是有个原则，无论哪一种视线决定利益众生，决定有人看到有人听到会醒悟过来，所以消业障重要通常我们最常用的方法消业障都行，都得相应消业障，念佛念得相应消业障，日常生活当中起心动念的利益社会利益众生叫消业障，决定不要有意念的利益自己，诸位要知道利益自己是造业，是增长你的业障，许许多多同修业障消不了，众人做善事，行善做慈善家帮助别人，他有自己，所以他业障消不了，他要受些果报，我们今天很幸运的明白这个道理，了解事实真相，决定没有自己，一切都是为众生，为社会，为佛法好形象，为佛法久住世间，我们能够常存此心，常修此行呢，业障消除的快速请看经文，如是之人闻地藏菩萨名，见地藏菩萨相，具以本心恭敬成本，更以香花衣服饮食一切玩具供养菩萨。一净水一盏，经一日一夜难菩萨起，然后合掌轻抚，回首向南，您入口时至心郑重佛水即彼甚五心九肉邪淫妄语即诸杀害一切日或三七日。这一段呢是教我们修行的方法，修

带智慧的方法。我们遇到好老师，遇到好同学，遇到好的修学环境，智慧不开那是空过啊，非常可惜啊。那智慧怎么开呢？这个地方世尊教导我们的方法好了啊，那么这个人急求开智慧的这个人，闻地藏菩萨名，见地藏菩萨像，闻名见相了，这个地方的文件我们要记住，这菩萨的三会啊，文思修，一二三，三二一，才能够相应。那么最初这个语言是听到地藏菩萨的名号，当然听这个名号你一定要了解名号表法的意思啊，你要不懂表法的意思，你就不要问了。啊，地是心地，藏就是智慧。我们真心本性里头本有的般若智慧啊，本有的。这是地藏菩萨名号里头含的深意啊，见地藏菩萨像啊，或是见到雕塑的像，或是见到彩画的像啊，见到像啊，就要想到地藏菩萨的行仪，他示现在我们人间所作所为啊，他的所作所为就是实践这部经里面所讲的一切话了。释迦牟尼佛对他的赞叹，他统统做到啊！他要不做到，佛怎么赞叹他？所以，我们闻名见相知道自性本具的智慧等等，必须如地藏菩萨的行仪。才能把我们心地宝藏开发出来，那我们就有智慧了，业障就消除了。如果不能效法地藏菩萨的形象，我们的业障消不了啊。这个是真正的道理。那么此地家在菩萨面前形象在求忏悔，具以本心，本心。

是真心，诚心诚意啊，求忏悔。注解里头注的不多，但是意思很深。文明见相，成白本心者，以地藏之名从智慧而生，而大势之相由功德而立，就一定要懂他表法的意思。故称名功相啊，皆法慧现的，原须恭敬呢，是能感动，以诚能动物，这个动是感动啊，物是指一切有情众生啊，包括诸佛菩萨，你能够感动啊，不成未有能动者也啊，你心地不诚，你就不能感动了啊，特别是对佛菩萨啊，对一切这个善人善神啊，善的要有真诚感动啊，你要是不诚，不诚也有感呢，哪些感呢？妖魔鬼怪啊，妖魔鬼怪不成啊，这个心呢都是邪曲啊，所以你一煞心干什么？干罗刹了。成慧心干修罗啊，啊，兼贪心干过鬼呀、啊，你就跟这些东西去干呀。你要跟诸佛菩萨感应，跟天地善神感应，真诚心啊，这一点很重要啊！啊，至心忏悔之后，还得修供养啊，这个供养是表自己的敬意啊，我们跟人见面。要送一点礼物啊，表示我们对他致敬啊，没有预备礼物，这身边看看有什么东西可以送人做纪念结缘的，也要做啊。那么我昨天跟李居士来找我，我们就看洪老居士，我带一串念珠给他接啊，可是以后又想去，又提议去看林长啊，陈光别老居士。我们预先没有准备礼物啊，我自己带着一串念珠也送给他，表示敬意啊。所以在佛菩萨面前，我们表示自己的敬意啊，要修供养法了，是更以香花衣服。饮食一切万具啊，供养菩萨。过去有人读《地藏经》，读到这个香花衣服饮食供养，他还没什么问题。这叫万具供养菩萨，这是什么意思啊？啊，这注解里头注得很清楚。要游戏神通啊，所以玩具能不能供佛？能供佛啊，不要游戏神通，不要这个意思。

啊，所以主要呢是借这个仪式表自己的诚敬，啊，他这个地方讲的表法好，啊，严谨意赅，家务讲义，祭祀显心，佛菩萨面前供养啊，是这个意思啊。香取清远前头啊，香是清香啊，远闻啊。花表圆满悦色，没有一个人不欢喜花。花代表欢喜啊，那么完全是从这个相状上来说啊，衣服仅吉人不舍啊，就衣表忍辱啊，啊，饮食行慧命长存啊，表这个意思啊，玩具张游戏神通，这是举几个例子啊。前面我们曾经讲过，香表信，表戒定，表无分法身啊，都有清香愿闻之意啊，花表六度。所以这个佛菩萨面前供饮食啊，佛菩萨不需要饮食啊，供饮食的意思啊，是行慧命长存啊，因为我们的饮食啊，生命才能够存在啊，以饮食啊来维持生命啊，此地是表慧命。那么这是至心忏悔啊，修沉静的仪轨。那么再以净水一盏啊，这供在佛菩萨的面前啊，供多久呢？一日一夜啊，然后合掌请佛啊，供一天一夜了，你把这个水喝下去，回首向南，地藏菩萨住在南方啊，临入口时至心郑重这个意思，注解里面都说得很清楚啊，净水是戒云发挥啊，供这一杯净水一定要晓得，心要像水一样清净，要像水一样平等，清净平等心就发挥嘛。你把这一杯供水不要倒掉啊，你要喝下去 啊，所以供水最好供什么？开过的水啊，供凉开水，哎，你可以喝吗？哎，你供的水的时候是可以喝的。表示我接受，我认真要学习，表这个意思啊，而不是

每天佛前面那个水换一换都大掉了。那么这些呢，都在日常生活当中看你的用心了。在这四项上，就看你用的是什么心。这个心呢，就是智心真重。啊，他跟你说出来。啊，注解里的好啊。智者要水呀，落水呀，仁者落山呢，智者落水。水有洗净污染的这个功能啊，用这个来表示啊，我们贪嗔痴是污染的。无量寿经上教我们习心易心啊，用什么方法来习心呢？净水呀，啊，就是清净平等的水呀，来习我们的心啊，啊，改变我们以前错误的行为，叫易心。注解里面有说，以净来治浊，以正来治邪，重邪断绝，治水为正，表这个意思的。所以你要懂得表法，不是说你天天喝了这个水就开智慧了。你试试看，你喝上三个月看看开不开智慧，还是不开智慧啊。因为你外面是相啊，你是表象啊，表里要一如，你就开智慧了。你天天供水，天天喝这个水，没见到的时候清净心、平等心，一定要把你那个心的不平洗成平静。心里面的污染洗成清净，你智慧才开啊！表里一如，这才能起得了作用。每一天喝水，还是贪嗔痴慢，还是自私自利，这个智慧怎么能开呢？你的业障怎么能消除得了呢？一定要懂表法的意思。那么懂得表法意思，我不喝这个水行不行呢？当然行，不是不行。为什么要喝水？真重。这个在四相上表示出你的沉静。取这个意思，那么修这个法的时候，要慎五心九肉邪淫妄语嫉妒杀害。换句话说，一定要修十善业。不但要修十善业了，还要断五心。各位要知道，五心是蔬菜一类的，荤菜啊，你看荤是草头啊，吃肉不是叫吃荤的，那就搞错了，肉是心，叫荤心，荤还是蔬菜类的。

心才是肉食肉类。现在有很多人把吃肉叫吃荤，错了。五荤是指素菜里面，它这个里头也注解里也有啊，葱、韭菜。

而非荤可以吃的啊。那么这个五荤菜呀、我们学佛的同学都知道啊，葱、蒜啊、韭菜、浇头啊，浇头小蒜，但经常有一种新区啊，是从前中国没有的啊。那么现在我们晓得，就是洋蒜、洋葱啊，洋葱在中国过去没有啊。那么这个五种性质都相同啊，《楞严经》里面讲的很清楚啊，这个五种东西不能吃。严格的修十善法、十善业、十善业，一期和三期日啊，这是修行的方法，教给你了。那么说一期和三期是克期求证。希望在这个日程之内呀、能够得到感应。如果业障很重的话，三七日还不行。我们曾经见到，一般讲三个月会见到效果，六个月呢，效果就很显著了，就非常明显。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你是一个大的人呢，也能恢复记性。读过的东西、也能够很久不忘啊。通常讲三四天一个星期、不会忘掉啊，时间长了再不读当然又忘掉了啊。读过一遍东西啊，一个星期之内还能记得啊，可以做到这个功效啊。这个幕后啊，有几句话，这个七十四面，这个第二行的注解，幕后一句，但除狐疑不信及不至诚者，你对这个修法有怀疑，不能够啊以真诚心去修，那这个感应就很难达到了。如果你深信不疑，真诚恭敬心去修，一定有感应。这底下一段，这果报现前，是善男子、善女人，于睡梦中具见地藏菩萨现无边身，于世人处受灌顶水，其人梦觉几乎聪明，应是经典，业力耳根既当永记，更不忘是一句一记。那么这是你所求的成就了，念谁了？那么现在有人求而不得感应的，都是精诚不足。精是专啊，专一啊，
诚实

沉静。还有一些人读了这个经呢，没有能够缘起，这个心量很自小，只是在佛菩萨面前诚心诚意了求，处事待人接物就不诚实了，能不能求到？求不到。诸位要晓得，一诚一切诚，他是信德嘛，你这样才能消业障啊！在佛菩萨形象面前露一点诚心，真诚心，离开佛菩萨形象，跟大众接触之下，你的恶念又起来了啊！烦恼习气又现前了，没有用处啊！这个一定要懂得啊！佛菩萨是教我们这个方法。你在这个佛菩萨面前修叫课堂作业，你学了之后要有用处啊！啊，不会说将来，哎呀，你有感应了，哎，读经典一念都会记住了，念别的东西一念都忘记了，哪有这个道理呢？啊，没这种道理的。经典一听就明白，一读就能记住，日常生活当中样样事情你都聪明啊，你都能开解，你都能够记住啊，这个效果才真的成就了。你要不懂这个道理，不了解这个事实，你依照这个方法求，得不到果报啊！得不到果报啊，你的信心就丧失了。哎呀，佛在经上讲的不可靠啊！我照这个修啊，修了好久啊，没有感应啊！他不知道他自己所修理论方法都错误了啊！不是没有效果，真有效果啊！所以。如理如法的修学非常重要啊。那么这一段青莲法师住得很长啊，但是不难懂啊，这个要紧要注意的我已经给诸位说过了，今天呢时间到了就讲到这里。

0: 五戒相经千要，佛陀教育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上一集啊，我们学习到五戒第四条，妄语戒。我们学习了前面一大段经文，这个第一大段的经文主要是讲犯了大妄语这个戒，大妄语戒。大妄语戒在佛门里面呢，最严重的就是畏证严证，这个是以证得圣果这个上面造的大妄语罪。在戒经里面呢，这个戒罪是最重的，畏证严证，自己还没有证得圣果，说自己呢证果了，动机无非是希望得到大家的恭敬供养，我们一般讲的名闻利养，争名争利，争取名闻利养，那么造了这个大妄语的罪。那么在经文里面给我们举出一个例子就是还没有证阿罗汉说证的阿罗汉果了或者呢给别人讲他已经快证阿罗汉果就是像阿罗汉乃至呢说证得三果阿那含像阿那含二果斯陀含像斯陀含初果须陀洹像须陀洹这个在小乘这个修正的位次有四果四相，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那么见到说这个他自己得禅定了得到色界禅定无色界禅定或者给人家讲这个他这个修安那班那修不净观成就了这个也犯了大妄语或者讲这个见鬼了见到龙了夜叉

霹雳鬼啊，皮色石、鸠盘图、罗刹啊，来到我这个处所啊，这些呢，天龙鬼神罗刹啊，都来到我这里啊，他们来问我问题啊，我回答他们啊，我问他们问题，他也回答我。那么打这样的妄语呢，都犯不可悔罪啊！不可悔就是在这个五戒，在小乘这个戒法来讲是最严重的，就是不可以接受忏悔了，也就是失掉这个戒体。那么我们上一次呢啊，学习到这段经文。我们今天呢，接着呢，我们看偶益祖师这个签啊，这个签，这个签里面的注解呢，不多，也是很简要的。那么在这一大段经文里面呢，这个偶益祖师啊，他在这个有必要啊注解的啊，它下面有个小花符啊签啊，它有注意的小注啊。上一次呢，我们也大概呢跟大家报告过了啊。那么我们今天呢啊，就来看后面啊这段经文后面呢、啊、这个签啊，等于是一个总结啊，给我们总结呢这一大段经文啊的一个解释。那我们看这个签，持大妄语以五缘成不可悔：一、所向人；二、是人想；三、有欺狂心；四、说众句。即罗汉乃至罗刹来到我所等；五、前人灵劫。若向聋人、痴人、不解语人说，即向非人、畜生等说，并属终可悔罪也。那么先啊，给我们解释持大妄语啊，持啊就是指前面啊这一大段经文讲的啊，换了这些都是属于大妄语。那么怎么样构成大妄语的罪呢？啊，以五缘啊，就是五种因缘啊，构成不可悔罪。第一个是所向人。啊，第一个因缘啊，就是它是向着人讲的，啊，对象啊是一个人，啊，这个叫所向人，啊，他打妄语呢，他对象是人，啊，二是人想，啊，对象是人，那么心里呢，想法呢也是要对人讲的。啊，那么这个叫人想，啊，他的目标呢也是想要了对人讲。第三呢，有欺狂心，那么这个是一个重点了。为什么要打妄语？啊，这个就是讲他打妄语的一个动机，而且这个妄语是大妄语，不是小妄语。啊，他有欺骗人的心，欺就是他，就是存心要骗人的。啊，他自己并不是不知道，说这样
讲这些话是在骗人，他知道啊，存心啊，就是故意呢，就是要去骗人的啊，这个叫欺。那么狂呢，就是狂惑。啊，狂惑呢，就是使对方呢相信他的话，啊，就是让对方啊狂惑啊，就是迷惑了，啊，相信他讲的话，啊，我们一般讲啊，就是让对方呢受骗，啊，对方真的相信了。啊，相信他讲的话，这个叫狂惑，就是要让对方啊受骗，啊，你讲话去想要去骗他啊，那么希望啊他真的就受骗了。那么有这样的存心，这样的动机，就是有欺狂心。这是第三个啊，构成大妄语的因缘啊。当然呢，这个是主要的啊，主要的一个因缘啊。如果没有欺狂心啊，他也就不会故意去骗人了嘛。啊，也就是说，他没有骗人的动机啊，他就不会去打妄语了。一定啊，先有这个动机，啊，有欺狂人的心，那么他才去打这个妄语。那么在前面这三种啊，比如说他想要骗人，啊，想要打这个大妄语啊，那么心理想法也是要骗人，对象也是人。那如果没有下面的啊，这个也不构成犯戒的罪啊，所以下面呢还要加上说重句啊，第四呢说重句，这个重句啊就是即罗汉乃至罗刹来到我所等啊，就是前面讲的这一大段经文啊，我就是。骗别人啊，说自己是证得阿罗汉果啦啊，乃至呢啊，这个什么罗刹啦、天龙鬼神啊，都来到我这里了啊，这个叫说重句。那么这桩事情呢，在现前这个社会呢，就非常之多。那么这个五戒相呢？啊，我们看到经文呢，是讲到罗汉啊，罗汉，罗汉是小圣的圣者，四果罗汉。那么我们一般呢，啊，在中国佛教呢，都是学习大圣佛法。啊，因此呢，现在有很多人啊，未证言证的。啊，他不是说他证阿罗汉了，啊，他是说他是什么佛再来的了，啊，什么菩萨来的，啊，那么这个在戒经上讲啊，都是犯了大妄语，啊，大妄语，这个是说重句啊。那么有了前面这个四个因缘了。那么还要加上第五个，啊，无前人灵解，啊，这个前人灵解就是他当前呢，啊，他去骗他那一个人呢，这个灵就是领受的意思，他接受了，啊，接受了他的这个妄语，啊，好像说我们领过来了，啊，我们去领钱。啊，领纳啊，领就是领纳啊，他接受了，听他的话了，相信他的话了，

啊，解就是他了解他讲话的意思，啊，了解他讲话的意思，啊，那么了解他这个讲话的意思，那么也领受了，也接受过来了，这个叫全人领解。那么要具备这五言呐、啊，那么就构成不可悔罪了，啊，就破了这个戒了，啊，犯了大妄语，啊，不可悔罪，不可以接受忏悔了，丧失掉这个戒体。下面啊，再给我们解释啊，若向盲聋人、痴人，啊，若向聋人，啊，就是他要骗人啊，但是呢，他要骗的那个对象啊，刚好是。听不到人家讲话了，啊，耳朵聋了，啊，听不到人讲话。当然了，那个他耳朵听不到呢，他去骗他呢，他也不晓得他什么意思。啊，当然这个对象啊，这个聋人呢，他不会受骗，因为他听不到人家讲话的声音。啊，那么这个是用语言，啊，这个是用语言，但是呢，现在好像那个聋哑，好像有手语啊，如果他去用手语啊，去给他表达他的意思啊，那个聋人灵觉了，那也犯了不可悔了，啊，他听不到嘛，你讲话听不到，他用手语。他把这个意思传达给他啊，他了解了，啊，他接受了，受骗了，那这也成了不可悔。啊，如果用讲话的呢，他听不到，他不知道你什么意思，那么这个就不构成不可悔啊，因为他没有办法接受啊这个人的妄语。啊，若像痴人。啊，这个痴人呢，就是我们现在讲植物人，躺在床上的，啊，或者他得了老人痴呆症的，啊，或者呢精神不正常的、神经错乱的、住在精神病院的，那就像这些人讲啊，大概也没什么用啊，他那个大妄语啊，那些人也听不懂，啊，这个叫痴人。对这个痴人讲，啊，不解语人说，啊，他这个对象这个人呢，他听不懂人讲话，啊，就是这个不解语人，就是他还不能了解原理这样的人说。啊，比如说这个小孩子婴儿啊，他还不懂啊，这个生出来才几个月，他也是人啊，你给他讲你正阿罗汉啊，他不知道什么叫阿罗汉啊，或者小孩子呢，他也不懂啊，你对这个不了解，你讲话你讲话这种语言的人，不能理解你的意思。啊，或者你是找一个洋人啊，那个西洋人呢，他听不懂中国话的啊，你给他讲你正阿罗汉了，啊，他就说 "I don't know" 了，他也听不懂啊，那这个就他不会受骗啊，因为他听不懂啊，那这个都是属于不解语人说啊，他不能了解呢。你跟他讲话这个语言的人啊，就是这一类的。即向非人啊，非人就不是人。

啊，那么不是人就是鬼神呐，啊，到神庙里面去，啊，到神庙里面去，啊，比如说你到那个土地公庙去，啊，或者什么神庙去，啊，去向那些鬼神说你证阿罗汉了，啊，这个是相灰人，不是人，啊，天龙鬼神啊，就是人以外的，啊，这个鬼神啊，那么属于灰人。畜生，啊，这个畜生就是动物，啊，那个畜生也听不懂人讲话啊，啊，因为他对象呢，他不是人，啊，他是畜生。等啊，这个等就是还包括其他的，啊，就是人以外的啊，这一切众生，啊，这个都包括在一个等啊这个字里面。啊，所以吉祥灰人畜生等说，啊，这个等包括所有的，啊，人以外的，啊，以及上面举出这几种对象以外的，通通包括在这个等，那么说这个妄语，那么这样呢，是并属终可悔罪，还是有罪，啊，但是这个罪不是。不可悔啊，还没有构成不可悔罪这个条件，那么他只构成终可悔罪，终罪啊，也是相当严重了。因为讲这个话呢，是大妄语啊。虽然呢，这些对象啊，他听不懂啊，但是呢，讲的人呢，还是有终罪。啊，所以这个罪也不轻，但是呢，可以忏悔，没有失掉戒体，但是要忏悔，啊，可以忏悔，啊，忏悔就是改过了，啊，以后不能再这样去骗人了，不能讲这样的话了，那么以上呢，就是偶益主数这个签啊，这个签，我们就简单报告到此地，那么下面呢？这个广化老老师呢，他也有啊增加一点注解啊。那么这个注解呢，也有两段啊，也是解释我们前面啊这一大段经文的啊。我们也简单跟大家报告一下啊。这个注里面讲。此句中向不结于畜生说正果啊，依大力及经文后之表解，应属下可悔此句中啊，此句中就是这一句啊，这一句，它这个是注解这个签的啊，注解签要的啊，就是我们前面呢。学习到的这一段啊，就是偶益祖师这个签里面的注解啊，向不结语啊，畜生说正果啊，不了解人的言语，听不懂你讲话意思的人啊，以及对这个畜生啊，说自己证得阿罗汉果了啊，或者证得须陀洹果了。那么，依照大律啊，大律就是四分比丘律啊，比丘戒啊，以及经文后面的表解啊，应属下可悔啊，下可悔啊，就是下罪可悔啊。那么，这个是广化老老师呢，他引用这个。大力啊，以及经文后面的表解啊，来做一个补充说明。那么我们看签呢，是终可悔啊，是终可悔。下面呢，我们再看这个注啊，过人圣法及37道品等，向阿罗汉将证阿罗汉而未证者，若说自己得不净观。

啊，犯妄语，此可说我修不见惯。主父鬼，恶鬼寿命甚长，有很多相貌年老者，故方为主父鬼。这里这一段啊，注解给我们解释前面经文啊，这个一开头讲的，当中一句话“过人胜法”，啊，给我们说明了什么叫“过人胜法”。啊，这里讲如三十七道品等，啊，三十七道品，啊，等就是包括其他的。那么过人胜法呢，就是圣人，修行的方法。那么圣人所修的这个修行方法超过了一般的凡人了。这个过呢有超越的意思，就是超出一般凡人。这是叫过人胜法。那么举出三十七道品等，这个三十七道品呢，也是通大圣小圣的，小圣三十七道品，大圣三十七道品，同样呢，是这个名相，这个名相啊，术语啊是相同，但是呢，他的修行境界层次呢不相同。那么三十七道品，我们一般常常听，这个第一个是四念处，第二个呢四正勤，第三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这个合起来了三十七，这个叫道品，修道的品数，有这个三十七品。那么四念处呢，可以说是一个总关键，所以排在第一个，排在第一个。那么这个打妄语呢，就是去骗人啦，那么他修这个三十七道品。下面讲像阿罗汉，像阿罗汉就是他快要证阿罗汉果了，这个四果四相啊，他是三果。阿那含，提升要向四果这个阶段，他将近要证阿罗汉了，这个三果提升到四果，还没有达到四果，快要达到四果了，向着阿罗汉这个果位提升了，向阿罗汉，就是将证阿罗汉而未证者，就是快要证的阿罗汉果，但是还没有达到。还差那么一点点，这是给我们解释呢，像阿罗汉。那么这个也犯了大妄语，若说自己得不净观，即犯妄语，就是说我这个修不净观了，我已经修成就了，得到不净观了，这个就犯了大妄语了，那么佛给我们讲不应该这么讲，不应该这么讲。那么要怎么讲呢？这个班纳班纳跟不净观是小圣修行方法的两个很重要的一个观法。佛法的修学呢，大圣小圣

都离不开止观啊，离不开止观。那么这个观法呢，也非常多啊，非常多。那么在小乘佛法呢，不净观跟这个数息观呢，啊，是一个代表。啊，一般在小乘里面讲啊，具足讲是有五停心观。啊，五停心。啊，这个五停心观呢，就是调心的啊，那么有这五大类，五大类，就是讲我们花愿学佛呢，心呢定不下来啊。这个特别我们学佛啊，功夫还不得力的啊，不管是初学老修，功夫还不得力，你心不能得到安定。那么我们修行啊，不管修大乘小乘，实在讲啊，就修个安心了。啊，最上乘的佛法呢，还是安心。啊，你看这个达摩祖师来到中国传法。那么他第一个传人就是慧可啊，在河南嵩山少林寺啊，达摩祖师在那边面壁九年了，遇到一个慧可来求法。这个慧可呢，为了跟达摩祖师学法啊，他那个恭敬至诚啊，可以说到了极处啊！当时冬天雪下得很深啊，他在外面呢跪了三天三夜啊，那达摩祖师呢都不理他啊。后来他把身上带的戒刀啊，把自己一个手背砍断了啊，供养达摩啊。这个时候达摩祖师呢，啊，才问他了啊，那你是个又是为什么呢？啊，何苦呢？把自己的手背都砍断了。啊，慧可就给达摩讲，他心啊不安啊，啊，请这个达摩呢来替他安心。那达摩祖师呢，当时就手伸出来了，说你把心拿来，我给你按。啊，这个时候啊，慧可呢就言下大悟了，啊，他就回答达摩，密心了不可得。啊，达摩祖师说这个，以汝安心境啊，我已经把你的心安好了。那么这个公案啊，我想我们同学大家应该都听过啊，可能听了也不止一次了。啊，在中国佛教里面呢，啊，可以说啊，这个是从梁武帝啊到现代呢，啊，这个公案啊，在佛门里面呢，啊，还是非常的流行。大家呢常常提起这个公案。那么达摩祖师传给慧可这个是最上乘的安心之法啊，他也不管什么真心妄心啊，说你把心拿来啊，拿来我帮你安啊。啊，那么慧可呢，他是上上根的啊，上上根的啊，言下呢就顿悟了。
那么我们现在来学一学慧可行不行呢？你也去跪个三天三夜，然后找一个人就表演达摩祖师你要安心他问你心拿来，我帮你安你说密心了不可得，那看你悟得了悟不了恐怕还是悟不了还是不安那么慧可呢他这个上上根他这个根基成熟了，遇到达摩呢一下顿悟了。那么我们看到很多顿悟的人呢你现在看到他顿悟了，这一生他也没学过就顿悟了就像六祖一样，好像他没学。那么你就现前这个阶段来讲呢，那当然就是好像他都没学过，怎么一下就顿悟了那我们怎么顿都顿不了如果说真话呢，以三世因果来讲那这个没有偶然的啦你看这个顿悟的人有两种人啦，一种是活菩萨示现的，那他本来就他就已经成佛了他来示现这个样子当然他没有问题嘛，他来表演的嘛另外一种人呢，就是过去生生生世世呢修呢，修到这一生呢他就快修圆满了，就差那么一点点，那过去生修的我们没看过你只看到他现在拿毕业证书他在念书的时候你没看到你只看到他在举行那个仪式那个典礼他毕业了看到那一刻但是他前面的你没看到就是过去生修的你没看到是生生世世呢修行已经修了很久了，到这个时候呢学的差不多了那么这个我们在经典上也可以找到依据哪一部经呢？《金刚经》。这个《金刚经》佛不是讲了吗？你对这个《金刚经》闻到《金刚经》讲的这些经文不惊不怖你能够接受，可以理解，那这个人呢？已经不是在一二三四五佛那个地方种善根了已经经过无量诸佛那里种过善根了。这个《金刚经》有经文可以印证。那么我们根据《金刚经》这个经文我们也可以这么说这个六祖啦从二祖到六祖，包括这个六祖会下四十三个人，包括以后这个大彻大悟的祖师大德，那已经不是在一二三四五佛那里种善根了，已经经过无量诸佛那边种善根了。过去是生生世世修，修到这一生呢，他的功夫呢成熟了，善根福德因缘成熟了。所以这些并不是偶然的那么如果我们过去是没有修那么深厚的善根，那这一生接着要再补修要补修。那么补修呢，这个个人根器不一样当然这个能够修大圣你有这个根底，有这个基础，当然可以没有问题如果这个一下子修大圣还是不得力，那么我们就不能不要这个小圣的了小圣呢也是一个基础帮助我们修大圣的一个基础甚至我们现在敬老教授讲我们连小学的都还不够资格现在呢我们敬老教授讲是从幼儿园开始的

幼儿园呢，就是敬业三福第一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具体的落实就是《弟子规》、儒家的《弟子规》、道家的《太上感应篇》、佛家的《十善业道经》。这三个根就是幼儿园。 那么从三规五戒呢，就提升到小学了。那么我们今天上的这个课呢是小学刚刚入门了，三规五戒。那么我们现在呢，一方面补习这三个根，一方面呢，已经皈依了，学佛了，那么也对这个佛法的修行也要了解，特别在小乘法。 我们现在呢，比较能够用得上，比较能用得上。当然了，如果你是六祖那种根器的，那是最好了，上根的，一下就顿悟了，一了百了，不用那么麻烦了。那如果不是那个根器呢，那只好这个。 从这个幼儿园啦，小学一年级这样按部就班的来学习，这样比较有受用。如果你不按部就班学习呢，想是要修这个最高层的，但是呢，修不成功，得不到受用。为什么得不到受用呢？你心安不下来，我修大乘法。 一天到晚生烦恼，心浮气躁，心不安定，这个就是得不到受用了。所以，我们学佛应该要务实，要务实来学习，不要好高骛远，要务实。那么，我们目标当然是要修最上层的，这个是一定的，但是我们下手呢？ 还是要从基础开始。那么，在这个小乘呢，他们修正的这个层次呢，我们也了解一下。那么了解一下呢，我们现前呢，如果有这些状况，我们也可以做我们修学的一个基础。 那么这个五庭星观呢，在小乘法正阿罗汉果这个来讲，它有这个修行，它有个次第，你证这个小乘虽然是小果，但是呢，它也不是一下子就能证得，就是它有个次第。 那么他这个次第呢，就是五个位次，第一个叫资粮位，第二个叫加行位，第三呢叫见道位，第四呢修习位，第五就究竟位，究竟位就是他毕业了，证阿罗汉了。那么修习就是出国以上，二果三果。 向着四果，这个叫修习，修习也叫修道位，证得出果须陀洹，叫做见道位，三界八十八识见惑断尽了，这个时候呢，小圣的见道位，那么见道了，他才能修道，修道究竟，他就证阿罗汉，他有这个五个位次。 那么第一个位次呢，就是资粮位，这个资粮它是一个形容比喻，古时候呢出门呢都要带水带干粮才能出外旅行，就像我们现在出门旅行了，你要带钱，你要有一些资金，路途上要用要吃。你要到外头。

旅行你不带资粮不行的，你没有本钱呐、啊。啊，我们现在讲啊，你没有本钱去玩了、啊，啊，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那么我们做什么事情呢？啊，在世间法做什么事业呢，都必须要资粮。啊，这个是从凡夫呢要修到阿罗汉呢，第一个位啊，你要先有资粮啊，第一个是资粮位。那么这个资粮位呢，它又分三种啊，第一种是五庭心观啊，第二种是别相念处，第三种是总相念处啊，这个资粮位还分这个三种。那么五庭心观，为发愿学佛，心不安定，先以无法调停之。我们现在同学大家都学了佛了啊，有的人可能也学了很多年了啊，甚至学了几十年了。心安定了吗？啊，如果我们同学有人心安定了，啊，请你来金山寺啊，啊，我请你喝茶啊，啊，帮我安心啊。啊，这个。我想我们多数同学呢，特别是现在这个时代呢，人心呢飘忽不定，心浮气躁，妄念就特别多。我想这个大家呢应该都有同感，这个现在是整个世界的人呢，他这个心呢是极度的不安定啊！为什么现代人心会这么极度的不安定呢？啊，古时候的人呢，他也是心不安定，但是没有现代人这么严重，这么厉害。这个原因啊，就是古时候的社会环境啊，它是有诱惑，但是没有现在那么多，那么厉害，那么严重。啊，我们现在讲啊，污染啊，太严重了，精神的污染、思想的污染、环境物质的污染，啊，这个太严重了。那么我们。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眼见耳闻所接触的，都是在诱惑我们起心动念的，啊，诱惑我们啊，增长贪嗔痴慢，增长烦恼的，让我们心呢不能安定的，啊，就是这些干扰啊太多。比如说现在这个科技的发明，那人心就更不安了。现在这个手机我想大家都有。因为我功夫不好，所以我从来没有带过一天手机。因为知道自己这个功夫不行。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了，你带的手机呢也是很方便啊。那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啊，正面的是你办事很方便，负面的呢，它就会干扰你呢，可能晚上啊都睡得不安。这个古人讲啊，所谓知识多时烦恼多。世人多处就是非多，这是一定的道理。为什么？因为我们凡夫呢，心随境转，

啊，如果你心能转静，那你就不是凡夫了，你是圣人了。啊，你不会受环境影响，啊，你还会去影响环境，那你不是凡人了，啊，你是圣人了，啊，起码有禅定的人了。啊，如果你没有禅定功夫，也不。

它不会受环境影响呢？多多少少，只是轻重不同，都会受到影响。不可能不受影响，不可能不受诱惑，你不可能不增长烦恼。啊，除了少数人呢，他住山，啊，这个与世隔绝，啊，住茅棚，啊，他对外界呢隔离，那这些人呢，他心会定下来。啊，那除了这些少数人之外呢，那么多数人呢，心都不安的。那么我们学佛学个什么呢？就学个安心嘛，学个心安定嘛。啊，就是心不安定，那我们要修，让它定下来，让它心安下来。就修这个嘛，修这个我们才有受用嘛。啊，如果越修就越不安定，那就错了嘛。那么我们初学佛啊，或者我们学佛功夫不得力，心不安定，这个是很普遍的现象。那么也有很多同修呢，哦，他问题很多，啊，问题都出在哪里？都出在心不安定，他心不能得到安定。啊，胡思乱想，啊，调举躁动，啊，像猿猴一样，啊，一刻都静不下来，啊，或者呢，这个烦恼啊，啊，很多，啊，这个心也静不下来，定不下来。那么这样的情况呢，就必须先以无法调停之。啊，先以无法调停，就是以五种方法呢来调整。啊，这个调就是调整，啊，调整。那么停就是让这个妄心呐、啊、不安的心呢，让它停下来啊。这个生烦恼的心呢，让它停下来。这个叫调停。那么从这个名词术语的含义，我们也可以理解到，这个修行啊，无非是调整我们身心，啊，让我们身心安定下来的。那么这个五停心观前呢、啊？啊，修这个前面呢，啊，要持戒。那么这个小圣呢，他这个五停心呢、啊，就是他受持这个戒律了。啊，我们现在不要讲太高的戒啊，就我们现在讲这个五戒相来讲啊，三规五戒啊，修了这个戒，持了这个戒啊，但是心还是安定不下来。那么就要用这个无法来调停。那么讲到戒学部分，戒就是调伏我们身心的。那么如果不知道这个原理啊，他受了戒持了戒呢，他身心还是得不到调伏啊，也就是说他受戒持戒呢，没有得到呢持戒的效果啊，没有得到持戒的受用啊。这个原因呢啊，就是他不知道呢这个戒律呢，它是调伏我们身心的。如果不懂得调伏身心呢，那么应着持戒受戒啊，应着修行，那么这个就会出问题了啊！这个就是他不懂方法

0: 啊，理论方法不懂不对，啊，他平常生活当中啊，每一天遇到的人事物，啊，他进退没有依据，啊，什么事情该做，不该做，该进该退，他没有依据。啊，那么没有依据呢，心就不安了。啊，心为什么不安呢？这个道理他不懂，他没有得到。所以我们古人讲一句话呢，心安理得。他心为什么安？他明白这个道理了，做人该怎么做。啊，你每天面对的顺境逆境，我们要用什么心态去面对？啊，遇到这个顺境，我们怎么调整我们的心？遇到逆境，怎么调整我们的心？修行无非就是修这个嘛，这个都是戒。啊，所谓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它的目的是让你熄灭贪嗔痴的嘛。啊，如果说你持戒持的脾气越来越大，那这个，那你持这个戒是什么戒啊？啊，就持烦恼戒了。啊，戒力清净，那么你心就清净，心清净就不生烦恼。啊，这样就有受用了啊！这样你去修定，当然就没问题了。啊，所以修这个观啊，跟这个戒呢，它是相辅相成的，啊，一定啊要知道我们在生活当中怎么去应用，啊，要活学活用，不能学死的，啊，学死的你就得不到受用，啊，那么这个用这个无法来调停啊，那么。这些根据这个佛学名词术语啊，我们要懂得它的含义啊，知道怎么修啊。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我们是现在是我们的身心是在什么样的一个状态？那怎么样来调整自己？啊，修行就是你先调整自己，先修自己啊，不要拿着这个呢，第一个自己不调整去调整别人。啊，那你这样啊，就会增长烦恼，啊，首先呢，啊，先调整自己，自己调好了，才能去帮助别人。那么五停心观，第一个呢，多贪做不净观，啊，这个贪，啊，对象很多，啊，那比如说这个。我们一般人都喜欢吃肉嘛，啊，这鸡鸭鱼肉大家都喜欢吃啊。那么你就要想到呢，哎，这个鸡鸭猪羊啊，它住的地方啊，不清洁的，不干净的。那么这些动物呢，它们吃的饮食也都是污秽的，啊，血肉淋漓，啊，苍蝇啦、啊、细菌啦、啊，都聚集在一起。啊，那常常去看呐，啊，那么就，他就，哦，自然呐，啊，就慢慢呐，啊，他就不会去贪吃这个肉了啊。今天时间到了啊，那么这个附带在此地呢啊，啊，根据这一个注解里面呐，啊，啊，我们啊跟同学大家报告啊，这个。小圣啊，甚至呢啊，他们修行的方法啊，这个不净观啊，这个是五停心观滋养位的第一个位次啊，这个我们也有必要啊认识跟了解，进一步啊帮助我们的学习。好，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请掀开经本，扩注卷下第六十五面，第六十五面，请看经文：圣人天中受圣妙乐，世人眷属。如有复力，以生人天，受圣妙乐者，即成思功德，转赠圣因，受无量乐。注解里面，一开端就说了，以生善道，正以功勋，未脱苦轮，早生净土。给这一段经文的意思相似。这个是说明家亲眷属如果在世的时候行善修福，来生还可以得人生。如果善行福德这个力量很大，他可以升到天道享天福。那么眷属为他供养地藏菩萨形象，依照经典所教导的方法来修学，来超荐他，为他培福。那么他成这样的功德，这个经上讲的很清楚，世人眷属如有复力，依照这个方法修学修福啊。那么这种修学他得不到的好处呢，能得好处，将他的福报在增长在扩大。所以此地讲的成思功德转赠圣因，圣因是佛法的机缘，他在受人天福报的时候有缘遇到佛法。那么当然这种情形呢，我们能够想象得到，是地藏菩萨威神加持，使他能够接受佛法，信仰佛法，理解佛法了，依教修行，那他的得的果报就殊胜了，受无量乐。这个无量乐呢，是一个标准。什么时候才真正得无量乐呢？总归到净土法门才真正得无量乐。而且在很短的时间
就能够获得。这个古德常讲啊，当生成就的佛法，不必等第二生啊。那么由此可知，这个法门确确实实如善导大师所说，他老人家告诉我们，九品往生总在于语言不同，我们从他这句话的意思也能够体会到，人死了以后会往哪一道去托生，也是与语言不同。你们想想对不对？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如果遇到些物语啊，人事环境、物质环境都不好，心里面烦躁，常常起贪嗔痴慢，这不到三恶道去了？为什么到三恶道去呢？与语言不同。如果在这一生当中遇到善知识，家庭好，学校好，老师好，朋友好，你一定是行善的，心善行善的。那么你一定在三善道啊，可见的语言呢，关系太重要了。

佛法里面讲缘，现在世间人讲机会，言辞虽然不同啊，意思没有两样，所以我们在古书里面读到孟母三迁的有道理啊。孟子的母亲呢搬了三次家了。诸位要晓得，现在搬家很平常啊，尤其是在外国，这游牧民族啊常常搬家。中国古时候啊很不容易搬家的。住在这一个地方啊都多少代住在这里啊。这老家了。哪有常常搬家的。孟子的母亲为什么要搬三次家呢？都是为了儿女，为了小孩啊，生活的环境啊，这个地方语言不好，赶紧要搬。选择了这些邻居，街坊啊，都是善人，都是好人，让小孩生活在这个环境当中。从小他就有善良的学习所以孟子能成为圣人，对立于母教母亲照顾得好那么现在我们看到许多家庭为的儿女不顺心儿女不听教诲，什么原因呢？他所接触一些朋友他生活的环境不善嘛这个因素很大，那我们想学佛，要在这一生当中要想成就，我们要选择一个学佛的好环境。这就是这些年来，我们为什么常常念着建弥陀村，建念佛堂，无非是制造一个修行的好环境。西方极乐世界大家知道为什么成就那么快速呢？修学的环境好，十方诸佛刹土都不能跟西方世界相比。西方世界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你说这个环境多好古大德给我们解释上善上善是指哪一种人物呢？等觉菩萨十地菩萨很善了，还有上啊！所以把上善界定为等觉，由此可知，西方世界的菩萨都是等觉菩萨。你在这个环境里修学，你怎么会不成佛呢？这是十方诸佛刹土都不能够跟他相比的道理在此地。我们选择修学的环境，为什么选择极乐世界？为什么诸佛如来，去
劝我们选择极乐世界，道理在此地。十方刹土，修学的环境虽然好，哪里找那么多等觉菩萨在一起？找不到啊！啊，所以声闻缘觉菩萨都有，而且修学还是见次成就。依旧要从实信、实住、实行、实回向逐渐往上提升的。而西方世界即使下下品往生，生到那个地方皆作阿惟越致菩萨，这个是阿弥陀佛在四十八愿里面所说的。啊，这一句是弥陀本愿功德，他的愿都兑现了，所以他成佛了，生到西方世界就做阿惟越致菩萨，叫难信之法，谁肯相信？那么这是佛说的，佛不可能有妄语，佛说的话决定真实，我们应当深信不疑。所以我们选择修学环境，那么这一区虽然没有明说，但是转正圣因受无量乐了，这个意思就含在里头。再看下面经文，世人更能三七日中一心斩离地藏形象，念起名字满于万里，当得菩萨现无边身，居告世人眷属生界。前面是说这个修行的期限呢是一日到七日，不退初心，这是更进一步，更能三七日中。修行最重要关键的字眼在一心，这两个字很重要啊！如果是乱心杂心，效果就没有了，只能够得一点福报。所以经里面讲的这个一心一理一理一沾，这个字样很重要。此地比前面说的更明显，一心瞻礼地藏形象，念起名字满于万遍。此地这个万不是数字，是表圆满的意思。圆满是你这个三七日中二十一天呢，你尽力去念它。说在讲念呢，也不在啊念这个名字多少，要紧的是念的相应，这个重要。念的再多，要不相应。

那就是古人讲的喊破喉咙也枉然啊。所以最重要的是要相应，所以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要紧在这个地方啊，相应

这是地藏行啊！啊，孝敬法界一切众生，这是地藏行啊。我们的心跟地藏菩萨的心相应的，行要相应，行是行为，真正是现此身心，为一切众生服务啊。为一切众生做得度的增上缘，这是行啊，随时随处尽心尽力的劝化一切众生，帮助一切众生明了十法界，特别是六道里面的状况，我们要讲给他听的，让他了解六道的状况，知道取舍，不但呢要讲给他听，还要做出样子给他看，帮助他觉悟。如果你只能讲，你做不到，别人听了不能相信。你要做到，那么大家看了，就能够接受。能够相信的，能够学习的，这心相应啊，心行相应呢，这叫念啊，叫一心成念。所以诸佛菩萨没有第二个念头，只有帮助众生。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一心真诚到了基础，古人所讲诚则灵，这个灵是感应的，真诚到极处，感应就特别的明显了，就你能感应到地藏菩萨现身啊，告诉你你的家亲眷属啊现在在什么地方啊，你不是很关心啊，为了关心家亲眷属在哪里，你才认真呢一心修学这个法门呢，菩萨不辜负你，现身为你说法。那么一心注解里头也讲事业心跟理业心啊，你能够专心礼拜。礼拜地藏菩萨形象，专心念地藏菩萨圣号，这是事业心啊，也就是我们常讲的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这是事业心。下面说气如虚空无边呢，那是理业心。这个意思就是说，与真如自性相应，就是。

对。啊，或者说与一真相应是离也行。啊，这一真就是法界，一真就是真如啊，一真就是自性。心性广大如虚空啊，没有边际。入这个境界，这是超越十法界。十法界是有边际的，是有范围的。啊，所以说超越十法界，这是理性。这个境界很难懂，很不容易达到。佛在一般经上讲，我们比较容易体会。啊，要念到烦恼断尽，烦恼障破了，俗智障也破了，这是离心。烦恼障很广啊，见思烦恼、尘沙烦恼，尘沙无明是属于所知障，见思是烦恼障，这个诸位都很清楚。我们有没有能力断掉呢？起心动念，还有人我是非，我们被烦恼缠缚啊，没有能力出障啊。可是诸佛菩萨、祖师大德都告诉我们，烦恼是虚妄的，不是真实的。既然是虚妄的，就决定可以断除。自信真心是本有的，既是本有，决定可以证得。如何能够消除烦恼，证得真如，都在一念之间。这一念之间呢，一定要当人自己做功夫，谁都帮不上忙。所以佛祖啊，他能够帮助我们，只是把这些事实真相说清楚、说明白，把他自己断烦恼、正如自信的那些经验、方法提供给我们做参考，只能做到此地，其他的帮不上了。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懂啊。

这跟你说真话了。真正帮助自己的还要靠自己。所谓是自己悟了，自己修啊，自己证啊，没有叫你靠别人啊。我们听佛菩萨、听祖师大德讲经说法，自己觉悟，觉悟之后啊，自己啊肯修啊，修什么？修正一切错误。从前我们对人对事对物，我们想错了，看错了，我们说错了做错了，才叫造业。错误就是造业，感得六道三途的苦报，这是凡夫所谓的轮回心造轮回业。我们干的是这个。那么在这一生当中，我们语言殊胜，稀有难逢啊！真正明白了，才生起感恩之心，知恩报恩的。佛法对我们的恩德太大太大了，如果这一生遇不到，你怎么可能有机会呀、脱离轮回？你没有机会呀、决定呢还是造业。所以有这个缘分遇到了，醒悟过来了啊，悟过来之后啊，要真修啊。修什么呢？决定不造业了。不但恶业不造了，再跟诸位讲，善业也不造了。这句话大家要听懂，如果说是这真的善业也不造了，那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是不是善业呢？啊，度众生是不是好事呢？好事就不造了，那释迦牟尼佛就入般涅盘了，不必讲经说法了。佛菩萨依旧示现断我修善这些事啊，来给人看呐、他是善恶两边都不造了啊，不造恶我们好懂，不造善是什么？他修一切善法，决定没有一个念头希求善果，这就叫不造善了。绝不希求善果。世间人呢，种善因要得善果啊。他为什么修善呢？因为有善果啊，他才肯修善呢。佛菩萨真正觉悟了啊，不求善果啊，那个叫啊，不思恶，不思善。善恶两头都做断了，这个叫真。

修行人呢、啊。你仔细去观察，他真得大自在了。唯有善恶两头作断，才得自在。还有一个希求善果，他就不自在了。他的果报在人天，人天有善果啊。出不了三界，出不了十法界，就是因为希求果报这个念头没断。这个是我们一定要明了的。如果我们将人天善福的果报这个念头打断了，你就决定出三界，你才能超越十法界。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能这样用功夫的话，不但是决定往生，而且决定往生十报土啊，不会在同居土，也不会在方便土。你看多少人念佛去往生，希求着西方极乐世界，希求见阿弥陀佛，他有这个心，这个我们常常讲待业往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是生同居土、方便土啊。但是西方的同居方便跟十方世界不一样，等于十报土啊。这个是不可思议的境界啊。所以这是诸佛所谓的难信之法。我们明白其中的道理跟事实真相啊，那一定要希求相应啊。这个怎样相应，你自己思维，你自己应该可以体会到啊。所以这一念相应呢，就一念佛了。所以在四相上，要不要天天礼拜地藏菩萨呢？要，很有必要。要不要称念呢？要。我们专修净宗，每一天礼拜阿弥陀佛，称念阿弥陀佛就好啊。如果我们敬仰地藏菩萨，可以请一尊地藏菩萨形象供在阿弥陀佛的旁边。我们称念阿弥陀佛，包括地藏菩萨在其中，我们礼拜阿弥陀佛，也包括地藏菩萨在其中。

请各位看讲表啊，第十九章，就是第十九讲表。都一简说是在七十页。这一章讲表题目是乾坤消息，消是消息，这两个字是指周易里面呢64卦之中有12卦叫做消息卦。这12消息卦呢要了解的话，那么对于学周易啊就很容易了。什么叫做消呢？消就是比如说这一卦，它这个爻啊是阴爻，来把阳爻消掉了，这阴爻是消卦。息卦呢，息就是生息生出来的，阳爻出现呢就是息，是两个字，就是就阴消阳长，这个意思就是消息，息就是生长的意思。这个十二卦实际上就是乾坤两卦把它发展出来的。前面这个消息这一段，这一共12卦，我们看啊，先看这个乾卦。乾卦了，第一，一二三四，我看这个数目字啊，从下边看好懂，也好容易明白的话，就从下面看。下面呢，这个福卦这个原来是什么呢？原来是坤卦，那是按照消息，十二消息就代表一年十二个月。这十二个月啊，原来是在十月整个的这个六化都是阴爻，到了十一月，那么最下边这个一化阳爻就起来了，那就变成福卦。这叫息了，阳气从地下息上来就升起来了。这是什么呢？这是十一月以后就12月了。12月那个阳气啊继续往上生长，因此到12月呢就是临卦，心下面的两爻啊都是阳爻了，里边那个三卦呢就是这个兑卦，兑为泽，上面是坤卦，坤为地，地泽临，这个各位都念过的啊。那么12月以后就是正月了，第二年的正月了。正月呢它就是第三爻啊也生出这个阳爻了，阳气又升到

有生意，有生意一到了，那叫地天泰卦。内卦是三化，就变成乾卦，乾为天，地天泰卦就正月。正月是内卦，就三化都是阳爻啊。阳爻是一个三阳开泰啊，就指的正月，就是泰卦。到二月，阳气又继续生长，升到第四爻。第四爻这个人世家呢，一片的阳气了，这就大壮。外卦呢，就是坤卦就变成正卦了，正是为雷天大壮。再继续阳气再长，长到这个三月，三月是啊，这个无曜也变成阳曜，就遮天怪卦，这是三月的。到了四月呢，最上一个阴爻啊，也变成阳爻，那就变成纯乾，纯粹的乾卦。纯粹乾卦了，这个四个月，第四月，四月不是永久是四月了，接着就是五月。你看到第二行的五月，从下面开始看。五月是天风姤卦，到五月是阴气就消了，阴气来消阳了，把这个阳爻消了一道，所以初爻啊，这是阴爻啊，天风姤是五月，到六月呢就是天山遁卦，到七月是天地痞卦。八月呢是风地观卦，九月是山地波卦，到十月是纯坤，十月纯坤到十一月又是地雷伏卦。一年是这样，今年这十二个月是一样，到明年又是这样循环不息呀。看这个十二月的消息卦后边呢，风卦就用风卦探专里面的几句话来研究这个十二月消息卦的义理。风卦探专里面就说了，日中则泽，月盈则食，天地阴虚，于时消息。这意思就是说啊，太阳早晨呢，从东边出来，一直往上面升，升到中午的时候啊，日正当中的时候啊，那就最好了。可是日太阳一到当中的这个中天的时候啊，则泽就是往西边偏了。日中泽啊，一到中的时候马上就泽了，就偏了。拿月亮来讲，月盈则食，月亮呢从初一初二初三上弦月，上弦月一天一天的这个扩充，到了十五盈了，十五的月亮呢是圆满了。可是一到十五月一圆满的时候啊，不能永久保持啊。我们一般看的话，到了十六的晚上

那就跟十五的晚上就不同了。实际上啊，你从维系处来看的话，十五夜正到它圆满的时候，马上就偏了，就慢慢的消了。不过我们凡夫的眼呢，看的不够那么精细啊，只看见个粗相啊。月盈则食，这个食啊，慢慢这个亏损了。那么举了日月这两种现象，拿这来推演到天地间万事万物啊，就是阴虚这两个字，一个是盈，一个是虚。盈是又虚，逐渐逐渐充实，充实到圆满的时候就是盈，盈了接着就是逐渐逐渐这个损失，损失损失到最后就是整个虚。这个就是啊，于时消息，于时就是构成时间呢，昼夜了。昼夜这个现象就是阴气阳气所代表啊，阴阳这两种气氛在了互相消长，互相消长就是消息，于时消息就随时在那里消息，所以随时啊，这个时间呢，没有划分什么段落的，时间没有段落的，就随着那个时候啊，这个阴气阳气在那互相在那消息。划分一个段落是我们为着人呢好运用，所以画的这是子夜一时，一时以后是第二时辰、第三个时辰，这是把它这个画成这个一个段落一个段落，就是好运用、好记。实际上，第一个时到第二时是连着的，它中间没有间断的。这叫于时消息。其实于时消息这个时间没有间断呢，它就连续在那里，消息是连续性在那里，消息。懂得这个时候，我们看人世间的各种事情啊，你得了什么消息啊？得了坏消息，你心里也不要难过。坏消息，坏消息正坏，最坏的时候，它就在转，转好的开始。得了好的消息，你也不要欢喜。到了最好的时候，它又转坏处了。你懂得周易的道理，你就知道心里，你就了解有一个正确的呀。见识了，这个在我们修道人的心里就能平衡。那么这个十二消息卦，在晋朝这个甘宝这个号就是这个字号就是令神，甘令神。甘令神他这个注解周易的时候啊，他就是这个习惯用这个消息来注解。你看那个这个讲简说里面的七十一页就是干是注乾卦六爻的时候，初爻他说阳在初九，十一月之时，子服来也。这是从浮卦来的，各位，你将来研究这个周易经文的时候，你看它的注，你就看明白了，它就是用这消息卦来注解的。
第二爻的

这时候乾卦第二爻的话，他就说阳在九儿，十二月之时，自灵来也，自灵卦来的。那么阳在九三，正月之时，自太来也，阳气在四，二月之时，自大壮来也，阳在九五，三月之时，自怪来也，阳在上九，四月之时，四月之时那是春前了。那么后面是坤卦，也是这样注解。各位自己一看就明白了，把在这里看明白，各位将来看这个周易的乾坤二卦干式的注解你就懂了，它是用这个注的。这个下面讲这个卦期了，卦期呀，这个先把这个内容跟各位看，你去看讲表，两个要点，一个是六日气分，一个是七十二候。六日气分、七十二候，这后面都有那个图的。先把这个明了之后，我们各位再看看图。六日气分是什么呢？先这个讲这个，把这个一年的时间，一年的时间呢，这个春夏秋冬四时，四时有四时卦，这个四时卦呢是坎卦、离卦、震卦、兑卦，他把它定出一个职位出来。古时候啊，天子啊在外面有方伯，四方的守在四方的这个伯啊，伯是公乎伯子男这个伯啊，方伯，这个在这个在当中做这个方伯啊，这就坎离震兑这四卦。另外有十二消息卦，刚才讲的消息卦，消息卦又叫做闭卦，闭这个字当君主，当君来讲的，闭卦为君。这呢一共有十二个消息卦，在这个图里面呢，它这个分配在十二个月。这个还有杂卦，除了四是方伯卦，十二这个闭卦，其余是杂卦。这个杂卦呢一共有四十八卦。第四十八卦对于这个闭卦来讲，闭卦为君，他这个杂卦为臣。那么这个四十八卦与这个十二卦合起来呀，有六十卦。六十卦是君臣呢，他把它化成几个等级，公、弼、侯、大夫、亲，一共五，一二三四五，一共五个五个职位，这五个职位都要分担呢职的工作。我们现在政府机关都有职嘛，职呢是这个六十卦呀，这六十卦本来是六十四卦了，六十四卦了，坎离震兑它是派到外面那个四方做方伯了，他不要担任职的，担任职在这个
君臣都要

要打人，君臣都要打人呢，他按照啊，公弼，公是公侯的公，弼就是君主，侯是侯的位置，还有大夫，大夫是另外还有是卿，大夫有是一般大夫，有卿大夫是不同的，这叫卿。按照这个次序啊来值，一年365天，他这个每一卦有六爻，一爻是担任一天那个值的职位。那么这个一卦六爻啊，一爻一天呢，一卦呢，他一共啊，这个分担6日气分，这叫6日气分的这个来源，它是值的。在后面72候啊，也是把这个卦分配在这里。候是我们一般讲气候，气候从哪来的呢？就从这里出现的。5日啊叫一候。5天叫做一候，3个候啊，就是3、5、15、5日，就是15天，半个月，叫做一期。6期呢叫一个时，6期啊，3候15天叫一期，15天一期啊，6个15天。90天是不是啊？6、7、90天，90天就是3个月了。一时，一年四季嘛，春天有3个月，夏天有3个月，这就一时。一岁就是一年有40，就这么出来的。那么这个12必卦。12必卦就是12消息卦了，有72爻，一卦六爻啊，10卦60爻啊，10卦60爻还有2卦，2、6、1、12，60加12就72爻，是不是啊？72爻是一爻一候，那么这里要解释，前面讲5日一候啊，这里讲一爻一候，这两者的计算的这个作用呢有些不同的。在讲72候的时候啊，这一爻单这个算是一候啊。跟前面呢有一些稍微不一样。那么这一爻以后，这一岁啊运转一周年就是72候了。把这个说明白了，各位看看这个72页后边翻过来73页。这个6日7分有个图，叫做6日7分图。后面呢，卦气72候的卦气啊，72候图，这两个图呢，你看这个6日7分图啊，坎离震兑，坎在北方。离在南方，震卦在东方，兑卦在西方。这个讲方位啊，各位都按照古代那个天子是坐北朝南。我们看这个图啊，你们每个位都把自己当作天子啊。每个人都是坐在这个北边啊，面向南，叫南面王嘛。
那么这个坎卦是北边对着南边，南边是离卦，在你左边是东方，在你右边是西方，对卦。那么这是四个方伯，他管四时的。四时什么呢？你看这个讲卦期啊，从这个冬至中伏这一卦开始，中伏这一卦开始，然后到伏卦、遁卦，一直那么这个从左到右那么转。从中伏这个卦开始，上面那个里边那一圈呢叫宫，宫后这个宫啊。第二呢就是伯，按照着宫伯侯大夫卿，大夫卿后来呢又是宫伯侯大夫卿，一直按照五个职位往后这个转。按照这个时间来讲，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按照这个中国讲这个四十八节了，再讲的更详细的呢，这里边就是说从冬至到小寒大寒，然后立春雨水惊蛰春分，到一直到这个转到后来面呢，又是立冬小雪大雪冬至。这个过去在农村里面，农人耕田呢，他在什么时候，他遇到什么时候播种，在什么时候这个插秧，他都按懂得这个，现在这个农民历里面呢都有这样的定出来的。那么这个再往里面的一圈呢，就是讲这个初六、九二、六三、六四、九五、上六，这是一卦了。这一卦你各位看，你一看就明了啊。初六到九二到六三，这三爻是坎卦嘛？坎卦是坎的内卦，外卦六四、九五、上六是坎的外卦。上面那个正卦初九呢，后面就是六二、六三、六九，又是九四，九四上面是六五、上六。一个内卦，一个外卦，两个就是都是正卦。下面各位自己就看明白了，离卦、对卦，这个一圈呢，就是坎离震兑这个四卦这个每一卦的六爻，它是六日七分的。讲到后面那个卦期呢？七十二候这个气候啊，它就是十二个消息卦，你看看啊，伏卦下边呢，这个就外面这个圈圈呢，就是十二卦的每一卦的六爻。你看从伏卦开始看，伏卦下面那个初九、六二、六三、六四、六五、上六，这都是伏卦。临卦什么呢？地泽临呢，地泽临是内卦，是初九、九二，这两爻是阳爻，上面是六三、六四、六五、上六，六化合起来就是临卦。

太卦就是这样啊，地天泰嘛，在内卦是三化，就是阳爻初九九二九三，外卦呢是六四六五上六，啊，就看明白了。下边呢就是这样，下面每一卦的六爻，你大壮是这个六爻，这个怪则天怪是六爻，一直回到坤卦。坤卦记得就是福卦，汉儒讲这个六日气分，讲这个72后的卦气，他是这个怎么来的呢？讲这个卦气啊，这两个图啊，这是孟喜，汉儒孟喜。孟喜在讲这个书数的，书就是学术的书，书就是这个数目字。他是那个以他了这个传出来的这个卦气。除了孟喜以外，到后来经房，经房也讲这个卦气，也非常有名。所以在这个讲到汉儒卦气的时候啊，孟经这两位叫相提并论，他们两位讲这个卦气啊，就把这个自然界阴阳这个两种气氛呢，分配在一年四季12个月，甚至于每一天分不开来，运用自然的气象啊，到人事方面观察人事气象怎么变化啊，就知道人事间怎么变化，气象变化怎么影响到人事变化呢？我们分生理跟心理这两方面来研究。先从生理方面来讲，这个各位在台中啊，帮助那个老年有年纪老的人呢，去访问他，你就知道，好多老年友啊，到天气寒冷的时候，寒流一来，寒流还没有来的时候，快来的时候，他身体就起了变化了。老毛病啊就发作了。为什么老毛病发作啊？天气在稳定的时候，他老毛病还维持的，让他用药物控制还可以。到了天气这个寒流来不正常的这个出现了。不正常，我们现在寒流还没来，他的气就先到了。所以有好多老年人他这个旧病就复发了，复发的能够这个病的不严重，还可以把它治疗，还可以调养。病的严重的时候啊，就在这个时候就救不了了。所以在这个天气大寒大热的时候啊，往生的人很多啊，这个生理上的变化，心理有变化。心理怎么变化呢？一个人呢，在早晨起来心里啊，朝气蓬勃的，那是一个这个心里是乐观的，愉快的。一到夜晚的时候啊，这个心情就下沉了。这个在现代化一般人体验不出来，在过去农业社会啊，这一到傍晚的时候啊，心情就不同的。图动在这个

这个正常的有家庭的人，家里这个生活很圆满，还不感受到在乱时候有生离死别的人，在外流亡的人，一到傍晚的时候心情就不同了。所以他这个就是气候都有关系的，对心理有影响。所以汉儒啊，借着这个气象啊，一年四时的不同，有寒有热啊，影响到人事方面，人的心理不同，他跟人与人之间办的事情啊也不同，就观察这个是吉是凶，可以看得出来。一般讲，观察这个吉凶祸福，趋吉避凶，从天地的这个气，这个自然界到人的心理，观察的清清楚楚的，然后对于社会上这些这个种种的事情的现象，他可以看得出来。吉是吉是凶，可以看得出来。甚至于吉凶还没有来，没有来，只是我们一般人看啊，看不到啊。他研究周易的人，根据这个卦气啊，他早就知道了。怎么早就知道呢？你各位看看这个六日气分图，或者看这个卦气这个七十二候图，你都知道。你就看这个卦气七十二候吧，看这个福卦，福卦是一阳来福啊，阳爻这个起来了，阳爻起来。在这个初九，这个初九是突然来的吗？不是突然来的，这是逐渐逐渐变化来的。这个复卦之前是坤卦，这个坤卦开始的时候，初六六六二六三六四，这几个。在这个时候啊，福卦就在那前字暗长，暗暗的在那里转变，到了初九，福卦初九第一爻啊出现的时候，它才阳气显著出来了。阳气显出来的时候啊，从这里看，福卦号是初九六二，这个逐渐逐渐往外到了灵卦也是如此啊，它也是逐渐逐渐是变成的啊。每一卦如此，福卦是这样，到这个上面那个姤卦，天风姤卦也是如此。天风姤卦是这个四月是纯粹乾卦，乾卦就在乾卦这个时候啊，它那个阴气啊，在那里慢慢的这个逐渐来那个转变了，转变到这个五月啊，那个阴气啊，很显著的。就生出来了。这个将来各位在下次啊研究这个卦爻，你就知道了。讲到那个这个初爻的时候啊，鱼双兼并之啊，五月天风姤卦，从姤卦圣人一看，叫我们看

就从勾卦你别看这个一阴阴气长出来啊，他一看就看到坤卦。坤卦十月的九月十月，那一片的阴森之气啊，天地的这个早晨下霜结冰，湿气再重了就下雪了。

还要经过这个大暑啊，最后这个到了秋天到冬天才有得下霜结冰的。那我们怎么想的？普通人怎么想到啊？圣人一看就知道他有逐渐逐渐的这个转变，转变到最后就是结冰霜冰都有了。就是拿自然界的气象啊叫我们观察，从气象观察，你观察人事啊，个人的运气，家庭里面的这个这种运气随时都在转，社会的、国家的、整个世界的人类这个气数都是在这个转变。那么将近这个转变指明了这个转变有什么作用呢？孔子随时指点我们，遇到这些气候不正常的时候，就反映在就知道人事上不正常。人事不正常啊，你就要用尽德修业或者是成分之欲。这些不正常就是由我们人的习气、欲望、愤恨心在那里造成的。遇到这些情况出现的话，你就赶快成分之欲，尽德修业，往理性上面去学习。往理性上一修习的一学的时候啊，那个假象就把它遏制住了，这个气数就能转变，它有这些作用。讲到个人的生死也是这么转变的。这是学周易啊，实在的讲纯粹就是修道。你在学道的过程之中啊，你就能附带的把世间的所有问题都能解决。我们个人的问题生逢在乱世的时候啊，我们明了这个道啊，按照圣人的言语这样指示我们的，我们这做在有生之年，不管这世界怎么乱，我们自己有自处之道，可以明哲保身。那这个真心来学的话，我们对于我们所谓周围所谓能够相处的人呢，我们也可以劝劝他们呢，他们要听我们的话，他也能够得到明哲保身，有得到自处之道，扩充，大家都能这个做啊，把这个共同造的这个气数啊，就能转变，有知道这个作用。所以我们处在这个时代，这样这个动乱不安的时候啊，我学了这个有办法的。那你各位说，学这个有办法，我们学佛不是更好吗？也一样，后边讲这个不错。学佛是，可惜我们现在很多学佛的人呢，佛法讲的再好，他心量不开，没有办法。佛法是讲平等慈悲的，不只是说对我们这个周围的亲戚朋友好啊，也讲慈悲啊。亲戚朋友以外就不讲了，不是如此，佛法不是如此啊。佛法对于一切人都要怜悯他，都要教育他，不但对于人，对于一切动物都要拿平等心拿慈悲心来照顾他。可惜我们学佛的人这个心就开不出来，心量不能开，你有什么办法呢？他还是跟着世间人来学，世间人他一步一步走入到三途里边，我们也跟他学，也跟着到三途啊。那学不会也不如法的来学了，就虽然学，你就把三藏十二部背熟了也没用啊。念佛是不错，一句佛号是不可思议的，心量不开啊，念佛可以种种缘，种种善根而已啊，往生是没有把握的。要往生就是必得要根据这个

阿弥陀佛是四十八愿，你想四十八愿把心量放扩充到四十八愿，这往生一定有把握。那么今天我们讲这个周一呢，他讲的非常详细，在人事上面怎么样的这个自己体验，体验的结果跟佛法是一样的，但是他讲的这个形而下学了，就是世间法了，讲的特别仔细，人我之间的这个利害冲突啊，怎么样把它转变，这里讲的非常非常详细，当下你就能得到用处，是有这个好处。如果把这个周易跟佛法结合起来，连着同时来讲的话，那更好。就拿我们念佛的来讲，我们念佛的人呢，那是一句佛号是正功夫啊，你没有助功夫不行的。有助功夫的时候，那普通是说是就佛法来讲，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可是我们现在善恶是非都是分辨不清楚啊，我们修佛的人现在是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啊，他分不清楚啊。可是在周易里面，善恶分得清楚，言机，你言自己的念头，研究自己的动机，那讲得多清楚呢。这个把这一爻研究之后你就明了了。所以这个表后面有两行，各位看看，坤文言传里面，臣是其君，子是其父啊，非一朝一夕之孤。这是孔子讲的这句话。坤文言传里边就是讲的这个坤卦的初爻啊，就叫人家警惕了。警惕什么呢？古时候那个尤其是春秋时代，那个朝廷的那个大臣呢，把他的这个君主杀了，杀不叫杀，称弑君叫弑，以下犯上叫弑。子是其父，儿子把父亲杀了，多得很呢。最普通的就是臣子合起来讲，臣子怎么合起来讲呢？那个国君的儿子太子，他先说是等到这个他的父亲君父死了之后，他再依照这个依法可以继位的。但是这个君主这个老父亲呢，一直很健康的活在那里，就等不及了，把父亲杀了以后，他就继位了。这就君臣的关系是臣是其君，就父子的关系他子是其父，这就不得了，这个大罪啊造下来不得了啊，必然堕地狱的。但是研究这个臣是其君，子是其父啊，非一朝一夕之孤啊，不是一朝一夕的啊。弑君弑父那个是一朝一夕，一朝一夕这个缘故从哪来的？这个原因从哪来的？这就不是一朝一夕了，不是一朝一夕从哪来？就是卦来讲，卦的这个天风姤卦。天风姤卦一起来的时候啊，就想到十月的纯坤卦。天风姤卦你看看，你看这个表里面，五月的天风姤，天风姤卦了，是这个阴爻起来了，阴爻起来它继续这个消，把阳爻把阳气消掉，消掉的时候啊，那就是内卦就变成艮卦了。艮卦的时候啊，外卦什么？外卦还是乾卦了。乾是乾为君，乾也是为夫。这个艮卦，这个姤卦是第一爻了，消了。
在第二药效就变成更寡，在第三药再消啊，那就那边就是纯粹是坤卦了。坤卦就是坤为辰呢，就君臣的关系来讲，坤就是为辰呢。那么在上面是乾卦是为君，你得看着危机就显出来了。再往上再一爻，把这个第四爻再消掉，那个君那个乾卦就不存在了，就被那个被这个辰字就失掉了。就是在这个初爻一开始，圣人就是讲就是汉儒注解的，到了第二爻就是庚子有杀夫的这个动机了。到了这个内卦都消掉的时候啊，那就辰字弑君这个现象就显露出来了。正式的消到第四爻的时候啊，辰弑君子弑夫啊，就一朝一夕就是个大的变故就出现了。所以孔子叫非一朝一夕之故，叫我们就这样看法。那么后边呢，这个最后的第三行系辞下传，夫得之本也，夫小而便于物，夫以自知，是就叫我们从夫卦里面你要看这些阴阳消长用在人事上面，弑君弑夫不是那么一朝一夕的。我们看现在这个社会现象造成现在的这个哪一天都有自杀的，自杀还不算，带着儿女一同自杀，怎么形成的？不讲道德教育啊，叫人人不知道做人的这个人格教育没有啊，学着那个互相争利互相争权，结果就是现在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学了这个阴阳消息这卦，你用在拿这个看看现在这个时代这个社会的教育，你就知道未来的结果了。各位有儿女的话，你赶快要使自己的儿女不至于跟现在时代这个学的话，你赶快自己教育，你不要听现在那些教育家那些胡说八道的，你要找出根本教育，叫他学做人学道，这个才可以抢救自己的儿女。

诸位同学，大家好，请掀开《感应篇》第101集，这个书啊，总有124集，我们希望呢早一天把它讲圆满，这个许多问题耽误了很多时间，问题我们另外找时间答复，这一节有四句：短持、下度、轻称小身、意为杂争、采取坚力。注解一开端就讲，这个四句皆小人贪利之事，彻度身称之类，所以品物价、义人情、世人和两样，大入小除，重入轻除，其摄心只要便宜耳，树枝得半分便宜，却省一分福德。宽一我损人，必有天阳雷火之分，未必非为此也。或有主人不知，而思